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是小雨宋念雨，准备出门了吗？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陪你展开美好的一天。

0: 一天也要继续向前奔跑。
1: 你说我是白色的，不要总以为
0: 自己。大家好，我是管庆，现在是早上10点钟。

0: 曾经我以为
1: 我就是你要的那颗糖果，
0: 也许那颗永远属于我的糖果，
1: 有一天你会发现，
0: 但是对你而言，
1: 除了我再也没有别人，
0: 不过就只是一张漂亮的糖果纸，你从来
1: 你再拆开
0: 都不懂得去珍惜，所以
1: 永远
0: 我决定放弃了，
1: 不会忘记我。
2: 甜甜的，苦苦的，酸酸的，辣辣的，涩涩的。
3: 我一直以为做一个好女朋友，付出一切都能得到相同回报，
2: 凉凉的，
3: 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可是想不到对你而言，
2: 傻傻的，
3: 只是一颗过甜的糖果，
2: 偷偷的
3: 一下子就腻了。

早上11点，我是徐佳莹，还在睡吗？赶快起床，动动身子，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正大之声 FM88.7。

要聊天，大家都在玩手机，你错字连篇。当你手上握着笔，不需要言语，只需要 APP。 无聊的乡民挤爆了 PTT， 在虚拟的世界或许认真就输了。我说 fuck PTT， 乡民们全都哭了，万人响应无人到场。

0: 下节目由 IC 之音制作，政大之声协助联合播出。
1: 探索台湾新力量，开拓未来新视野。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春风华语聚焦台湾。在大阪的世博会台湾馆当中呢，历史当中的名画透过 AI 悄悄的复活了，那么让国际的观众呢得以穿梭古今，也就是用科技展现了传统文化之美。那这个呢，就是工研院跟故宫呢透过了生成式 AI， 不但让46幅台湾的经典名画跃上荧幕，更以画家的风格生成跟原作质感接近的会动的全新画面，有意思了吧？那其中呢，甚至还包括像台北101的烟火，还有晶圆厂哈，这就是呢在大阪世博会展出的 AI 艺廊城市画卷。短短的五个月，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紧迫的，所以工研院是如何挑战科技跟美学的极限，圆满地达成这次的任务呢？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就要为您专访这个计划的推手，在科技艺术领域深耕超过30年，工研院文化与运动科技服务组副组长施香兰施副组长。您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工研院施香兰。
2: 今天我们很高兴施副组长来到我们的现场，因为我们看到那些名画可以透过一种科技的展现让它重新的这个复活，所以我想节目一开始是不是首先就请跟我们来说明一下，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为什么会想到说是把台湾的经典名画然后透过结合了科技 AI 啊各方面的运用搬上了大阪的世博会的舞台呢？
3: 好，这分成两个构面嘛，一个是内容，一个是科技。
2: 是，
3: 就内容端，因为这一次在大阪世博其实是国贸署外贸协会邀请故宫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展会。
2: 嗯，
3: 这样子的展会以故宫来讲，他开始在寻觅，就是说什么样的技术最能适合来表现他们的内容，他们就开始邀请台湾的科技界，然后他们也知道我们这个单位在做科技艺术或是文化科技也近30年，
2: 对，
3: 所以就邀请我们，哎，是不是也可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跟技术的开发。
2: OK， 那如何决定，比如说因为你们后来就发现说，哎，也许故宫他们希望展现一些跟台湾相关的一些名画，但是呢我们又希望能够结合科技让它的展现呢跟我们一般传统的可能只是比较静态的欣赏又完全不一样。那当然了，我觉得我们进入了这个大阪的世博会，那当然每一个国家都要展现他们最好的一面嘛，所以这等于也是一个国力的展现。所以要不要请经理告诉我们说，那这个构想如何确立的这个方向，然后当你们想要做这个展现的时候，哎，第一个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比如说可能就是科技方面的咯。虽然我们知道现在 AI 或者是生成式的 AI 其实它相对很成熟，可是我们现在要用我们自己的名画让它动起来，因为我看过一些 AI 生成的这个动画，它就会有一些影像可能不是那么稳定，或者是说它那个画的肌理纹路啊会可能有一些改变，不是那么100%的这个传真。所以首先在技术方面，那它遇到了哪一些的困难？
3: 好，我再回到刚刚在讲内容的部分。我们知道故宫就是世界的故宫，他们都如此称呼，所以他们这次结合北中南的一些我们的馆所，还有我们的私人基金会，希望就是说把台湾的很厉害的内容可以把它展现出来。
2: 对，
3: 所以他们就希望就是说我们协助他们做这个。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就训练这一些画变成特化模型，就是特殊的，就比较符合我们东亚模型的资料库。
2: 嗯嗯嗯，
3: 就像说，好，大家如果玩过 AI 一定会觉得说，哎，这个 AI 怎么有时候不是像我想象，怎么我要的东西它跑出了一个西方的东西来。
2: 嗯嗯嗯，
3: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
2: 风格可能会不一样。
3: 对、啊、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东亚的特化模型特化资料库，这个当然就是故宫掌旗嘛、
2: 嗯、
3: 然后去授权的这相关的高阶而且具有 IP 的这个内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谈到技术的部分，这当然就是要好好的解析这个技术力、
2: 嗯、
3: 这个技术力怎么让它可以让这个内容让你沉浸像在电影里面一样。
2: 对，
3: 第一个我们用 友达的 8K 萤幕、嗯、
2: 哦
3: 8K 萤幕
2: 友达光电
3: 的
2: 8K 萤幕
3: 对、
2: okay.
3: 然后它有85寸
2: 85寸、哦、
3: 对然后当我看它的时候哇它怎么像真的这是静态的、
2: 嗯、对
3: 好接下来我们台湾的硬体大家也知道是很厉害接下来我们再讲软体跟内容、
2: 嗯、
3: AI 模型我除了训练它怎么让它刚你在讲那个动起来又连续性像、嗯、像电一样
2: 是
3: 这就是难题
2: 这就是我觉得是可能最挑战的地方
3: 对对、嗯啊、它难在哪里当然就是说回到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的说明他们参与的我这些团队、
2: 嗯嗯、
3: 其实我这一次有一个专业顾问叫做白世明老师他其实是京都大学研究东方艺术史的一个博士然后他也研究台湾的艺术史也非常的有名然后第二个我当然有新媒体的导演什么叫新媒体刚刚您不是有介绍说科技艺术多年、
2: yeah.
3: 其实我们大概公园就是艺术家进驻公园计划从2018年到现在、
2: 嗯、
3: 我们每年都会有很多艺术家会进到公园院也是国际级的筛选的、
2: 嗯、
3: 所以他们都是懂文化内容也懂艺术也懂技术、
2: 嗯嗯、
3: 所以相对的我们在操作这个技术的时候我们这个新媒体导演他脑袋他就会闪出两件事情、
2: 嗯、
3: 第一个可能就是这个美学要怎么表达、
2: 嗯、
3: 第二个、
2: 嗯嗯、
3: 这个新的技术我到底要怎么去演绎它
2: 对对
3: 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用新媒体技术的导演而不是就是一般人、嗯、第二个我这一次加了一个副导演、
2: 嗯、
3: 为什么我需要这个副导演因为我这个副导演他其实是东方绘画养成的然后他们在东方绘画的诠释他也了解我们台湾艺术史发展的脉络还有东方艺术发展的脉络相对的当我们在梳理这整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就更能从这里去了解去挑战
2: 嗯, 嗯, 嗯
3: 好接下来第三个当然是我们的工程师啦
2: 对, 对
3: 我们的工程师有好几个是跨域工程师譬如说可能原本是 Computer Science 他做 3D 建模他可能做很多大家可能会想到说 AR VR就做那种 3D 场景 3D 虚拟、
2: 嗯、
3: 然后从一般的然后再到更深的更有沉浸感的、
2: 嗯、
3: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就是我们的 AI 工程师 AI 工程师怎么去选择好的 AI 模型你看、嗯、大家一天到晚说哎、欸，我也会用 AI 可能也说哎、嗯欸，我下个 Prompt 是不是就可以做、
2: 嗯、
3: 当然没有那么容易
2: 没有那么容易
3: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嗯、好所以他在这里难在哪里就是说我今天这整个我们叫做 Workflow我整个的产制流程到底要怎么去做、
2: 嗯嗯嗯、
3: 然后怎么去做它就会分我今天、我导演扮演什么角色动画师可能也有我们合作的动画师他扮演什么角色、
2: 嗯、
3: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工程师他扮演什么角色给我们什么样的模型、嗯、而且这些模型现在已经叫做一种结构性的模型的概念就是说它更深了今天我想要做一个比较精细的内容在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我可能要用哪一种模型最适合、
2: 嗯、
3: 好跟你们解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哦、之前我们不是有人去爬101大楼吗
2: 对对
3: 然后去爬101大楼以前就是用传统的动画我要让它爬上去很难然后今年我们也有在新竹美术馆开始展览然后我们故宫院长到那边去看了就说最近我们是不是来个时事啊、
2: 嗯、
3: 要不要加个什么东西啊然后不是人家爬上101大楼那个穿红衣的人吗
2: 对对对 Ronald Alex、
3: 啊 yes 因为我们想说要去识别化我们只是把那一个稍微做出那样子的意象、嗯、就我们就做出来了而且我们是两天就做完了、
2: 嗯、
3: 以前可能动画它可能要搞很久、
2: 嗯、
3: 然后因为我们有资料库、
2: 嗯、
3: 我们的资料库非常的丰富、
2: 嗯、
3: 而且都是高解析度的、
2: 嗯、
3: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资料库我们现在所有新的模型我都可以把它加上去所以就可以去做出那样所以现在可以在哪里看到在新竹美术馆最新的然后未来可能有机会回到故宫本馆应该是今年八月以后
2: 哇那太好了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没有去参加这个大阪世博会的哈，我们现在可以在新竹看到然后呢以后他会回到台北故宫当然就可以让更多的国人来欣赏到工研院跟故宫的结合的科技文化跟美学这样的一个创作哈。
3: 然后在这边其实要再分享一个、
2: 嗯、
3: 我觉得我们在过程里面有一个比较值得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在整个脚本的过程里面院长跟副院长都参与非常的深因为我们说这是世界的故宫也是最具台湾代表的所以院长也在梳理就是说、欸、今天 工研院跟故宫合作，我们厉害在哪，然后他也重新在梳理，譬如说他觉得我们的经济还有跟日本之间的关系，譬如说火车之间，他们来到台湾建立那个火车，所以你们可以去那边也看到很多画面都跟那个火车有关，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有亲切感，这就是在建立我们在内容上也就建立这个之间的一个关系。
2: 好，那这段的节目呢，我想我们听到这个如何把一个我们理想中的一个结合科技跟美学跟历史文化的作品把它展现出来，好像科技面比较多，那大家已经很好奇到底去了大阪世博会的这些国际观众们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所以呢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要请施香兰施副组长继续来告诉我们到底那46幅台湾的经典名画是如何选出来的，而它展现的一个内容跟流程又是什么呢，希望大家发挥想象力，虽然我们是一个声音的节目，但是呢我们一定也可以看到台湾的文化跟科技的展现。马上再回到春风华语聚焦台湾。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春风华语聚焦台湾。我们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的时代，但是呢对于我们的生活其实文化的底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何将这两方面来作为结合呢，其实是很多人努力的一个目标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工研院的施香兰施副组长。施副组长，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哈，因为我知道这一次在这个大阪世博展演里面那个五个大的荧幕对不对，其实是有五个主轴，天地人文纪之类的，要不要请你说明一下。
3: 好，我们的天地人文纪，我们在这一次的展览它主要的题目叫做城市画卷，穿越时代的风景，从古到今。所以我们如何从古到今，我们在思考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在大阪世博，所以我们在讲水，就是我们台湾对我们来讲是一块宝，所以我们的天在讲的就是一个城市的水文。所以我们就可能会从郭伯川老师的淡水观音山，大家就可以看到有那边的水文，然后可能我们也会看到故宫，就是傅娟傅老师的海滨一角，就是说海滨一角为什么会选这样子的一个画，因为它这样子的一个绘画是到台湾才发明的一种皴法，因为台湾的山跟水它那个水涧是一个非常的非常的深，所以它那个皴法就会比较有力量一点，对对对，就是跟我们的山水有关，所以在内容上我们也是学习傅娟傅老师的皴法，因为故宫的代表之一嘛。然后第二个地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地理环境城市的发展，
2: 对，
3: 所以在那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嘉义的文化路啊，嘉义的故宫啊，还有嘉义的整个城市发展，还有嘉义的中山公园啊，就是说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作品。然后人的部分我们在讲说城市的人群，大家如果有仔细去看会看到我们有一些女性的脉络，为什么大家会去看到黄土水的甘露水
2: 啊，
3: 很多人看到它很有感，因为它流日，
2: 对，
3: 去年刚好满100年
2: 哦。
3: 它甘露水就是说东方的维纳斯，
2: 东方的维纳斯真的好美，
3: 对，好美。我们走近走远，都可以看到，
2: 对，
3: 它那样子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用一种科技的方法来表示它。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在谈说，譬如说女人开始有经济的时候，
2: 对，
3: 我可能到咖啡厅去上班，然后就譬如说，我们就会看到小贤的那个作品，你会觉得哦，原来他们在上班的时候，在那边聊天，所以你们如果去看我们那个画，就会看到他们那种眼神之间那个很维系的，然后他又是用版画去表达，这就是在人文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再讲天地人文，文就是在讲文化，其实在讲的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些民俗风情、城市风情，比如说寺庙的祭典啊，或是妈祖绕境啊等等。除了这个之外，最后我们再讲科技跟艺术的技术，其实它是相呼应的，所以我们在讲科技或是技术产业，其实就是天地人文纪在讲的就是我们的产业经济，所以在讲我们的一些活动。所以刚刚您不是有问到说有101啊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
2: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我也觉得蛮新鲜的。
3: 其实当然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在国外难免都会说101就好像是台湾物理性的地标，有时候在 艺文界会说，哎，这种物理性的地标不见得想要把它弄进来，但是我们很巧妙，我们这一次就是譬如说学习那个郭学府的南街音阵，因为南街音阵它的具代表性，就当初我们也知道大稻埕在日据时代那种那里也是很风化，就是商业的发展也是很好，所以这一府也是一定会要选。那为什么把一零选？因为它又是一种胶彩的那种画风的感觉，然后会觉得那个色彩很美很细腻，然后我们把它的那个东西学习进来，你就会看到它那个很细腻的部分。然后相对的我们在文化部分有放烟火，然后在一零也有放烟火，你们如果到那边会看到庙宇放烟火，这里也放烟火，就会有那种持续性，
2: 持续啊，互相辉映啊，但是是不同时代的这种更迭的感觉。
3: 对对，然后最后再讲产业，我们刚刚不是在讲 IC 产业嘛，你就有问我说，哎，这个 IC 产业为什么会在这里，就是在这里要再解密，
2: 对，解密我们要再来听一下
3: 这个解密。比如说我们讲说故宫的清明上河图，
2: 对，那是
3: 最
2: 有名
3: 的
2: 啦，我们从小看课本里面就有清明上河图。
3: 对对，但是清明上河图我怎么学习它，我到底在学什么。好，我们知道他那种白宫白夜，他不就是你整个就看到那个河岸本身，它里面的一些商业的发展，还有艺文的活动，还有所有人们很细腻的活动，在那边全部都看到，所以我们就学习他那个画风，他那个白宫白月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什么，我们把它变成我们半导体工厂。
2: 我觉得这很难想象，你们会想到这个真的蛮有创意的，因为清明上河图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文化的底蕴，而且它是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了，可是晶圆厂是非常现代，而且是跟科技是直接相关的嘛，那这两种如何融合在一起呢？
3: 好，这个想法也是刚好经济部其实在推台湾的，不止就是说在讲 AI 的软体，比如说现在未来的 AI 晶片、 AI 半导体各种，其实它都会用到白宫白夜。
2: 对，
3: 所以跟我刚才讲的清明上河图
2: 白
3: 宫
2: 白
3: 夜
2: 又互相
3: 辉映，
2: 可是中间已经好几个世纪这样子。
3: 但是你们就会想说，哎，晶圆半导体那个是很现代的，
2: 对啊，
3: 但是我把它变成古的感觉，因为它有清明上河图那种线条感，
2: 对，
3: 那种细腻感，所以当大家看到那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有感动的。
2: 是，
3: 因为这样子的呼应，比如说我们就跟团队还有故宫院长还有我们的顾问一起去思考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把这样子放下。当然我们有这样子的内容其实是很不容易，当然就是因为工业院也有晶圆厂的试量产的一个工厂，我们才可以拍到这样子的好的一个画面。
2: 是，那在这个大阪世博展出期间，你们有没有观察到或者搜集到一般的游客啦，或者是这些观众，他们对于我们呈现的所谓结合了故宫的非常经典的画作《天地人文记》这样的展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3: 我们这个真的是很符合老人小孩都爱，
2: 老人小孩都爱，年轻人不爱吗？
3: 当然也爱，年轻人就会非常知识性。哎、欸，这是什么？这是好像在猜谜。
2: 他反而可以借这个来吸引一些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可能对于比较传统的文物啦，或者是画作，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注意力，可是他透过了一种科技的结合之后，他可能会觉得说，哇，他就直接是一种直觉式的，我欣赏到了一个美的不同世代的文化的展现，他就会去了解，对吧？
3: 当然就是动的东西，
2: 那
3: 年轻人应该会
2: 来嘛。
3: 但是小孩子为什么也好玩？我刚刚
2: 小孩子为什么好玩，
3: 就是刚分享到，就是说因为我们是85寸的 8K 荧幕，它很真实，
2: 很真实，很细腻，
3: 所以我们在展览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很低，然后小朋友去，他以为是真的，很想去触摸，
2: 去触摸，那可以摸吗？还是说要？
3: 其实我们觉得还好了，但是大部分都会跟他们说尽量不要，就是你就会发现他们有那个动作，因为它太真实，
2: 太真实了，
3: 然后又会动。这就吸引小朋友。然后我刚为什么说老人，不好意思容我说老人，就是长辈为什么，因为在日本的艺文的养成，其实他们对我们台湾的艺术也都是非常的了解，因为我们的整个艺术史脉络也都跟他们很有关，所以当他们来看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会静静的看，很近距离的看，也会静静的看，也会深深的看。曾经听过他们好多人，他说我可能至少来了3次。
2: 哇哦，
3: 他就觉得他每天都愿意去排队到那边去看，因为他了解这个艺术史，然后又透过科技让他有感动，然后让他直接接触，所以在这一个部分是 我觉得观众里面比较特殊的地方，这是我观察到的。
2: Yeah. OK， 我觉得今天我们谈了这么多，听众们呢一定就是非常希望，那我可以到哪里去看到这些呢？我想最后我们就请师副组长告诉我们，因为您刚才说可能现在他是在新竹，那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故宫呢？各地不同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他如何能够亲眼目睹工研院跟故宫所做的一个科技跟美学的结合？
3: 在故宫这边，据他们跟我的讯息、可能是八月，对、但是现在在新竹，当然大家也看得到，
2: 在新竹美术馆、
3: 新竹美术馆、
2: okay、
3: 大概到五月中左右、
2: 嗯嗯嗯、
3: 但是如果要看，当然未来更经典，因为我们除了就是 8K 萤幕之外，未来其实还会有沉浸展览、在这边卖个关子，沉浸展览会再延续我们这个科技跟美学的对话，
2: 对，
3: 然后对他们来讲也是未来不止亲子，年轻人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这个科技跟美学的一个对话。
2: 那真的太棒了，我真的觉得 AI 或者是科技可以是一种新的文化的语汇，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用翻阅这个史册，也不一定要走入那个展间，但是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跟百年的笔墨或者是经典的名画再次的相遇，而且我们还可以走入其中去体会不同时代带给我们的那种氛围跟感动。今天非常谢谢工研院的施香兰师副组长，谢谢你带来的分享，谢谢。
3: 谢谢各位听众。
2: 好，谢谢师副组长，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是沈春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4: I don't speak German, but I can if you like. Ich liebe auch zu be clear, ich glaube die Madre Monster, alles wie ausgewiegt flaggen, wie kann mich ausgebaut werden. Ich liebe auch zu be clear, ich komme mit uns zu Monster, alles wie ausgewiegt flaggen, Fräulein, wie zu be clear. Ich liebe auch zu be clear, ich glaube die Madre Monster, alles wie ausgewiegt flaggen, wie kann mich ausgebaut werden. Ich liebe auch zu be clear, ich komme mit uns zu Monster, alles wie ausgewiegt flaggen, Fräulein, wie zu be clear. Ich bin auch zu wie klar, ist mit dem anderen Monster, alles wie Angst, wie Flaggen, wie kann wie ausgebaut werden. Ich bin auch zu wie klar, ist mit dem anderen Monster, alles wie Angst, wie Flaggen, wie kann wie ausgebaut werden.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0: 下节目由 IC 之音制作，政大之声协助联合播出。
1: 分享经验，
2: 找寻力量，
1: NGU 俱乐部陪您一起 Never Give Up。
2: 蒙利集团赞助播出。
1: 永不放弃，就会看见奇迹。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每周四晚上跟大家在空中见面的 NGU 俱乐部。我们每周四呢，固定在 FM97.5 IC 之音跟大家分享许多永不放弃的故事。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很特别的创办人哦，他所做的事业呢，跟我们的足部健康大有关系。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达特富科技 Dr. Foot 创办人林维正。维正好。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何荣各位好。
1: 好，那听到达特富哈，那因为这个是从英文先有的，然后再翻成中文的哈，
3: 是，
1: 所以刚刚我特别用中英文哈，就是达特富科技，但是你的英文品牌是 Dr. Foot，
3: 对，
1: 非常明显易懂，就是跟脚有关的哈，
3: 对，
1: 足部的专家。这是你的个人创业
3: ，Yeah，OK，、
1: okay, 这个创业其实跟你自己本身的专业有关， 是吧？可以这样说，
3: 是是。原本其实我是一位物理治疗师，
1: 嗯，
3: 所以从民国82年其实就在医院里面复健科服务，
1: 哦，
3: 所以因为看见需要，看见很多人这些足疾问题，影响了脊椎，影响了很多膝盖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因为看见需要，
1: 对，
3: 所以就创业。
1: 那这个复健就是你不只是做足部复健，
3: 是，
1: 你是全身的都有。
3: 对对对，就一个物理治疗师，徒手治疗啊，复健这些啊相关的，像中风啦、神经疾病啊，或者是骨科的疾病，其实都涵括，包含儿童物理治疗，
1: 连儿童都有。
3: 对啊
1: ，OK，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学复健，投入复健这个领域？
3: 其实刚开始对复健是很模糊的
1: ，OK，
3: 就是因为爸爸在卫生所服务。所以他觉得以前我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小孩。
1: 哦，真的、啊、你有经过那段青春叛逆期？
3: 对对对对、哦、国中就很叛逆的、
1: 嗯、
3: 对，所以爸爸觉得说应该要送出去念书，不是送到海外去，是离开宜兰县。
1: OK， 离开你的故乡。
3: 对对对 对, 對, 對、
1: 哦、到外地去念书。
3: 对，所以我就到苗栗念了人的医专的物理治疗复健，后来又到高雄的福音科技大学念了物理治疗系。
1: 嗯哼，
3: 对。
1: 不过你在走复健这个路的时候，
3: 嗯，
1: 你会是喜欢呢，还是说反正就是这样安排了，那将来的职涯大概就走向复健这个路这样？
3: 其实刚开始是因为父亲这样的一个指示啦，那后来到医院去做第一线，当然那时候只有18岁，所以其实对复健自己来讲会觉得都是服务这些老人、
1: 嗯、
3: 或者像脊椎损伤坐轮椅的，会觉得自己比较没有未来性。
1: 嗯、
3: 哦、那因为父母亲都是公务人员，所以我觉得面对过往父母亲跟家庭方面在贫穷或者负债这个部分，我觉得要改变家庭唯有从商。
1: 对，
3: 所以我就放弃了公职的这个身份。
1: 对，因为我刚刚在想说、
3: yeah.
1: 你每天在做这些复健治疗的时候，当然那个年代我相信跟现在对复健的观念、是很不相同的。
3: 是，
1: 那现在你看很多年轻人就开始做复健了、
3: yeah.
1: 因为只要知道说比如说肌肉啊骨骼有损伤，就应该透过复健让他赶快的恢复正常。
3: 是，
1: 但是以前的话、就像你刚刚讲的都是
3: 老年人
1: 比较多，不然就是伤
3: 残
1: 的比较多。
3: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真的会觉得好像看不见未来。
3: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年轻的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想，我真的要走这条路一直走到当做一生的职业了吗？

0: 所以这才会创业的念头。
1: 对，因为刚开始其实从人的医专毕业以后，就还是回到临床，还是回到医院工作了四年。在去念辅英科大之前，其实我已经很清楚知道自己就是要创业。
0: 哦，你那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了。
1: 对对、okay ，所以在学校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老师在前面上课，我在写七年创业贷款计划书。
0: 哈哈，真的哇！你那时候已经还没毕业，就已经在想怎么样能够先来借钱来创业了。
1: 对
0: ，OK， 贷款创业，
1: 第一桶金就是靠七年创业贷款。
0: OK， 所以你那时候有跟父亲讲过，或家里面讲说你要创业吗？
1: 其实有的，因为应该说我先跟医师合开诊所，
0: 对
1: 哦，然后再管理了两家医院的复健科，
0: 哦，所以有一些这个管理上的经验，
1: 对对对，所以又成立了一家公司，
0: 嗯，
1: 哦，就是达特富这一家公司，
0: 嗯，
1: 然后才后来因为健保点值的关系，才把医疗的业务全部收掉，
0: 所以也等于说，在你创业之前，其实有像合伙经营事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
1: 对啊，
0: 并不是一开始就说哎。这个马上就去创业，
1: 对，应该是说其实有点重叠 overlapping 了哈，所以其实管理医院诊所大概不到两年的时间，
0: 嗯，
1: 我就成立了这家公司。
0: 那为什么会叫达特富？就是先从那个刚刚我们讲说， yeah. 先从 Dr. Food 来的。Yeah.
1: 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叫 Dr. Food，商标叫 Dr. Food，就是逐步医师、逐博士。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叫五亿
0: 哪一个
1: 企业，人字旁数字五跟神采奕奕的奕，哦，那时候
0: 五亿啊，
1: 对，谈到这个就要讲到我的信仰，哦，对，因为过往我不是基督徒，所以给我亲戚号称叫小神仙，哦，花了16800块帮我算出来说可以赚五亿，哦，那个公司名，对，结果亏了1500万，哦，后来也信主了，因缘机会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名字以前是靠算命的，现在有一个真实的信仰，哦，所以呢我就直翻，就把达特富翻成改名叫达特富，
0: 哦，那原先叫武艺，就是那个武艺探长的武艺，
1: 神采奕奕的奕，
0: 神采奕奕的奕，
1: 对，
0: 但是其实是谐音，就是说我以后也要赚到五亿
1: 啊，是是是是，
0: 有这个宏大的目标就
1: 对
0: 了，对，
1: 结果一年就亏了1500。
0: 哎，真的创业，我们常常访问过很多创业的朋友，
1: 嗯，
0: 都告诉我们，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想要创业当老板，但是创业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它
0: 很非常困难的，十个里面有9个是失败的，
1: 没错，
0: 啊，那你也经历了，就是好，那我们就拉回到你决定要创业，然后呢创立了达特富，
1: 嗯
0: Dr. Fu 这个品牌，
1: yeah.
0: 你觉得在创业之后跟你原先想象的那个创业后的情况相同吗？
1: 其实做中学，学中做，跌倒又站起来，那跟我当初设想，以前是想要开安养院，开物理治疗所，然后也做了美式整脊等等这种工作室，那因为我是物理治疗师，
0: 对，
1: 第一位用商业创业的，
0: 嗯，
1: 哦，那时候我
0: 们是第一个，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工会的理事长什么都来剪彩，哦，对，那其实我们都在摸索，所以这是一个创业先锋的概念，可是创了业以后才发现学校没教的事很多，
0: 像什么是学校
1: 商业经营管理，
0: 哦，
1: 因为学校从医的都是教医疗的技术，
0: 嗯，
1: 在商业行销会计整个通路发展等等人事物都没有去提到这些东西，
0: 对，你也都没学过，
1: 对对，所以到现在的学制也还是如此，
0: 所以你就是在这个跌跌撞撞中去学习，嗯，
1: 对，就是自己去摸索，然后，自己去研发，因为我们设这家公司又比别人更特别，我是一条龙的概念，
0: 嗯，
1: 所以一条龙就是说我刚开始就做了很多的研发，从这些大数据或者是这些逐步的一些逐行的累积，
0: 嗯，
1: 开发到产品到临床验证到自己做通路品牌销售产品的模具等等开发，所有东西都是完全自己
0: 来。 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说就是不是用外包的，而是要建立一条龙的这样体系？
1: 其实刚开始自己包医疗院所的时候是有接受一些外销公司的委托，帮忙做 OEM
0: ODM，
1: 对，帮忙设计一些辅具，包含手指的啦、脖子的啦、膝关节等等这些辅具，
0: 嗯，
1: 包含取物夹等等这些复健相关的辅助用品的设计，
0: 嗯嗯，
1: 可是后来就觉得说其实代工这一件事或者是 ODM 这一件事以前都是 made in Taiwan，
0: 嗯，
1: 那后来其实就已经是 design in Taiwan made in China， 哦，到后来是全部都在中国，
0: 对，
1: 所以台湾没有贸易的空间在，
0: 嗯嗯，
1: 对，所以就觉得要做自由品牌。
0: 不过一讲到研发哈，我马上就想到是钱，
1: 是
0: 因为研发真的是很烧钱，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哈，
1: 嗯。
0: 那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子就造成说你第一次，真的是面对了人生的大负债哈？那时候先讲一下负债多少。
1: 我创业第一年就负债1500万，
0: 哇，1500万、
1: 一年。
0: 然后这时候在负债的我们就会想说，我要怎么样先把债务还清？
1: 是。
0: 可是呢，今天我们来宾维正他不但是经历一次，他是经历三次的负债，哈。
1: 是。
0: 这个到底是怎么会这样？我们回来等一下继续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NGU 俱乐部。我们今天邀请的是达特富科技 Dr. Food 的创办人林维正。维正刚才特别提到了哈，这个创业经历过三次，哇，三次负债。那第一次的负债1500多万，
1: 对，
0: 是因为投入很多的资金去研发生产，大部分是这个造成的吗？
1: 应该是过于乐观，
0: 怎么说？
1: 然后跟外销公司的配合。所以基本上我养了这个40-50个人来支持很多的外销公司。
0: 你刚刚特别提到说过于乐观，
1: 对，
0: 当时是怎么想的？
1: 我觉得创业大家都是有理想有抱负，才去创业，
0: 很热情，
1: 对，所以就很容易觉得自己的才能是可以被市场所接受的，可是产品是要有通路，要有 buyer 有买家的，所以从过往这些外销公司的接触，也跟着他们到世界去参展，就会觉得说这个市场很大，
0: 对，
1: 国际市场非常大，
0: 你应该很有信心的，
1: 对，所以我支持的外销公司他们都成长了5-10倍的营业额，但是人都是我养的，所以我并没有太多的收入。
0: 突然讲说40-50个员工，
1: 是
0: 哇，才一个月要光在人事开销就很多了，
1: 对，所以我帮的很多的外销公司转型并且深耕这个专业，
0: 对，
1: 开发了很多新产品，可是最后都是他们获利，所以我只拿到一点点设计费，那不足以养活我40-50个员工。
0: 真的太乐观了。
1: 对对、
0: okay ，
1: 所以很快的一年就亏了1500多万。
0: 你在当下背了1000多万那个负债的时候，你没有想过要放弃啊？就想说算了，这个。
1: 其实醒过来的时候，就是这个负债1500多万这个数字醒过来的时候，我说会醒过来，是因为那时候我想听众比较资深的都会经过那个 George and Mary 的现金卡的风暴，所以以前也是像那个银行行销的，好像救济 Manhang 嘛，George and Mary， 所以。那时候其实放贷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一直到双卡风暴出现的时候，银行要抽我银根，
0: 对、哦、
1: 那我才恍然大悟说，那我到底欠你多少钱、
0: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当你没有钱资金快用光的时候，你就赶快先跟银行掉头寸嘛？
1: 对，我通常就打个电话去放款部门，
0: 对、
1: 因为以前有医院有诊所、所以我是银行的这个 VIP 客户，
0: 而且借款真的很容易，
1: 对，打个电话到放款部门，他总是问我两个字叫多少、
0: 哦、所以完全不问其他的，对，就直接问说你要多少，
1: 对，所以200-300就这样子喊、哦、
0: 可是那时候的利率我记得很高、欸、
1: 应该5-6%、因为我是无担保、对对，所以很快的一年就累积了，因为每个月都在借。
0: 你是后来才看到1000多万的时候，你们吓一跳，想说哇，怎么欠了这么多？
1: 对，所以那时候才无路可走，才觉得想放弃，所以整个公司那时候所有的员工都资遣。
0: OK，、哦、
1: 就40-50人归零，就剩下老板自己一个人。
0: 那你一个人，你没有放弃这个品牌。
1: 对，也没有放弃这个公司，
0: 对，
1: 那公司也没有跳票，那一年经历了70几次。
0: 那请问一下，艺人公司要怎么样怎么样去 run 这个艺人公司？
1: 其实我觉得在那一年也是在信仰里面很深的去经历、哦、那因为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哦、好像一条线一样、
0: 欸、我很喜欢这句话。
1: 对、然后跨过去就叫破产，跨回来就代表还有机会继续苟延残喘、
0: 就是一线之隔。
1: 对，所以我觉得已经没有好害怕失去什么，所以其实现在回头一看，我觉得那一年我过得最快乐、哦、因为不用害怕担心什么，因为跨过去就是破产、
0: 对、
1: 哦、所以反正也一无所有，
0: 然后但是没跨过去就是苟延残喘。
1: 所以那一年就经历很深的信仰的支持供应，刮了70几次的票，然后都安然的过关。
0: 70几次的票
1: yeah,
0: 就每天都跑，等于是几乎常常要跑3年半银行。
1: 对 对，我甚至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变成是基督徒以后，我就觉得我全然交托给神。
0: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好好奇哦。
1: 其实就是债务方面嘛。
0: OK, 就是说你第一次开始负债1000多万，
1: 对，
0: 背在身上。
1: 对，然后家庭也出了问题嘛。
0: OK,
1: 因为跟老婆结婚恋爱了7年，然后结婚8年、那我是3代单传，结果我们是8年不孕，等于说我们在一起15年、
0: 都没有小
1: 孩，所以我是第一个得到父母亲的祝福可以出去外面找小三的。
0: 是希望有后，
1: 有后，
0: 因为你是独子嘛。
1: 对对 对，所以后来跟老婆也分居了。
0: OK,
1: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后来老婆分居1年，然后搬回来住，我只问她说、啊、你为什么搬回来、她只回了我一句说，因为她受洗成为基督徒了、所以她要回来照顾我的妈妈、然后陪伴我。对，
0: 不过拉回到你刚刚讲说你创业那个时候，其实太太都很支持你的
1: 是吧？对，因为她也是物理治疗师，
0: 哦，所以他也觉得说其实是会有市场的。
1: 对对对对，
0: 哦，在帮你管理，
1: 帮我管理诊所，
0: 就是像行政管理啊这些，对不对？后勤的单位这样子。
1: 是是是。
0: 但是后来你们开始负债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讨论说，哎，这个生意要不要，是不是要设一个停损点？就是我们不能够再这样亏下去了。
1: 我觉得男人总是比较骄傲嘛，哦，所以妻子那时候我的价值观跟婚姻观是觉得等我有钱我可以换更好的，所以我从来不会跟老婆讨论公司的财务状况，
0: 就是你说了算。
1: 对，所以我说男人就是过于自大，自大了一点，所以不会跟老婆讲财务的这个。
0: 但是有没有因为公司遇到的状况，然后甚至这个债务越来越大，吵架啊什么的？
1: 其实是有的啊，其实所以我们都在逃避。我们在逃避我们的婚姻，
0: 都不讲。
1: 老婆就分居，就搬出去嘛。虽然她搬回来，可是我也都差不多凌晨两三点才回家。
0: 哇，
1: 因为一直没有小孩，然后公司的债务的压力，所以我们都在逃避婚姻，逃避家庭。
0: 那个家好没有温度哦。
1: 没有错，所以其实到后来真的是信仰改变了我。然后真的是我觉得我跟神赌了一把哦。跟这位上帝做了一个豪赌，所以在一个红绿灯，我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是真的神，你显给我看。
0: 因为我知道你一开始是民间信仰，
1: 对，所以
0: 然后你什么神大家都信啊，
1: 对，都要看得到的啊，要拜拜要看得到的啊，才有安全感嘛。对，这看不到的会怕。
0: 然后你就等红灯的时候就做了一个
1: 祷告、
0: okay，
1: 对，我说你如果是真的神就显给我看。对，结果绿灯的时候就一部休旅车超我的车，然后后面又贴了四个大字耶稣爱你。
0: 你会觉得那是一个 sign 吗？
1: 对，我就觉得哇，我一豪赌，然后马上就告诉我 I'm here I love you go home。对，所以那时候是我真的是决定要跑路还是要走不归路的时候。
0: 哦，就是你刚刚讲的破产跟苟延残喘的那一线之隔。
1: 对对，所以在那个关卡的时候，其实上帝告诉我脚下还有路走。
0: 可是上帝告诉你不要放弃，继续走下去。
1: 那
0: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看到耶稣爱你这四个字，那后来有发生什么事情？接连有一些奇迹发生吗？
1: 其实这七十几次的嘎票，我觉得每一次都是神迹。
0: 真的七十几次都嘎得上哦。
1: 对，连欠2000多块我都不跟人家借。
0: 等一下，你说那个缺口2000多块可能就会让你跳票，是不是？
1: 对，我也没有跟人家借，所以我是玩真的。我真实的信靠这个神，成为信仰的依靠，我就紧紧抓住了。
0: 所以你那个时候是充满信心的，是吧？
1: 就好像人在大海里面，唯有一根浮木让你抓住，所以你会紧紧抓住。所以我记得2000多块的那一天，一个老婆我进到我的门店来，然后因为员工都走了，就剩下我一个老板，他就跟我买了3个东西，他就问我说有没有打折，我就说没关系，老板要跑路了，你开出来我就卖。但是3个东西打完折加起来刚刚好连1块钱都没有多。
0: 是什么？
1: 就是那2000多块。
0: 哦，就是当天就要嘎给银行的那个缺口。
1: 对，
0: okay，
1: 那个十位数个位数刚好就是94。
0: 哇，应该是还记得，
1: 应该是2794。对，
0: 就一毛都不差。
1: 对，
0: 一分一毛都不差。
1: 上帝都忘记我们还是要缴税的。
0: 所以你就赶快嘎进去，那天就 safe 了。
1: 对，所以这只是一个小的这样子生活的这个部分。
0: 对，而且我也常常听说你以前员工常常会问你说，哎，老板，时间到了，奇迹有没有在哪里？
1: 对，我的不是基督徒的会计就会来3点就会来敲门说，老板今天会有神迹吗？
0: 因为还剩半个钟头。
1: 对，
0: 你们就要一起经历看有没有神迹出现。
1: 对，那3点10分就有人打电话进来，就是汇了100万给我这样子。
0: 哇，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来聊一下。哇，你真的是不断经历奇迹哦。
1: 是，
0: 我觉得就像我们的节目常常讲的是永不放弃就会看见奇迹。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回到节目呢，我们继续跟维正来聊哈。维正他创立了达特富科技 Dr. Food， 那其实一路都在经历奇迹，也是因为你永不放弃哈。
1: Yeah.
0: 你说你这个创业，然后付了1000多万的债，然后但是这只是你的第一次负债，
1: yeah.
0: 那第二次负债是什么时候？
1: 其实创业第一年1500多万，也让我重新有了一个真实的信仰，结果刚还完这1000多万，这个国防部中科院跟台中荣总就来找我说要跟我合作。
0: 哇，那机会来了。
1: 对，机会来了，但是前提是我要有工厂登记证。所以那时候我只有一间小门市，又刚经历完千万的债务，所以后来就看到现在啊，达特富的这个观光工厂的所在地在宜兰五街。
0: 也就是说，因为那时候你有一个国防部的那种大订单，但是他要看你有没有工厂，对不对？
1: 对，就是一个军转民的一个计划，研发计划。
0: 对
1: 对，所以他要有工厂登记证，
0: 就是你一定要有工厂才能够把这个单交给你去生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就得想办法找地要盖工厂了。
1: 对，所以我就找了一个荒废10年的废墟，然后就签了合约。祷告的时候也非常的平安，那签了合约，结果要盖的时候，那个以前盖我们教会的那个营造商，他就忽然跟我讲说，那一天来跟我报价的时候，他喝醉酒了，他是参加完喜宴完以后来跟我看场地的。哦，他跟我讲200万可以盖起来，对，结果他就跟我说200万连地板都盖不起来，因为我有1300多坪。
0: 就是因为酒后的一句玩笑话，
1: 对，
0: 讲错了。
1: 对，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已经签约了，我也拿了钥匙。那他就跟我说，你看那个废墟里面有门吗？因为连门都已经垮光了。
0: 那怎么办？那你就想办法要找钱了，是吧？
1: 对，所以我就凭着信心去盖，就先盖了。那盖好以后，其实厂商来请款的时候是1200万，
0: 原本讲200万。
1: 对，所以上帝知道我那时候的信心额度只有200，那所以把那个一遮起来了。他如果让我知道1200万，我一定
0: 不
1: 敢玩了，
0: 你可能就不会去找地盖工厂。
1: 对对，我一定不敢玩。对，所以当这1200万的厂房弄完了以后，结果我们做一个感恩礼拜的时候，那就有3位天使的这些职场的企业家，就问我说，你这个做得非常好，是帮助人的产业，缺不缺人投资啊？那我就说可以啊，可以啊。所以我的第二次千万就这样子又不见了。
0: 但是就是在正好缺的时候就有人补上给你。
1: 是，
0: 这个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1: 从来没有想过。对，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天使投资人来投资我公司。
0: OK， 所以你说的第二次负债就是在你盖完工厂以后。就是应该说你决定要盖工厂，原来才知道原来这个盖工厂的费用这么庞大。
1: 是是，
0: 但是你原本准备的可能只有200万这样。
1: 没错没错，
0: 就没想到这个另外的1000万他却在你后来盖完工厂以后
1: 才揭晓，
0: 补给你了。
1: 对，所以
0: 这段过程当中会不会很煎熬？你会不会一直
1: 都是凭着信心？我觉得前面第一次的负债千万已经有一些信心熬练，然后有一点点老练了，有一点经验值了。
0: 对
1: 对，知道这个上帝是可以依靠的，
0: 就是要等候，
1: 对，
0: 要有一段时间
1: 是，
0: 就是在熬练你的信心。
1: 对，所以我做我该做的事，对，所以整个工厂都是我自己规划设计的，我也没有请设计师。
0: 哇，
1: 所以连哪个插座在哪里都是我自己画的。
0: 你就是所有事情一手包办，自己来。
1: 对，因为知道钱会不够，所以所有事自己来。
0: 但是也在过程当中自己学到了很多。
1: 对对，因为以前自己规划医院跟诊所的复健部门，其实就有一点经验值。
0: OK， 那是第二次。
1: 对，
0: 然后终于又过了。
1: 对，
0: 真的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1: 是，
0: 那怎么会有第三次呢？
1: 其实有了工厂以后，我们当然就希望要有通路嘛。所以那时候其实全省百货公司我就有13个正式柜位，然后又自己又有几家门市。但是一样就是从一转商最难的就是那个转换脑袋的跟商业的思维跟管理，这些其实都还没有具备。所以又摔了一大跤，就是通路布展得太快。
0: 你那时候摔的那一大跤是怎么样？是
1: 入不敷出。
0: 怎么说？因为贵点太多，是吧？
1: 对，因为贵点太多，然后收入不如预期。因为我们都是以物理治疗师个别的评估找问题，再去设计辅具，这样的模式在百货公司里面似乎很难去完成这个服务流程。
0: 因为我光想你们
1: 是
0: 的产品，可能都是有些真的必须要客制化，
1: 对，
0: 量身定做，因为每个人的脚都很独特。
1: 是是，所以我退出百货的通路，我花了2年，因为签约都签2年。 所以那两年就又累积了千万的负债，才转到像现在全省28家的街边店的这个模式。
0: 所以在当下你在百货公司柜点的撞壁，你是壮士断腕决定，不能再这样亏下去了，
1: 是
0: 还是其实很不舍，就说哎，这个怎么会不如预期。
1: 其实我不会觉得不舍，因为钱可以使很多人低头，钱可以使很多人弯下腰屈下膝来，
0: 没错，
1: 所以让我们不得不低头，所以我觉得在这一连串的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谦卑的学习啊，就是遇到挫折就是学习。
0: 这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创业总要设一个停损点给自己，
1: 是，
0: 就是不要觉得好像可以一直无穷无尽的这样子下去。
1: 对，
0: 但是重点是你要很有想法，知道说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设一个停损点，
1: 是，
0: 而不是说遇到问题你就放弃这样子。
1: 是，其实，在面对营运上，因为这些天使投资人进来以后，其实他们不是只是钱投给我。包含他们都是德商的企业家，那所以他给我非常多在财务上的指导。
0: OK，
1: 让我重新学习财务报表，对数字敏感，对营运分析，从数字找问题。
0: 对，
1: 从实际发生，所以纸上操兵等等，都可以去让自己的思维的建立。
0: 这是跟财务的那个管理有关哈。
1: 对，就是，跟经营管理非常有
0: 关系。当你的收入跟支出不成比例，照理来说应该要收入多，支出少，
1: 对，
0: 一定要永远是多于支出的。
1: 对，所以以前都是觉得从现金流量表来看，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当我自己在学习跟找问题的时候，终于能够从这些天使投资人这些大哥们的身上学到经营管理，就是说国外的企业，国际的企业，其实纸上操兵，从报表就可以看你3年的发展是赢或亏，所以100多格的 Excel 的报表可以一眼就看出哪一格的数字是有问题。
0: 对，
1: 这过往我是非常佩服这些企业家，可是这样经过了10年以后，我发现我也具备了这个能力了，所以不断的去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学习，凡事都以最悲观化来拟定数字，然后以最乐观的态度面对挑战。
0: OK， 这个真的是要从经验中学习，
1: 是，
0: 因为你的专业背景其实是医疗，
1: 是，
0: 可是你从医转商，在商业的那个逻辑也好，或是经营管理的 know how 也好，其实是很多都是真的必须从做中学。你刚刚讲的真的，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实务的实战经验当中去累积的。
1: 对，所以我把 know how 跟 knowledge 是切开来的，把 knowledge 我就变成了一个台湾足协健康知识馆的观光工厂，在宜兰五街科普教育民众，然后把 know how 的部分我就把它 SOP 模板化，来复制我的专业。
0: 对，你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你一直有一个希望大家的足部更健康的那种热情，因为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在问你为什么要创业，你说因为我看见人的需要。
1: 对，
0: 为什么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这种感觉？
1: 其实学医的慢慢的养成一个好像帮助人的一个天命，就好像从职业会变成置业，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医疗服务人员慢慢的就变成职场达人，然后就变成职人精神，这是我在日本读硕士的时候也深深的感受到，跪下来蹲下来帮人家处理脚的问题，碰触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这个我觉得很特别，你会不会觉得说当我们跪下来去服侍你的客户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经营理念。
1: 是，其实蹲下，我们常说以蹲下来的心服务，就是用你的心，by your heart。 那我觉得蹲下是一个谦卑的象征，代表一个愿意的态度，那特别在日本我也看到这样的一个职人精神，所以是跪在那里服务处理打石膏等等，处理一双脚。
0: 对，
1: 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有伤口的，以前八仙城堡等等，这些有伤口的糖尿病族的，因为一双鞋它可以重新站立起来。我想更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的呼召，在职场上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0: 对，真的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如果这个套用在自己的创业上面的话，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后来创业能够成功的原因。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今天 NGU 俱乐部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林维正啊，维正他是 Dr. Food 达特富科技的创办人。其实你这样创业的话，从你27岁，那是几年创业的？你说是
1: 前面有2年啊，这个医疗院所的创业哈、那这家公司已经24年。
0: 哇，一转眼就24年了。
1: 对对对，
0: 我之前看到你的分享当中有一句话说，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了哈、以前的你是遇到了问题，不管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或是家庭出现了状况，你都是用一个逃避的心态去选择面对哈。
1: 对，
0: 就不想去面对。
1: Yeah.
0: 可是你有一句话说，照镜子，诚实面对自己，是你后来学会的功课。
1: 是。其实我在这个负债的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次的抉择，就是要放弃还是要坚持下去。
0: 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意见会给你，对不对？你的朋友一定也劝你说，那边就放弃啊。
1: 从很多甚至很多人就跟我讲说，你现在赶快收掉，你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等等。但是我觉得夜深人静都是自己要面对自己。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凌晨3点的时候，我还是泡在浴缸里面。我尝试着把自己泡下去，不想起来，因为隔天要面对百万的债务，要嘎票，可是真的还是憋不住，还是就起来了，反反复复好几次，因为我不想面对明天，我想逃避。我的父母亲老婆已经搬回来了，应该可以照顾，那时候又没有小孩，所以我觉得似乎我可以很任性跟自私的选择逃避，
0: 就一走了之，都不用管了。
1: 对 对，但是坚持下来，我觉得需要有一些力量的支持。这时候我觉得信仰带给我就是一个非常 more strong 的一个 power。所以我那时候就起来，我就祷告，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抱着那个神人的大腿，那个雅各就抱着那个神人的大腿，不让他离开你。
0: 对，
1: 我就是那种
0: 紧紧的抓住你的上帝，
1: 对，紧紧抓住上帝。结果我就祷告，我说希望可以从环境来让我知道我能不能再继续走下去。那隔天早上8点半，就有一个学校的老师打给我说，他有感动，要为我奉献支持100万。
0: 哇，太神奇了。
1: 对，所以我从每次从环境，我就跟神祷告说，我是那个很愚昧笨拙的，所以请你从环境让我知道能不能继续勾引。但是就是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伴随着我，让我知道说这条路是可以走的。
0: 对，
1: 但是自己的心情上还是会遇到很多的低潮。我记得有一次我真的没有办法在办公室坐在那边办公，因为那个负面的情绪已经漫过我自己，我觉得我安静不下来，我也没办法做思考，我就开着车子去停在路边，我就打开圣经，刚好那天教会的读经进度是诗篇，圣经里面的经节诗篇119篇，我就大声的朗读出来，我读了半个多小时，因为后来才知道原来诗篇119篇是最长的一篇你念完一遍朗读一遍要半个小时，可是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在读的过程当中就把我负面的情绪都拿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是真正成为我的心灵鸡汤也好，或者是里面重新得力的一个秘诀。
0: 对，其实在创业经营管理事业的过程，我相信其实都不是永远一帆风顺的，
1: 是
0: 常常会有很多的挑战、
1: yeah.
0: 尤其很多当老板的一定都很有感、就是说、大家都看到的是我们表面光鲜亮丽，这个很成功啊，但是不知道我们其实在夜阑人静，我们自己在担心的一些公司里面的财务也好啊，经营管理上面的问题好。可是我从开始你到现在一直在强调说，信仰给了你在经营事业上很大的力量，
1: 是帮助了我在创业的坚持，所以我亏损了16年。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坚持下去的，那我觉得就是我的信仰救了我，陪伴着我，支持着我。
0: 你就想说16年，我光听这数字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yeah.
0: 因为亏6年我都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你亏了16年，连续亏损16年，
1: 其实这个压力可以把一个人的盼望耗尽跟磨尽、
0: 对，
1: 但是我曾经在一次晚上读圣经的时候，我就问上帝说，那根刺还要刺多久？为什么面对这个能不能有点转机啊？
0: 后来有转机出现了。
1: 对，其实随着我们的通路越来越多， 我就已经跨过那个损益平衡点的这
0: 转亏为盈了。
1: 对，哦，对，所以我后面这五年我就还掉了我所有公司账上所有的亏损，
0: 哇，
1: 并且把银行的负债全部还清。
0: 嗯，
1: 所以我现在没有欠银行任何的借贷。那其实上帝就透过圣经告诉我说，其实他会在旁边为我祈求，好让我不致失了信心。那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0: 对，
1: 回头以后这四个字就烙印在我的心里，因为我就知道唯有走过、胜过、跨过，嗯，你才能回头。
0: 信仰其实也帮助你在家庭关系的修复上面，包括刚刚你也提到是，是原本是跟太太是分居的，
1: 是
0: 后来太太因为她先成为基督徒，然后她回到家里面来，
1: yeah.
0: 你们开始这个整个家庭关系有翻转，然后后来你变成了基督徒，
1: 是。
0: 那我要讲的是说，我特别看到有一段很让我很感动的是，她也恢复了你跟你父亲之间的那段关系，
1: 对。因为我们没有选择父亲的权利，
0: 嗯，
1: 但父亲如果他在他的当儿子的时候没有被他的父亲所爱过，他很难知道怎么样爱我们。
0: 因为你有一次分享说，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你怎么一直都没有原谅你的父亲，
1: 是，
0: 你对你的父亲的那个不谅解是来自，
1: 其实来自于我母亲，
0: 嗯，
1: 她要去世前就跟我抱怨了她的丈夫，就是我的父亲，很多的事情，
0: 对。
1: 所以我对我的父亲其实就心里面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原谅或疙瘩。
0: 你觉得他不是一个好父亲的榜样，这样是吗？
1: 因为可能我们家小孩生太多，我们六个，所以其实我是老六，最小的那一个，又是唯一的男生，所以我觉得被分到的爱跟关注跟照顾是最少的。所以当我父亲后来他也受洗成为基督徒，
0: 嗯，
1: 那我们也彼此在聊天中去彼此的感谢对方，并且饶恕或者彼此的对不起。可是当我父亲过世两三年以后，有一次在洗澡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还恨你的父亲吗？
0: 哇！
1: 然后就叫我跪下来，那我就跪下来宣告说，我完完全全饶恕我的父亲，并且我感谢我的父亲，我爱我的父亲。
0: 嗯， 嗯，
1: 所以在那一次我觉得天上的父亲这个天父的爱就取代了地上父亲的爱，
0: 嗯，
1: 而医治我内心的那一个空缺，让我真的是被满足，以致八年不孕后来就自然的有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
0: 都在之后发生，
1: 对，都在信主以后就自己痊愈了，okay. 所以我的员工很多都是不孕症，
0: 嗯，
1: 哦，面试进来都是不孕，结果也都得医治，也都怀孕了，哦，所以我们的员工笑说，我们要不要把招牌改成主治不孕，哦，主耶稣治疗不孕，哦，
0: 对，
1: 对，因为已经有二十几个这样怀孕，
0: 好神奇，哦，
1: 对，所以我们常说经历了回头以后，你的生命可以生命影响生命，成为别人的帮助，
0: 嗯，
1: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哦，就很难很难，可是当有一个支撑你的力量，你就可以继续走下去，
0: 嗯，
1: 哦，所以没有那十六年我就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子有很多的这些政府的奖项的肯定，甚至已经变成国家品牌、国家品质、国家的新创，那这些很多的奖项，然后也被总统召见了两次，
0: 对，
1: 哦，那我觉得这些荣耀这些肯定如果没有过往的坚持，我是看不到的，
0: 嗯，
1: 我是没有办法得着的，
0: 对
1: 对，所以我们常说创业都是点滴在心头，冷暖自知，对，但是生活到底是冷还是暖也是自己知道，嗯，
0: 其实刚才维正在分享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句也许大家有听过的一句话，叫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嗯，
1: 是，
0: 哦，就是说很多事情万事起头难，
1: 是，
0: 但是你必须要先踏出那一步，
1: yeah，
0: 你才有可能一步一步的往你的目标前进，
1: 没错，嗯，
0: 我觉得围着你的故事，你创业，然后你负债，然后你怎么样能够克服困难，经历了十六年都一直亏损的情况下，但是你还是不放弃，
1: yeah，
0: 最终能够反败为胜，然后转亏为盈，
1: 嗯，是，
0: 我想在最后你是不是可以以你自己的自身经验告诉大家，比如说你自己个人永不放弃的是什么，嗯，
1: 其实创立这个公司，我们做了这些定制鞋店、特制鞋，帮助了很多人重新站立起来，
0: 嗯，
1: 所以跟我的创业过程是一样的，哦，那永不放弃最重要的不是靠自己，也不是靠环境，我觉得需要有一些力量来成为我们的帮助，
0: 嗯嗯，
1: 那我想信仰成为我很大的力量，就如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经文，信是守望之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是你眼睛还没看见你就相信的时候，那个力量才是大的。
0: 嗯哼，
1: 眼见为凭，其实我们就会被环境所牵引。
0: OK， 永不放弃，其实真的单靠自己啊，你会发现自己总有这个枯竭的一天。
1: 是，
0: 可是我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股力量在推着你走，你就相信这个神奇的力量终会让你永不放弃，到最后看见奇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维正精彩的分享，来祝福达特富越来越好，然后能够因着你们而使更多人的足部不只是健康，甚至也可以被修复。谢谢维正今天的分享，
1: 谢谢宏哥，
0: 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NGO 俱乐部，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拜拜。

0: 第一与唯一，
1: 分享职场经验，陪你一起找到唯一，成为自己的第一。现在的职场变化非常快，孔毅老师说过，这个时代不止成功的速度比以前快10倍，失败的速度也一样，都是10倍速。到了现在，生成式 AI、 大语言模型快速的迭代，新的应用不断推出，变化速度又更快了，而且对职场各方面的影响更深也更广。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孔老师认为，传统华人教育主张的 IQ 智商，以及许多学者推崇的 EQ 情商，都已经不足以应付这些变化。现代需要的顶级智慧是 IQ 加 EQ， 还要加上 XQ。 所谓 XQ， X 指的是未知数，就是在未知的不确定当中把事情做成的能力。这也就是孔老师为何经常强调要培养眼力、魅力、动力、魄力、得力，借此解决难题、超越逆境。因为现代职场上的难题往往不是回学校念个书或者考个证照可以解决的，而是要在快速变化中，甚至某些条件都未知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这非常考验我们的眼力、热情和真正的本领。第一与唯一，我们下次见。
2: 以上 NGO 俱乐部由蒙利集团赞助播出。蒙利集团邀您一起在职场、家庭、人际上 Never Give Up。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午三点咯，
1: 一起度过悠闲的下午时光吧。我是沈姿芳，
0: 我是立德慧，
1: 我们是慢慢说。
2: 这次期中考大家都考得不是很理想哦。
3: 有没有搞错啊？这是考卷还是红包袋啊？这个红色一点都不吉利啊。什么啊？这是哪？我是若曦吗？怎么感觉这里有点复古？哎，这个社区居然还留着这种复古的红门，这红色该不会我是被这个门吸过来的吧？
4: 我是万兴里的里长詹进健，这里是华南新村，以前可是你们政大教职员工的宿舍，这边的建筑物至今维护得很完整，是我们万兴里公认的文化资产，欢迎大家多多来到我们这边走走，体验民国五十年代的人文历史风景。
5: 政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6: 肚子饿了，找不到人吃饭吗？政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7: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8: 立法院稍早通过法案，引发正反两极讨论。根据本届第五会期的朝野协商，
9: 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台湾今日确诊数再创新高。
10: 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请民众提高警觉。累计24小时，降雨量已达到300毫米。
11: 哎，你看这篇文超扯，他说这个竟然是假的。
12: 这是我今天的 OOTD，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13: 特别企划时间，由你们来决定我的一天，大家快点去我的限时动态投票吧。
1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要和大家聊，
14: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12: 嗨，欢迎陪我看台湾。晚安，时间是傍晚的6:03。你现在听到的是政大之声 FM88.7，陪我看台湾，我是六零。哇，好久没有坐在录音室对着麦克风说话了，因为说真的，我的节目大部分都是剪辑之后播出，所以现在真的是比较少有啊直播当中的这个状态。那最近一个假期就是劳动节嘛，六零我呢很需要在放假的时候好好的出去放松。我觉得一个人他可以在长假放松最好的状态就是他什么都不用去考虑，然后也不需要为自己排太多的行程，那就是慢悠悠的度过一个长假这样子。那我这个连假呢，我的亲戚，就我很亲近的亲戚，我的阿静有来台北，所以他的女儿也从新竹上来，那我们就一起吃饭。其实我们原本是想要去逛水晶的，因为就是我们都很喜欢逛，然后说真的大家现在

店好像叫花样澎湃，然后我觉得它咸派的口味算是很多，然后里面店里面我很喜欢的还有它的果昔，它用蓝莓跟香蕉，然后玫瑰打在一起，然后蛮有饱腹感的。那我们就在那边吃一吃聊一聊，就吃到已经都没有客人，再慢慢走回家。然后经过永和的四号公园啊，我真的是觉得太惬意了，因为那边有一个好大的溜滑梯哦，那溜滑梯感觉就是大家小时候最向往的那种。然后我觉得如果狗狗去那个公园一定会超开心，因为有很多设施，然后又有很多人，狗狗就会非常的兴奋。然后就坐在回到家之后，就坐在我阿静家的沙发躺着，然后就已经躺到快睡着，我们就在聊天。但是呢，我不能躺太久，因为我晚上7点要去看房子。大家应该都知道，大学生要出去外面租房子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大学生的预算有限嘛，我们没有办法像已经工作的人那样可能租到20000块的房子。那在台北要符合学生预算的房子其实我觉得是有，但是不多。那我自己那一天去看的房子它是10000块，但是呢我一开始就想说好，10000块蛮好的，因为在一个蛮不错的地段，在大安区，那我要去任何地方都20分钟内可以解决。跟房仲好不容易约好了时间，然后是我看的第一间房。那进去之后我一开始就觉得好怪哦，为什么这里让我觉得好怪，因为它的楼梯整个非常的潮湿，然后感觉是有那种土味跟霉味嘛。那走上楼梯之后我就想说等一下，这一小层到底分了多少房间。然后一走进去我就看到满墙的壁癌，然后房东就穿得邋里邋遢，然后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也有点异常，就说哦，我们这里的话电视一度6.5块哦。然后我们就在往里面走，那间房子现在是还有人住，所以它里面就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收拾啊。然后我就看说这也太小了吧，大概才4平左右，而且它的窗户是对走廊的窗户，然后走廊完全被房东堆满了杂物，架子上面有袋子，袋子里面有盒子，盒子里面不知道又有什么阿里阿杂的东西。那他就说有共用的洗衣机嘛，谁敢在那里洗衣服啊，整个破烂成那个样子。然后房东还很自豪就说哦，你们不用关灯，因为等下7点还有2组人要来看。然后我想说啊，你现在给别人看也没有用，因为你这个价位搭配你这样子的屋况应该不敢有人住。而且我在进去房子之前，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北市鼠患非常的严重，我就看到那个巷子就钻了一些老鼠，我整个被吓到。然后因为我是要跟我男朋友一起住，然后我们两个什么问题都没有问，我们就说嗯好谢谢，因为我们一走出那个房子我们就说我们不会租。太糟糕，我觉得要租给学生的房子也不能是这种环境吧。大家是觉得我们一定要过得像很苦的人一样吗？一定要住在一个不像人住的地方我们才叫做在台北打拼的人吗？而且它一小层分成那么多房间，每一间房间的大小真的是难以住下一个正常人，我觉得就算是一个人去住也没有办法。要经过那个走道我就觉得超痛苦的，不知道从哪里会钻出老鼠的感觉。而且房东看起来真的是神志有点不清楚，然后一头毛躁的头发搭配他的睡衣，然后整个人好像对他的房子非常的自豪，就觉得自己一定会租出去。那我觉得学生就是很容易，因为我们第一次租房子嘛，学生真的很容易被骗，可能看了几间都是这样子的房子之后就会想说好，是不是学生就是只能住这种。而且那时候在那边确实那边的租客都是学生，那我觉得大家可能是真的不想要花太多预算在房子上面吧，所以有些人还是会接受这样子的屋况。但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我们不可以惯房东，就是不可以宠他，不可以他说什么我们都答应他，给我们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正常的买

要是两个人双方都是合意的状况，我觉得才可以进行下去。如果你一去到那个环境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觉得那不是在生活是在生存，我建议大家就是继续往下找。那不管我们是透过提高我们的预算，或者是可能跟房东协调，那甚至是去找比较值得信任的房仲，我都觉得是不错的方式啦。那在租屋上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窘境，就是租屋补助这件事情。说真的，你要租房子，房东想要租房子，那你就你有收入嘛，你有租房的收入，那你就应该要缴税啊。但很多房东在他的贴文上面，在591上面，如果他没有写可租补，基本上就是不行。但他不觉得很不合理吗？你赚钱了，但是你不缴税给国家，那你不就是在逃漏税吗？所以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租补对房东来说这么的痛苦。第一个就是他担心自己被查税，因为他没有把房子通报成他会出租给别人的，所以如果我们去补了，那国家就有可能来查他的房子嘛，想说你不是自用住宅吗？那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要来要补助？那很多房东会觉得自己会被查吧，所以就不开房。那第二个就是房东他不了解租补的政策，因为他觉得租补可能会让自己花更多的钱嘛，但事实上其实有一些配套措施是让他们也可以获利，甚至说是没有损失的，这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第三个就是觉得申请租补很麻烦，因为申请租补的话需要提供合约啊，或者是反正就是他申请一些文件啦，那房东可能就会觉得要帮你准备好麻烦哦，而且跟政府跑流程很复杂，所以不愿意去开房。那第四个我觉得比较悬的是他们对租客的经济状况可能是担忧的，像我们是学生，我们的经济状况可能就没有那么稳定，他会觉得说你需要申请租补，那是不是代表你的经济状况不太好？那你未来交给我租金的时候会不会也迟交？我会不会收不到钱啊？其实呢，根据住宅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这个规定里面，房东他其实不可以禁止我们去申请租屋补助。如果房东不让你申请，你还是可以去申请看看，因为他是不可以拒绝的。那当然如果你申请了跟房东处不好，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房东他违反规定的话，他其实是可以被处罚的哦，可以处30,000-30,000的罚款，而且如果他没有更正的话，可以加重到50,000-50,000，然后一次没有做好那就罚一次，它是依照次数来处罚。大家有没有遇过就是那种房东原本说可以租补，但是后来你签完约之后又告诉你不可以？最近我身边的人就有遇到，有听说身边的人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那大家可能看我们是学生吧，觉得我们就会遇到什么困难那就把它吃下来，或者是觉得我们会不卑不亢吧，所以有些房东会这样子戏耍房客啊。我也是觉得，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租屋，就是因为我们在台北可能是没有家，然后我们为什么会需要租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还不够好，不足以去承担台北市的物价。那我觉得政府提供这个政策是好，但是政府到底要怎么去稽查，或者是去确认说现在到底有多少房子是有被租出去的，那又要怎么样去避免房东威胁房客不能出租，不可以去申请租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变成是说原本租补是利益良善，可是有些房东他甚至会为了说好，我跟你申请租补，可是我的价钱就要往上涨。那这样变相来说，房客其实也没有真正享受到租补的优惠啦。那如果这个房东人蛮好的，他人蛮正常的，可以让租客去申请租屋补助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叫做公益出租人的身份。根据住宅法的规定，只要房东呢把房子租给符合政府补助资格的人，而且呢经由主管机关认定，这个房东就是公益出租人。那
空一处做人有什么好事呢？不是这个头衔不错听而已，最实质的好处就是可以帮他减税，因为政府为了要鼓励房东让房客申请租补，就提供了三个税收优惠，让房东在合法纳税的同时，他的负担可能比原本偷跑然后不报税还要低。那我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优惠具体有哪一些。第一个就是他的综合所得税，假如说他的租金是在15000元以内，那他不用缴税，不用因为收了这份租金就多缴税。那如果超过15000元的话，他还可以再扣除43%的必要耗损费，也就是说，假如他今天租金16000好了，那他只有1000块需要课税，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扣除43%的费用之后，他就只剩下570元的所得了。这个必要耗损费就是好，假如说今天啊房客东西坏了，那这个就是房东必须要去处理嘛，所以这43%当作是给房东的保险吧，可以这样理解。那对很多房东来说，哎，你扣1000块扣43%，我只有570%的收入，这几乎这个租金就等于他不用去缴税了。那第二点的话是房屋税上有优惠，这个房屋税会比照自住住家用的税率，只有 1.2%。那如果你被认定成不是自住或者是一般出租的话，你的税率大部分都是 2.4% 起跳，翻两倍。对，房东你为什么不去开放租补呢？你其实有很多的优惠啊。那第三个就是地价税，地价税也是比用自用住宅啦，就只有 2%， 因为一般的用地税率大概是 10% 起跳，相差5倍耶。那房东可能原本一开始真的觉得自己课税会被课很重，然后没有想到假如说他成为公益出租人之后，他以后他就会被政府认定是公益出租人，你就不用自己再去跑流程去申请了。好，说租补说的这么理想，好像租补就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因为在台北一个人大概租补的金额是3600嘛，那我跟我男朋友一起住的话就是7200，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再把预算放得更高一点。原本我们的预算可能是15000左右，但后来发现真的太难了，所以我们就在提高预算，那租补完大概是10000块钱。我等下再跟大家分享我就是租到好房子了。好，但是租补也有不可以租补的条件，不是你房东说你想要让房客补就让房客补。不能租补的其中很重大的原因就是很多房东租给房客的是顶楼加盖或者是违章建筑，那不管是顶加还是违建，它就是没有房子的权状，它就是不合法的，所以房东自然没有办法让你补助。好，那顶加也有很多缺点，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细聊住顶加到底有什么痛苦的地方。那不能租屋的条件还有就是，假如说房东他没有去登记，他如果登记说是办公室啊或者是工业用地啊，那当然就不可以给你租屋补助。那第三个就是你的租金可能超过规定的限额，假如说台北市是5.5万，新北市4.5万，你超过了之后就不能再补助了。诶，可以租得起4万块5万块房子的人应该也是不需要租补啦。好，那顶加跟违建，其实顶加是最常被讨论的。为什么？因为顶加它在一个房子的最上面，那也有可能是用铁皮啊，或者是一定都是空心的啦，所以你会越靠近天空就越热嘛，你会夏天很热冬天很冷，那下雨天的时候因为它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其实会蛮容易漏水，所以很多人就是强烈建议不要住顶加。我们现在看一些糟糕的租屋经验。那我是到大四才要找房子嘛，所以在这方面我其实是很生疏，一定要上网搜寻一些大家的经验谈。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伙伴说他11月入住，隔年3月呢春暖花开啊，白蚁宝宝开始爬出来了，爬满电视机的上盒墙壁，
那它还会从很多装潢的缝隙爬出来。打给房东，他就说这个是自然现象，你要学着跟它共存。我的天哪，房东不就是应该要负起把这个房子保养好的责任吗？租客很爱惜这个房子，那出现问题的时候房东当然也要协助啊，不然难道是要让房客自己去负担这个房子原本的耗损吗？因为这个房子的所有权还是在房东身上，我觉得房东还是要肩负起一些责任。那第二个是这个伙伴他预约看房，房东就问他说先生你几公斤啊，然后那个租客就说我72左右，怎么了吗？房东就说不好意思，我们的房间限重70公斤，您超重了，洗完澡脚湿湿的出来，体重太重会把木头地板踩坏，没办法租房子给你哦。我第一次听到耶，到底是在搭极小的电梯还是怎样，为什么看房子需要重量啊？还是你的房子就是那么的脆弱？我觉得好糟糕哦，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觉得大家不可以这样子欺负那个啦，不可以这样欺负要租房子的人。大家就需要租房子肯定是有它的难处嘛，那你的房子可以被出租也是一件好事啊，你可以收到比较多的钱，有被动收入啊。好，再来我们再看到有超级小气的房东，这怎么说他小气呢？因为他们的租约明明是从9月开始租，可是房东的租金从7月开始算，说他们这里都是一学期算租金的，整整多收他2个月的钱。然后电费一开始都说照台水台电算，结果最后说台电一度电7块多，他1个月用了100多度，被收800多块。哇，我跟大家说，这一次我看房子也是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我昨天下午临时去看一间，在那里也是靠近信义吧，在靠近信义的地方。然后我觉得从外观上来讲，它的房子算是保养的不错，没有说在下雨天的时候太潮湿，其实还蛮空气蛮流通，然后整体上我觉得是蛮干净的。那我们看的那间房子是在5楼的边间最后面，所以它的空间算是大，然后跟其他房间的距离也比较远，比较不会有吵的状况。哎，我看那边的桌子，哎，好大哦，蛮日系的，好可爱。然后虽然床垫是在地板，但因为那就是一间合适。然后还有冰箱，然后厕所也算大，还有洗衣机。一个月是14800块，我觉得两个人住的话，空间 是 OK 的。那因为在那边我觉得机能也还算不错吧，附近都有一些店什么的，搭公车搭捷运也蛮方便。但是这个房仲啊，他很热心，他就在跟我们介绍，他是讲说一度电7块，我整个大吓傻。因为我觉得一度电7块，说真的，以台电来说最高峰可能也就是接近4块钱，那你一度电收7块，那我冬天的时候如果是2块的电，然后你要收我7块，夏天的电一度电是3块多，你也要收我7块，你是想要从电费上来压榨租客吗？然后我就问他说请问这房东是几岁了，他就说已经蛮高龄，70几岁，是女生。然后我就心里就想说他70几岁了，他把一个房子隔成这么多间，他赚了这么多钱，为什么还要从电费上为难别人呢？讲你均分，你台电均分就算了，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均分，因为大家应该也不会浪费到疯狂的开吧，都知道这会算入电费。那一度电算7块，我当下我就直接跟房东说你怎么不去抢，因为我觉得你有必要，你在租金上就已经收的是你应得的价钱了，那你也有独立的电表，你有什么好不可以按照台电来算的？你收7块钱，房客是可以告你的，你已经违法了。那我就跟他说这个房东那么爱算电价，他干嘛不直接去台电当员工啊？如果大家真的是想要从电费上赚钱的话，我就建议你不要租房子，你看有什么方法你去卖电好了。这个电是公家在管理的，你怎么可以私人又去抬高它的价格呢？我朋友那一天 PO 了一个求租文，他想要跟狗狗一起住，
那他一开始最希望的就是以台水台电真实的价格去计价，可是他后来找一找，他就在留言区说算了，他已经放弃电要按照台水台电算，他说一度五块他都可以接受。哎，大家要想哦，如果这个房子是顶楼加盖，很热的状况下，一度电五块，你一个月应该也要1500了吧？那再加上你吹风机、电视、电风扇、除湿机这些加下来都是很大的成本哎。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他一个月如果可以花的生活费是10000块的话，你多这1-2000块就已经是让他五分之一左右的预算被砍掉了。我觉得真的是太咄咄逼人。我那一天我对那个房子是满意的，可是我觉得这房东的人品很糟糕。你怎么可以因为别人有需求要租房，那你就故意乱抬价格？那因为有这样子的房东出现，那有些人可能也会想说，好啊，地段还不错，房子还不错，我就省着点接受吧。可是这样就会助长这些房东的坏习惯啊，明明就是违法的，但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了，台北市基本上房东都要算电费5块，冬天5块，夏天6块，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一件不合法的事情也变得强迫合理化。我觉得这会让在找房子的人非常心累，找房子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你还要在这种小细节的花费上面去刁难，就真的是太不人道了。所以我昨天也很庆幸，还好我没有跟他说，我还好我没有跟他说我想要租那个房子，因为那个房仲就跟我说，他听到7块是觉得有点多，但是因为台北市都这样，而且这种房子很好租，就想说很好租，所以这些人都是被惯大啦，就已经胃口都被养大了，5块还不够，还要收7块。然后，他那栋房子，我们那天看了一下，他应该至少有快20间吧，然后每一间他都收7块。原本房仲就说，如果我们真的喜欢的话，是可以跟房东谈啦，但是说真的，听到那个一度电7块，我就觉得这个房东一定不怎么好讲话。那后来还好是走了，因为真的让人好心累哦。哎，聊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 B2B 的《回家的路》啊。这真的是太艰辛的一件事情了。我觉得大家可能过度的理想化说现在租房子的人都很有钱的样子。好啦，先来听歌再说吧。

0: 宝贝，我们终于考完期中考了。
1: 为了奖励我的小公主，等等带你去一个我珍藏超久的景点。
0: 还是宝贝最懂我了。哇，这里的建筑好酷，他们都浮在水上哎。
1: 难有严选，绝对要 special 的啦。
0: 宝贝，你看那只鳄鱼，看起来也太可爱了吧。
1: 丑萌丑萌的，看久了还怪可爱的。
0: 快点快点，我要去跟他拍照，这次再没办法发 IG 你就死定了。
2: 大家好，我是石碇光泛协会理事长林淑芳。大家都知道石碇老街有个很著名的叫不见天街，还有吊脚楼。石碇老街的房子它就是盖在一颗大石头上面，所以呢我们必须去从河床下面去立柱，然后来支撑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独特的吊脚楼。欢迎大家有空来石碇玩。
1: 政大之声和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3: 谁在一垒？什么在二垒？三垒我不知道。棒球是台湾最高人气的运动，棒球比赛中的细腻也是它最迷人的部分。想从棒球场上的每个角度感受棒球比赛最纯粹的美好吗？每周三晚上七点，一起来收听《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主持人小等。
4: 蓝天白云搭配一整片的树丛，根本就是天然的眼药水。休息好了，欢迎回到观点请益。
5: 奇怪，这则贴文这么多人分享，啊，留言怎么那么少？
6: 唉，大家都看了，但没有人想说点什么吗？
7: 可能不是没想法吧，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4: 在这里，放心把疑问说出口，让观点开始流动吧。
8: 晚安，现在的时间是傍晚的6:33，欢迎你回到陪我看台湾，我是六零。好，我们刚刚讲了蛮多，为什么房东不给租补？其实租补对房东有好处，还有一些啊糟糕的租屋经验。接下来还有几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网络上备受讨论，或者是大家都很有共感的一些经历。好，接下来大家觉得住房子的时候，如果房子有问题怎么办？如果房东愿意解决，我觉得是好。但是如果这个房东觉得这不是我的问题，因为你住在这里，所以你需要负责的话，或许你就需要小心了。有一位伙伴就分享说，漏水问题真的让他很崩溃。他之前住在一个顶家，楼顶的防水漆已经重新漆过了，可是还是不断的在漏水。洗衣机放在户外，被晒到面板坏掉，冷气的室外机也坏掉，然后房东还不太想帮忙修，一直牵拖。后来呢，是多付了房东一些钱他才来修，不然他真的要被热死了。后来他就打死都不住顶楼加盖。我觉得不住顶楼加盖其实有点难，因为房东他们基本上，我目前看到的都是他一整栋他都拿来出租，那为了他想要让他出租的房间更多，所以他一定会使用顶加，而且顶加可能还会隔出四五间房子啊。我们昨天去看的一个房子也是顶加，但是这个房东看起来真的有好好的爱护他啦，就把一些房子，例如说屋顶啊，或者是窗户啊，都弄得蛮完善的。我觉得还是要看房东个人的人品，有一些房东他就是想要用最少的成本去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我觉得房东们可能要思考的是，你要把一个生意做得长久，你应该是要有让人可以信任你，你的口碑要是好的。还是你就一直抱持着一种，我在台北市我的房子都会被租掉。我觉得你有一天你做了这些不合法的事情，你以后搞不好有一天你的家人也需要租房子的时候也遇到这种事情，你才会懂别人的难处在哪里。不要因为自己拥有 可以让别人想要租的房子，所以呢就任意妄为，只想要收钱。好的，最后一个糟糕的租金，我其实觉得有一点惊悚。这是一个半夜12点的时候发生的故事。缠着一头白发的房东奶奶，穿着一身大红色的洋装，手上呢拿着香蕉敲房间，问说要不要吃香蕉。房门打开的瞬间，这位奶奶瞪大眼睛巡视房间里面几个人，因为宿舍规定单人合约不可以住两个人。婉转回绝之后，房东奶奶轻轻地离去，走廊上的感应灯随着她的脚步闪烁着。又是一个吓死人的夜晚，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像创作文啊，但是这个 po 文者说它是真实的故事，我也蛮相信的，因为真的有些房东我觉得太刁钻了啦。如果说我是单人租约，可是有时候朋友就是要来我的小家玩，会怎么样吗？我觉得是也还好，又不是说违法两个人长期一直住在那边。嗯，哇，我觉得看完这些大家糟糕的租屋经验，我心里好像有释怀一点点。因为我们昨天总共看了，昨天跟前天总共看了4-5间房吧，每一间我都觉得大家是不是把来台北工作的人看得过于低贱了，就觉得我们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接受。但后来发现啊，这个在台湾真的是常态。说真的，你去看我在翠上面找房子的时候，很常被推到的是台中的房子，一样的价格在台中你可以过得很有质感，可是在台北你就会过得像过街老鼠一样，住在都是避癌的地方，然后住在潮湿闷热的地方，然后你还只能忍耐，还要看房东的脸色。那像在我家金门嘛，基本上一间很好全新装潢的房间要出租给大学生也就是5000块，那5000块你再租补你就只剩1000多嘛。那在金门说真的也是不会太潮湿，金门的房东也都还蛮愿意帮房客处理问题，有些甚至就是金门的房子应该是没有租满啦，需求量没有那么大，可是对于金门大学学生来说，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让大学生可以安心生活的环境啊，不是说人家来了你的城市打拼，然后还要过得像苦役一样，然后一直尽量的去压缩自己的生活品质。我还是蛮希望有房东可以对当作是在做好事吧，因为别人有求于你，也肯定是有他自己的难处啦。好，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糟糕的经验，我就想先跟大家分享我们昨天确定要租的房子的状况。那些房子虽然也是顶楼，可是说真的，房东真的把他的房子规划得很好，而且设备都很齐全。走在那个楼梯上面，虽然要爬5楼，可是我觉得在爬的过程中你不会觉得环境很脏乱或太潮湿，或者是有那种我所谓说的土味，然后整个都是很干燥的。房东自己也住在那间房子里面，那每一层呢就是2间房间，所以每一间房间的空间都蛮大的。走上5楼之后，打开房间的门，你可以看到电视柜、双人床、2个衣柜、除湿机、电风扇、洗衣机啊，还有阳台，然后厕所也蛮大的。整个房间是那个是房东自租，所以他不会有中介费的问题。我们当初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房东他就很直接的在贴文里面说他不需要房仲来帮他介绍，那如果你是有抽烟的人也拜托不要来看房。那对于我来说，我真的觉得这个是福音啊，我非常的不可以接受有烟味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你，我记得那个有一位艺人他就说，如果你抽烟会让别人觉得臭的话，那你就不应该抽。确实啊，你要抽烟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不应该影响到其他人。我每一次经过我们学校的八角亭，我都觉得天哪，这里是什么地方？因为我觉得你要到一个不会被闻到烟味的地方，或者是你要想办法让自己没有烟味，否则对于其他没有要抽烟的人来说，
9: 我一闻到我就会头晕，我一闻到我就会蛮想吐的。但这些抽烟的人如果有一些不善良的租客啦，房东明明就说不可以抽，但他还在里面抽，我们又是用同一个排风系统的话，整间房子都会臭红红的。然后那房东也在贴文里面很直接的讲说他房子里面的设备有哪些，确实我们去那边看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还有一些我觉得蛮可爱的灯，那洗衣机也很大台，那是有阳台的哦。有些房东提供的阳台真的是破烂到生锈，然后堆满了杂物，完全没有办法，不敢让人晾衣服。哎，就像我看的第一间房子，我说房东看起来精神不太正常的样子。那里的晒衣空间根本就不能称为晒衣空间，那是在室内，而且它挂的铁架全部都生锈了，然后墙壁上面都是咖啡色脏脏的东西，到底谁敢在那边晾衣服啊？然后我们昨天去看的那间很满意的房子，就是它的阳台虽然是一个三角形啊，不是说很大，可是往外看基本上也都是住宅，那也没有生锈的问题。还有一个洗手台可以在那边洗洗菜啊，准备食材啊，或者是可以在那边洗一些小衣服啊，小袜子这样子。所以我们昨天看的那间房子就蛮满意的。其实我们原本是不想要现场给答复的，但是我们真的觉得这房子太好了，然后房东也真的讲话非常的诚恳。因为昨天下大雨嘛，房东就很直接说下大雨的时候是屋况会最糟糕的时候，所以你们可以仔细的检查这里有没有问题，例如说有没有漏水啊，然后会不会渗水。但我们后来检查是真的都没有，然后我觉得他把那里也打扫得蛮好的，然后也有一些他自己的原则，例如说不可以在墙上钉东西，那我觉得很合理啦。因为你如果钉了那个地方，那以后后面的房客他没有要在墙上挂东西的话就会丑丑的。那我觉得对于两个人的租屋空间来说，我觉得那边是蛮宽敞的，应该有10坪左右，那厕所也蛮大蛮干净的，反正整间房子就是亮亮的，采光也很好，我觉得太满意了，就直接跟他说我们这周末去签约，就可能最近陆陆续续的把东西搬过去去打扫。我觉得真的我有开始会去想象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也想要把那个房间布置得很有自己的风格，我想要把我的水晶摆上去啊，然后想象我会想象我在那边读书的样子，工作的样子一定是非常的惬意。而且那个地方靠近通化夜市，我觉得身为一个那么爱吃的人，我应该以后会过得蛮好的吧。那接下来我想为这个经验点播一首来自 Aline 的难得，那等一下休息过后回来我会再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们以后租屋要注意什么事情。 OK， 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line 的《难得》。我觉得现在要遇到好房东真的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那除了房东要做好出租房子给别人的准备之外，我们身为房客一定要有一些自己的考量。那我在网络上就搜集了一些我们租屋的时候要做的准备。第一个就是像我这种租屋新手嘛，我们其实还蛮需要去了解现在租屋市场的行情，因为每个县市甚至每个区域都不太一样，要狂刷591，然后善用这个筛选的功能去规定你的预算啊、区域啊，然后房子的特色。那除了被二房东在网络上的不实资讯骗之外啦，你是可以大概了解这个区域的行情。OK，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我在这几天看房的经验里面，我其实对于房仲的印象不是很好，因为我觉得很多房仲可能是因为这个房间成交之后他收到的钱不是很多，他就有点随便。我昨天看了一间房子，就是我们明明约了7点在房子的一楼见，结果呢打电话给他，他就说哎、欸，我要看一下我同事有没有在楼上去接你。我就想说先生，我是跟你约不是跟你的同事约，然后后来我就直接走了。好，所以第二点就是房仲的房子就一定不好吗？不一定啊，还是要看人。很多房东房子里面的家具老旧也没有整理，就是也没有比较好。我觉得房仲他会看你的需求去帮你推荐，除非他是我刚刚讲的那种很不负责的房仲。那虽然房仲大部分在成交之后会向你收取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手续费，但是你要想哦，他房仲其实就算是一个拥有很多比你拥有更多房源或者是懂更多的人，或许他可以帮你找到更适合你的。可是在这个看房的经验里面啊，还是会更建议直接找屋主直租的。因为你要想，如果你是房仲成交，那你没有跟房东有太多的交流的话，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到底是房仲要帮你解决还是房东要帮你解决，每一个房仲对于自己要负责的范围的理解其实都不太一样。好，那第三个就是我昨天也有在催上面看到啦，有房仲他就 po 文说建议大家现在赶快开始找房子，因为不要觉得好房子会不等人，不要觉得你八月才要入住所以你就可以这么晚开始找，因为好房子大家都在抢，看到好房子不要想说我过几天来看，马上预约才不会错过。但是一定要有礼貌哦，不要因为自己的着急就让别人觉得哎，你怎么这样子讲话。好，第四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看自己的预算跟要求啦。在有限的条件下，像我们学生的条件就的资源就非常有限嘛，预算非常有限，那你就要列出什么点是你最在意的，例如说卫生、采光，然后或者是设备，这些都要先去思考，然后去看哎，你想要的条件价位大概是在什么样子，才不会突然被狮子大开口。好的，那再来就是地下室跟顶家不考虑，因为会很潮湿有老鼠或是很热。那也不要住一楼，因为容易有蟑螂有虫，太阳直晒也很热。那再来我觉得看房子以新手来说自己去看其实不太好，会很难找到一些盲区吧，所以如果有爸妈或者是亲戚可以陪伴的话也非常的推荐。OK， 那接下来就是你进去之后安全很重要，你要看看有没有灭火器，好，有没有烟雾侦探器，那还有没有规范逃生的路线或者是紧急的通道。那如果你是住在小巷子里面，你可以问哎，这附近的店开到几点啊，这样你晚上回家的时候才不会太暗没有灯。那也要注意就是说你的公共空间啊、走廊啊、大门有没有监视器，以免以后有窃贼或者是一些意外发生的时候没有证据可循。好，那租屋的环境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很常被忽略的是有没有饮水机。如果没有饮水机的话，你就要一直自己买水或一直自己煮水，其实蛮耗电跟麻烦的。那有没有
垃圾代收，其实大家好像也蛮在意的，基本上要有那种管理的公寓才会有垃圾代收啦。那第三个就是洗衣机，如果要共用洗衣机跟晒衣场的话，我自己也很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卫生。你至少你自己用的话，你可以去想，哎，我什么时候我想用就用，我什么时候想晒就晒，衣服也不用跟别人贴在一起有味道。好，那接下来是钥匙的部分，像我这种人就是很常忘东忘西嘛，所以这个 po 文的人就建议说可以多打一副给朋友，让他可以来帮你开门，但小心不要给那种会自己来开门的朋友哦。好，那也要闻闻看有没有烟味，是不是整栋禁烟。再来一个就是非常 我非常看重的电表，因为你有电表你才可以测试说，哎，你开冷气电表会不会跳得太快，那电表是从几度开始算的，那会不会有人突然的来加电，对，那还是要有独立的电表比较好啦。那第七个就是要去看看公共区，如果你租的是雅房，那你的厕所长什么样子，会不会定期有人来打扫，垃圾场会不会太肮脏，就是会不会是那种大家都不分类啊，然后也没有人帮忙整理。好，最后呢，我觉得是像我有时候会骑车嘛，附近有没有 停车位其实非常的重要，租房有没有付，还是你是要靠墙的，有没有遮雨棚，对，这个都是骑车的人需要去考虑的。那房间里面的设备尽量建议要有衣柜啊、书桌啊、椅子啊、床板啊，有床垫是最好。那电箱电脑应该不太会有吧，不太会有电脑啊，但冰箱跟置物柜都是蛮需要的。那衣柜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发霉，那还有这些家具一定都要点交过，然后一定都要先拍下来他们现你租的时候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不然才不会遇到坏房东的时候被诬陷。进房间的时候对现代人来说网络一定超重要的吧，所以呢一定要确认自己手机的网络是满格还是 3G， 还是你需要额外装 WiFi， WiFi 有没有需要加钱。好的，那我觉得租房子很重要的一个场域是浴室，很多浴室是在房间里面硬被隔出来的，你们知道吗？我那天在591上看到一个，就是他的厕所根本就是拿两个塑胶板然后一个帘子隔出来的，那个谁敢住啊？如果有人要来我们家住的话，那不是很尴尬吗？水都会漏出来。对，然后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房间有没有抽风，有没有对外窗，因为像我刚刚讲的，我看的第一间房子它的对外窗在厕所，第二个对外窗对着走廊，那走廊那么脏谁敢开啊？然后如果没有对外窗的话，我觉得人会很忧郁啊，因为你没有阳光，然后没有新鲜的空气，虽然地下室会比较便宜，但是我觉得这对心理还是会有影响。好，最后是签约，如果你度过前面的难关之后要来签约的话，恭喜你。合约呢最好是买书局那种可以买到，因为房东自定可能有一些不合理的条款啦，大家要自求多福，上面一定要清楚写着租金、电费、水费、供电、管理费、停车费、电视第四台、网路这些的规范是什么。正常的电费可能4块到6块啊，我觉得6块不正常，最多4-5块吧，那超过6就太贵了。那有没有分冬季夏季也很重要，缴钱是月缴还是年缴，这些都要明确的写出来。好，再来也要看你的入住日跟签约日是不是同一天，像我们现在签约的房东就是我们是可以提前入住，但我们签约日就是周末，对，这个周末，哇，我好期待哦。那如果有转租的话条款是怎么样呢？好， OK， 有些房东他会不愿意让你看他的所有权啊，有些可能是二房东，或者是他把房子拿来投资，那你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哦，搞不好你跟他承租的这个人不是真正的房东。好，那我觉得房子的修缮费很重要啊，像我们昨天看的那很满意的房子，他是说如果入住3个月之后有损坏的话就要我们负责，但我们这部分是蛮想跟他谈说有些东西他还是会自然的坏掉，不可以都交由我们来负担这个费用。好的，那最后的话大家可能也蛮在意的吧，就是
这个房子是不是凶宅，因为说真的我觉得凶宅比较难打听啦，或许你可以问问附近的租户或者是上网查都是蛮好的方式。那这几天看了这些房间，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一点开始啼笑了，因为没有办法想象原来这些很基本的条件在房东眼里可能都是奢求。我觉得大家看一看可能会觉得啊，到头疯的难道是我吗？但不要想太多，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租到自己理想的房间。最后呢，就送上这首 IO 乐团的《到头来疯的难道是我》。下周三傍晚6点，请持续锁定政大之声，陪我看台湾。我们即将要迎来我们继续，也就是说继续我们的正规节目啦，相信大家会喜欢。那我是六零，大家拜拜。

0: 四点钟，傍晚时分，
1: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
0: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当世界没有声音，你才会发现，原来声音不是理所当然，有人正在找回它。
1: 现在时间是下午2:07，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0: 声音回来了。有人负责提问，有人负责记录，有人负责让沉默不再沉默。这里是让声音被听见的地方，政大之声 FM88.7。 如果有一天世界失声，你敢不敢成为那个开口的人？
2: 自信的人最有魅力，给你好心情。政大之声 FM88.7。
3: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6点陪你去看柳星雨。
4: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啊，船来了，要上船了。

0: 还好。
1: 你有晕船就要坦白说啊。
0: 等等，我现在比死还难过。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6:03，欢迎收听政大之声 FM88.7 最晕的节目晕船坦白说，我是主持人罗斯，
0: 我是主持人杰克，耶、yeah, 今天是我们的算第八集节目了，
2: 对，是五一劳动节
0: 对，就是虽然已经放假了，但是我们还是在这边要录节目给大家听，
2: 对，希望大家在放假过劳动节的同时可以收听我们的晕船坦白说，听一下今天的爱情故事。是爱情吗？
0: 是爱情还是晕船呢？
2: 好，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
0: 好，
2: 那我们分享一下近期彼此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好了。但说到晕船，我好像要分享一个故事是连杰克都还不知道的。
0: 我不知道的故事吗？请说，请说。
2: 就是我前阵子呢有去大麻游行，就是那时候是以一个学生记者、学生媒体的身份去拍游行、那个时候就是看到一个长得好帅的长发男，然后他是那个协会的人。后来在拍的时候呢，就一直有可能跟他对到眼呐、比如说我镜头拍到他的时候呢，他也会转头对我笑。
0: 哦，所以他是会看到你的镜头。
2: 对，他很会抓镜头。然后在我们后来还有就是在现场的时候也有聊天啊什么的。结束之后，就是觉得他真的好帅哦，还去翻他们协会的粉丝的名单看有没有他的 IG 这样。
0: 哦，所以他是协会的人吗？
2: 对，他是协会的，算是志工这样。
0: 那你后来有找到吗？
2: 有。
0: 哦，
2: 然后我就犹豫到要不要按下那个追踪，结果就是按下去了。
0: 哦，但他有回追你吗？
2: 当然是有。但我必须说，我在按下追踪之前，我原本是有先用一个套路嘛，就是我想说，如果我发了一个限动标那个协会，那个协会转发的话呢，他可能就会

0: 不在酒，就是你假装要追踪那个协会的人，但是你实际上达到你的目的是追踪到那个长发男。
1: 没错，就是一个还蛮快乐的故事啦。
0: 嗯，好，那说到这边呢，就先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航海日志，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来宾是谁吧。2020年2月14号，亲爱的日志，今天是情人节，他要跟我牵手了耶。我想他大概是天蝎座的吧，因为网络上都说跟双鱼座很配。2020年3月16号，亲爱的日志，我一直传讯息给他，可是他都不回我讯息耶，到底该怎么办啊？
1: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航海日志，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2: 大家好，我是陈汉桑，我又来了。
1: 对， Hello, 熟悉的声音。
0: 对，他上次有来分享他被算诈骗的故事，
1: 一个老鼠会的经验，
0: 让人印象深刻。
1: 对，我们到现在讨论出来呢，都觉得老鼠会真的太厉害了。
0: 对，我觉得可能在我的排名有前三。
1: 因为真的很震惊，没有想到付出了真心结果是老鼠会这样。
0: 拿出电脑
1: 开始讲解，我觉得也是很解，就是蛮下头的。
0: 对对对。
1: 好啦，那你今天带来的故事，先讲讲这个故事的对方，就是那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用一个昵称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他，可能他的外表啊，还有他的一些个性这样子。
2: 先要介绍人，我们就暂且先叫他叫水豚好了。
1: 水豚
2: 对，水豚君，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觉得他的个性跟水豚蛮像的，就是都很温顺的那种感觉，然后他的外表也是就是那种
0: 长得像水豚吗？
1: 憨厚的感觉，
2: 憨厚老实的那种。哦，对，然后他有点文青气息的那种感觉。啊，对，
1: 懂懂懂，
2: 大概是这样子。
1: OK，那直接进入我们正题咯，你跟水豚是怎么认识的呢？
2: 我们是在大学的社团，对，就是我们是同一个社团的同一家这样子。
1: 什么社团啊？
2: 热舞社的。
1: 哦，
2: 对，我们是热舞社的，然后是当时就分在同一家。对，然后因为热舞社在进去开始练舞之前就会有什么迎新的烤肉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有去，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水豚，就只有看到其他人而已。然后是等到后来我们真的开始正式练之后，水豚才有来。然后我真的比如说就是他完完全全就是长在我的审美上面这样子。我只能说就看到他的点就觉得这男生也太帅了吧，
1: 一见钟情。
2: 对，真的是一见钟情。然后就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符合自己理想型的人了这样子。对，所以跟他的晕船大概就真的是单纯，对，仅仅只是一面之缘，然后就很晕了这样子。
0: 那你后来是怎么跟他开始有互动的？
2: 其实到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热舞社一年级会有一个表演这样子，然后就是透过练舞的时候，然后就是会就是去观察他这样子。对，然后也会去跟我们同家，然后不同的就是其他女生分享说，哦，不觉得那个就是谁其实真的觉得长得还不错看吗？但是在
1: 试探一下，
2: 在表演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几乎是没有任何交集，就仅仅只是我觉得他很帅很好看，然后我也还没有就是找他搭话什么的。
0: 就是一个算是单方面的晕船。
1: 那个时候有到晕吗？
0: 还是
2: 那个时候好像也还没，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在同时处理老包的事情吧。
0: 哎呦，上一段还没结束，
2: 上一段还没结束这样子。哦，对，
1: 所以你们这样子认识之后，就是你有可能追踪他 IG 或者是做出一些聊天之类的举动吗？
2: 那个时候好像就有，是有追踪 IG， 但是就是没有聊天。对，就仅仅只有追踪而已。
1: 简单的互相追踪，
2: 然后按下去追踪那个心情真的是十分的忐忑，
1: 跟我一样。
2: 对，
0: 心跳会跳很快。
2: 他是私人帐，然后他的粉丝也没有很多。啊，那个时候才我记得我是第200个追踪的这样子。
1: 哎，很有意义的一个数字。
2: 对，很有意义的一个数字，
0: 好像那种突破200粉丝。
2: 对啊，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也是按下去之后觉得好像会不会回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对，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我们真的都还没有任何的互动吗？
0: 到现在还没有。
2: 到现在都还没有。
1: 然后不是现在此时此刻 right now， 是到这个故

0: 到现在，
1: 对，讲到
0: 对，不然我们会没有后续。
2: 我以为是可能
0: 到没有
2: 到
0: 现
2: 在，我们录音的当下，
0: 怎么可能开始玩笑？但我自己蛮好奇的，这算是一个额外问的吗？就是不是按下追踪，因为我自己也有这种经验嘛，前面就提到，就是按下追踪之后呢，我会很想把 IG 删掉，因为我会不敢看那个讯息，然后我会想说先删掉 IG， 然后隔大概四五个小时，我觉得 I'm ready 之后呢，我再把 IG 载回来再看看这样。而且 我之前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是叫我朋友，我那时候粉丝好像就是不知道，可能他是第1200吗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可能199，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你赶快去看我的 IG， 因为我把 IG 删掉，说你赶快去看我的 IG， 帮我看有没有变成1200，如果有的话一定是他。然后我朋友就一直帮我刷刷刷刷刷，直到刷到1200，然后搜寻之后确定他有追踪，我才敢打开手机。
2: 啊，我也有过这种经验，就是好像你等到对方追踪的时候，会有一种好像对方在窥探你生活的感觉吗？
0: 哎，我真的超级无敌紧张的，而且在按下追踪之前，一定要把你的版面先整理好
2: 啊，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版面吗？
0: 就是对方在要追踪你之前，他就会先看一下你的版面啊。就是你有发过什么贴文什么的、
1: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特别注重我的 IG 版面、我觉得我就是我发出来的东西就长那样子，就是他那个好像才是就是原本的我。
0: 好啦 sorry， 我把一些业配文点掉了
2: 、哦、对，螺丝的页面其实蛮多，
0: 厂商 sorry，
2: 赚钱赚钱
0: 好，那聊到这边呢，我们的陈汉桑也为我们点播一首相遇的歌，那是什么歌呢？
1: 是林宥嘉跟阿四唱的，然后歌名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
0: 嗯，为什么会想点？哎、我们还有默契
1: 嗯，可能就是像刚刚讲，就是一见钟情吧，会觉得、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姗姗来迟的那个对的人呢？
2: 啊，
1: 对，
2: 就是时间到了，人也到了，
1: 对，
2: 天时地利人和，
1: 真的，
2: 那就是姗姗来迟的你。
0: 好，
2: 那接着我们就要听到这首歌。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林宥嘉跟阿四的《致姗姗来迟的你》，好有氛围感哦。
1: 对啊，就是一首很适合跳舞的歌。
0: 好，那其实刚才聊完一些相遇的故事之后，我们就要来听听幸福的故事。不知道这位姗姗来迟的水豚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浪漫啊，或是幸福的事件？
2: 好，这个就可以讲到比较后期，就是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然后就我们有另外一个表演，就是它叫四校这样子
0: 啊，四所学校
2: 的
0: 热舞社联合办，
2: 对对对，然后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就是都有去参加甄选，刚好就是我们两个都有上这样子，但是因为四校的话就比较会不像是圣诞小城市学长姐会编舞会带，然后四校就比较偏向是就是同届里面比较有能力的人去负责编舞或者什么的，对，然后就是在练的同时其实有点算是有点辛苦，因为感觉自己就是能力有点跟不上，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四校的话就是打破了之前圣诞小城那个一家一家，所以就是会认识很多其他不同家的人，对，但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自己是觉得我没有到一个不是非常擅长社交了，
0: 不是非常擅长社交，不擅长社交，
2: 对，不擅长社交这样，
1: 比较内向，
2: 对，比较内向，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一时之间要跟很多不认识的人然后一起共事，会觉得有点紧张跟尴尬这样子，对，那刚好就是水豚跟我是同一家的，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变成我们对抱团取暖，就是稍微比较感情有变好一点点这样子，然后可能或者是练完四小，然后就会故意问他说要不要一起去吃个冰啊什么之类的，
0: 去吃宵夜，
1: 就是在练习之后还有很多的互动的时间，
0: 这样子很好啊，就是会觉得你们的感情不是只有跳舞而已，就是跳舞之外呢还可以变成朋友，
2: 对，然后觉得蛮晕的时刻是就是四小表演完的时候，然后就是通常大家都会去吃庆功嘛，对不对，然后我跟水豚就是因为我们都觉得就是跟就是其他队友嘛，跟其
0: 其他也是跳嘻哈的人，
2: 对，也是跳嘻哈的人就是不太熟，对，然后所以我们两个后来就决定自己去吃饭，
0: 你们两个一对一去吃饭，
2: 对，只有我们两个一对一
1: 那你们就是之后去吃饭有聊什么话题吗，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互动吗？
2: 印象深刻的互动我也不记得，但是就是印象蛮深刻，可能就是就是跟其他跳嘻哈的人，然后就感觉好像是我们两个是单独绑在一起的
1: 啊，
2: 可能有点类似像私奔的那种感觉，
0: 这个词突然变得好严重哦，
2: 有点夸大啦，但就是大概那种感觉嘛，就是好像你分组的时候就是一定都可以找到一个愿意跟你一起同组的那种人，
0: 这样子很好
2: 那种感觉，对啊，大概是这样。
0: 那你们在练舞过程中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情愫，就像是你觉得哇他好认真，或是他跳舞的时候很帅啊之类的？
2: 有，这个是到后面就是暑假在练习的时候，对，因为我们暑假的时候就是要为了迎新舞展然后就是甄选这样子，那因为有介于就是四小舞跟水豚已经变得还不错了，所以我就是趁着这个优势，然后我就继续问他说那要不要就是我们一起练就是迎新要就是甄选的舞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在那段时间之内就是很密集的有见面这样子，
0: 就是你们两个会一起约练，
2: 对，我们常常就会一起约练舞，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他会迟到啊，然后就跟他说哦，那你要就是吃什么吗，要先帮你买什么吃吗之类的这种，
1: 啊，
2: 对，然后就是
1: 贴心小举动，
2: 对，做出一些不知道明不明显的举动这样子
0: 不知道明不明显呢，这个我有一个事情必须要说，就是这事情是卡在刚才说的四校表演跟迎新舞展那个暑假中间，我们有个活动叫做惩罚大臣，就是我们大一的大臣。那大一的大臣呢，陈汉嗓是没有跳的啦，然后水豚也没有跳。水豚没有跳是因为大臣那天刚好是他们系的之夜，然后陈汉嗓真的是一个很挺的朋友，必须说，因为任何只要我有就是我有表演的舞台呢，他都会到，就算他整场只认识我一个人哦，他也会到，就是我跳一支的老人舞，但唯独那一次他没有到，因为他去看水豚的表演了。
1: 陈汉尚，你竟然抛弃螺丝？
2: 我那个时候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对啊，为什么？
0: 你还很犹豫，但你最后还是选择去了之夜去看那个表演。
2: 但我相信我做出这个选择，罗斯是会理解的。
0: 我完全理解，
1: 罗斯就是一个好朋友。
2: 对啊，罗斯一定是理解，然后支持到底这样。
0: 我完全理解啊，我觉得很赞。而且你们也有拍到照不是吗？
2: 有，我没有拍到照。
0: 对啊，我觉得这就值得了，反正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啊。
2: 对啊。
0: 对啊。好，那刚才讲了一些蛮晕船啊然后很暧昧的故事，嗯，好像也没有到真的暧昧啦，就是感情升温的小故事，
1: 很多互动增加了。
0: 对， 对，那我们照惯例也是要来听一首歌，请问你想点的是什么歌呢？
2: 我想点的是 Carly 的 I Really Like You。
0: 哇，好明显的歌哦。
2: 很明显的歌。对。
0: 希望你的心意有传达给他，透过你一些帮他买东西啊或是约练舞的小举动。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 I Really Like You。

0: 耳边要的歌曲是来自 Carly 的 I Really Like You，
1: 耶， yeah， 有种非常喜欢对方的感觉，满意出来了，我感受到了，
0: 就是抛弃螺丝去看水豚的表演这样。
1: 我没关系了，真的。对，好，那刚才聊了一些幸福的故事，毕竟在海上航行还是会有波浪的，就来听听一些比较难过的波折故事吧。
2: 我觉得我这应该不只是波浪，根本就是直接触礁了吧，
1: 已经触礁这么远，
0: 像铁达尼号沉没的那种感觉。
1: 哎呦，
2: 转折的话就是后来我们就是一起去约练舞嘛，那就是很幸运的就是我们两个真的都有被选上，就是可以参加隐形舞展的表演这样子，但殊不知就是这对我来讲反而是一个噩梦的开始。
0: 哎，为什么？
2: 对，因为迎新舞展就是它是由外面的街舞老师排的，在练舞的同时就会感觉到有点负担。对，而且那个时候我也还是住家里，所以就是一来一往要往返学校，
1: 真的很久，对，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2: 对，单程是一个半小时，来回就要三个小时，所以
1: 用
2: 爱
1: 发电呢。
2: 然后对，这个是身体上很累的部分，然后感情上的话就是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我跟水豚就有点类似像绑死的那种班级上绑死的那种团体，
1: 就是一讲到你就会想到水豚，
2: 对对，就分组就要
1: 想到水豚，你们一定要在一起的，
2: 对，之类的，
0: 有一就有二，
2: 对。对，但是可能
1: 有一就二，这
0: 样用，哎，又用错了。
2: 对，但是从练舞的教室回新庄跟回政大完全是两个反方向。对，所以我们就是在。
1: 他们在外面练舞，
2: 对，我们在外面练舞。
0: 哦，那练舞教室在哪里啊？
2: 大概在国父纪念馆那边。
0: 哦，
2: 对，
0: 所以就是三个地方这样来回跑，
2: 对，就这样跑来跑去，
0: 很辛苦。
1: 然后又加上你们回家的路线是反方向，所以就少了一些可以接触的机会，这样。
2: 对，少了一些可以接触的机会。
1: 那你们这段时间还会在可能大家集体约练之外额外约练吗？
2: 额外约练。后面好像就比较少，因为平常大家约练就已经占用掉蛮多的时间。那个时候一个礼拜近乎要三练还是四练，
0: 哦，练三次到四次，
2: 对，然后就觉得非常的紧这样子。对，然后水豚好像在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因为他会跟，因为大部分人都还是住政大或者政大附近嘛，所以他就是会跟其他练舞的人一起回去，那感觉可能就是在就是这种通勤往返的时间之内，他也渐渐的跟其他人变熟了
0: 啊。
1: 但是你并没
0: 有其他的团体，
2: 我没有跟其他人变熟的机会，这样子，所以就后来我是觉得就有一点点被冷落吗？一点点那种感觉，就是可能因为他也有认识其他新的朋友了，这种感觉。
1: 哇，有种我的朋友跟别人变朋友了，可是我好像也还没有找到我的另外的朋友的感觉，在同一个群体里面，各种被抛弃的感觉。那很好奇，就是你们就是经历了这一段算是迎新舞展练舞的一些难过的过程之后，你们目前维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目前维持是一个两个账号都是被我封锁的状态。
0: 为什么这么严重？
2: 好，这个的话就要后来就是迎新舞展结束，然后中间一度水豚他们系上的人又跑来问我们系上的另外一个朋友，然后就问说那个陈汉赏是不是喜欢水豚啊，这样子
1: 被发现了。
2: 对，然后我那个朋友太震惊，然后就不小心说溜嘴，
1: 说什么你怎么知道，
2: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说
1: 完全
2: 你怎么知道，这样子
1: 就一定是有。
2: 对，然后反正就是那件事情就被水豚他们系上的人知道了，所以我很担心水豚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会不会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这样子。所以一方面可能是真的他也有听到，然后就是觉得他不是 gay， 所以他就是当然就是会想要跟我保持一点距离，但我也不知道是他真的有这样子做，还是我自己太害怕了。
1: 你自己觉得他有，
2: 我自己觉得他有，
1: 但他可能其实只是平常
2: 对
1: 你。
2: 然后后来就是这个情况就一直持续的恶化，然后再加上前面讲的种种因素，然后就是让我觉得我的整个迎新舞展都过得很不快乐。对，然后但因为我之前其实就问过水豚，然后水豚就已经有跟我表明说就是他是直男这样子，然后就是可能自己当时就是 觉得不死心吧，就也不能说
1: 有机会的、
2: 也不能说不死心，或者是当初没有给自己设这么，就是觉得说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什么，就是觉得只要跟他开心相处就好，但是、
1: 能待在他身边
2: 对、对，但是最后好像有点控制不住嘛，这种感觉就是好像
1: 还想要
2: 再对，还是想要再更往前一 点、
0: 情感太深了，
2: 对，这样子。然后后来是到影舞结束，哦，是这件事情是罗斯先发现的，罗斯你自己讲。
1: 我在校门口呢，就看到水豚跟一个也是跳影舞嘻哈的女生走在一起，然后就是也是有说有笑，然后他们就一起搭上公车回家，这样、然后就马上传讯息给陈汉，想说，哎、他们两个一起回家，怎么回事？然后那时候还在想说，应该只是同路吧，因为毕竟跳嘻哈也会变熟啊什么的。但后来呢，事实证明，那就是一个爱情的结果，
2: 就是一个爱情的开始。
1: 他交了女朋友了，
2: 而且就是罗斯看到的那个女生，对，只能说可能近水楼台真的会先得月吧。
1: 但你明明前面已经近那么多了，你前面大超车人家，哎，
2: 可能这就是爱情吧。
1: 哦，好心碎的一句话哦。
0: 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抱持着可能直男可以被掰弯的这种可能性。
1: 我之前最爱讲一句话叫做 buy one get one free，
2: 烂透，
0: 什么谐音梗，零分零分。
1: 好啦，那我们先听歌，随便。那你要点什么歌呢？
2: 要点的是周杰伦的《安静》
1: 啊、为什么要点这首呢？
2: 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好像是我会学着去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
1: 我要哭了、我真的要哭了，这句话好难过、
0: 对啊，
1: 但终究是因为爱、
0: 对，
1: 就是因为太爱了，所以只能这样做，
0: 成全人家、
1: 哦天哪，点播一首林宥嘉成全，没有啊，开玩笑的，感谢。好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安静》。

0: 好晕哦，先靠岸休息一下吧。
1: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我是江慧仪。

0: 文山卖场滑轮溜冰鞋热卖，初学者的大好机会，要买要快哦！
1: 耶、yeah, ，快来试试新买的溜冰鞋
2: 啊！好痛哦！
1: 不溜了啦！
3: 哎、欸，好多人在尖叫哦！
2: 天啊，他们在表演花式滑轮溜冰，
3: 到底是何方神圣？
4: 我们是你的火脚溜冰队。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文山区明道国小溜冰队的指导老师黄国廷主任。我们最好的成绩有得过全国赛的团体花式冠军。明道国小溜冰队的孩子今年的寒假到日本德岛去进行溜冰的交流。另外，我们在今年的七月登上小巨蛋舞台，参与冰上雅姿的冰道演出。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明道国小溜冰队。
4: 政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6: 欢迎大家来到克拉伯成果展。
2: 今天有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到场，带来最精彩的演出。
6: 首先，让我们欢迎热音社、
2: 魔术社、
6: 烹饪社。
4: 每周五晚上七点，一起来克拉伯成果展参观吧。
2: 你们看，太阳出来了，我们继续航行吧。怎么办？浪越来越大，船越来越晃了，我头晕。快快点吃下这瓶晕船解药，相信我们很快就能穿过这片暴风雨，逃离无边无际的情海。
7: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2，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晕船坦白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杰克，
2: 我是罗斯、yeah. 还有我们的来宾
8: 耶、yeah, 什么、
9: 啊、我是陈汉撒
8: 耶、yeah,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到我们晕船解药了嘛，就是要来做晕船量表的分析啦。
7: 没错没错，那等一下呢我们会帮陈汉撒从1到10分去看看说陈汉撒的晕船程度有到哪里。那一的等级呢比较像是可能如果对方很久没有回你讯息，你可能会感到失落或难过。那十的等级呢大概就是患得患失，比较严重，
8: 對對對，会影响到身心力。好了，那我们就开始。那第一题就是，如果他很久没有回你讯息，你会不会怕自己说错话或者是感到失落难过？
9: 肯定是有的啊。
8: 哎呦，
7: 因为很在意于
9: 对方。
7: 对
9: 啊，就是会在意说，哎、欸，为什么没有回？没有回是因为我讲错什么吗？还是什么之类的？
8: 会开始自我检讨、欸。
9: 对，
7: 好，那第二个就是想问一下，那你自己会一直翻到 IG 吗？因为刚刚你有说你有加他 IG 吗？
9: 有加他 IG， 但是好像不太会发，因为水豚是一个很不常发限动或是发贴文，然后转发好像也全部都隐藏起来的那种人。
8: 这还真
7: 低调。
8: 哎、欸，我突然想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有加水豚的 IG， 哎、
7: 欸，
8: 那时候是为什么？完全忘记为什么，但他真的很少发东西的，
9: 是吧？
8: 是一个很空的人。
9: 他可能唯一有发的就是他帮他女朋友庆生的限动吧。
8: 好难过哦，
7: 爱他女朋友，
8: 难怪要封锁。那我们进到第三题，你会不会发限时动态，只为了让他看到特定的内容，然后还一直去确认说他到底看了没？到底看了没？
9: 这个好像，好像还好，因为我记得他可能也不太看嘛，或是不太会，所以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就干脆不做了。
8: 他有在用手机吗？
7: 不知道。IG 吗？
8: 那这个就是没有。
7: 那你自己会算他回讯息的时间吗？
9: 会吧，就是要卡一下时间、啊、才不会觉得自己很倒贴。
8: 哦，不可以看起来太明显、
7: 啊啊、太积极。
8: 对对对。那再来就是你在回讯息的时候会不会藏一些很暧昧的话，然后想去试探一下他，可能试探一下他到底是 straight or gay。
9: 好像会耶，但是这个好像不是在讯息里面，
8: 是直接讲话的时候。
7: 当面的时候，
9: 就是我觉得我晕船蛮严重的原因，就是我在跟他出去的时候，我好像有时候会暗藏一些肢体接触之类，就可能两个人走在一起，然后可能手就会不小心碰到彼此的手。
8: 真的，好像偶像剧。
9: 但如果是直男的话，感觉
8: 会收回来
9: 的。对啊，感觉如果是罗斯男朋友的话，感觉
8: 哎呦，
7: 弹开像触电那种，
9: 对，
8: 哪有那么夸张？
9: 没有吗？对，感觉我自己预设直男都应该要是这种反应，但是
7: 他有吗？
9: 他没有，但是他也就是也没有。 没有任何经验，但是他也就是没有什么特别任何的反应，就觉得
7: 太迟钝了吗？
8: 哦，你说他末梢血液循环不好，然后碰到没有感觉，然后大概五分钟之后这样，你看有碰到
7: 你怎么没感觉？
8: 好像不是应该往这个地方发展啦。
7: 对啊，
8: 好啦，算有欸，因为是虽然不是瞬息，但是直接当面的话更严重吧？
7: 对对对，
8: 更直接的试探了。
7: 那你自己会回味你们自己的对话记录吗？还是你可能截图会发小账跟大家分享这样？
9: 会吧，然后有的时候他发一些，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回什么，或是他没有达到，因为例如，我可能跟他讲说，哦，我今天没有办法去练舞，因为我要去看医生。嗯，对，那这种
8: 要问你为什么要去看医生、
9: 啊，是不是？就是要问说为什么去看医生，然后就会说哦好哦之类的，他就只有对于我不会去练舞这件事情做出一个回复，然后就觉得、嗯、这人怎么会这样回啊？
7: 就像那种什么我心情不好买了一个面包，
8: 你
7: 买
8: 了
7: 什
8: 么
7: 面包？
8: 重点是我心情为什么不
7: 好？对啊，
8: 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7: 就是一些细节根本没有发现。
8: 对，我觉得心思细腻的人有时候就会藏一些想表达的东西啊。你可能也是希望透过这句话让他知道你现在是生病的状态、不舒服的状态，希望他关心你。可是没有想到这个真的是直男实锤耶，他并没有发现，
7: 有点木头了。
8: 对，接下来第七等级就是你会不会把他说的话呢都记得一清二楚，像是他喜欢什么、喜欢吃什么、喜欢听什么之类的。
9: 这个也是会吧，就是在、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算是蛮擅长嘛，就是对于大家的喜好，我觉得我多少都会记得一点。对，那就更不用说是对于水豚就是这么晕的人了、对，我可能现在都还知道就是他饮料喜欢喝什么之类的，
8: 毕竟你还是帮他买过。
9: 对啊，
7: 那如果你们自己的暧昧啊就是没有发展的话，你会不会可能 emo 或是发现动？
9: 这个也是会的，就是毕竟纠结于他到底是直男还是 gay 的身份很久，就是疯狂的跑去问其他人啊，然后有问罗斯，然后因为罗斯也有一个朋友是在水豚他们系上的、然后我还就是是请你问还是我自己去问呢？
8: 请我问吧，你跟他没有很认识啊，好像是我去问，我去打探一下他在系上目前如何啊，跟系上那个女生是什么关系这样
7: 啊，有眼线这样。
8: 对，因为他们系上还有一个女生呢还蛮喜欢水豚的，然后
7: 所以也会比较关注水豚的一举一动。
8: 应该是说是陈汉赏先发现说，就是他的雷达侦测到他们系上好像有个女生很喜欢水豚的，好像是我的敌人哦、对，然后呢我就透过我的朋友去了解说那个女生是怎样、这样子、水豚究竟对他是有意思还没意思这样、对，好啦，那下一个等级就是他的一句话会不会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
9: 我觉得也会耶，就是可能我期待要跟他约什么吃午餐，或者是练完舞去吃东西之类的，那他如果今天跟我说就是他可能要回宿舍读书啊，或者是他觉得今天太累了，那当然就是没有见到面就是会
7: 很失落，
9: 会有点失望。
7: 那你自己会有患得患失的这种循环吗？
9: 我觉得也会耶，对，就是尤其是最后迎新在宴舞的时候，对，然后就是被学长姐就是看，然后就其中有一个学长，就是他就问我们跳嘻哈的其中三个男生，他就直接问说、你们之前是没有跳过舞吗？这样子，对，但是其实我们三个大概都是从高中就开始跳舞，所以就是也不是真的没跳过舞，但是就是他可能觉得我们跳得很差吧，就是差到很像是没跳过舞的。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水豚也跟我就一起被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还是很担心水豚他会不会很难过。对，但是明明我自己
7: 也很难过，
9: 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怎么还会先去顾虑到水豚的情绪，然后再来想到我自己怎么样？
8: 因为你爱他，
7: 对，你在意他，
9: 太晕了，太晕了，
8: 对，你太晕了。
9: 对，
8: 好啊，那我们恭喜陈汉桑呢，加加减减运到了第九等，其实也是蛮严重的。那你自己对于这个等级你应该也不太意外吧？
9: 不意外啦。
7: 因为好像陈汉桑上次来做这个晕船量表分析的时候就也蛮高的，
8: 果然是会晕船的人就是会跟像我这种也很爱晕船的人当朋友啊。我们太懂彼此了，
7: 都很会晕船。
8: 好啦，那这边呢我也点播了一首歌要送给你，这首歌呢叫做 Double Take。 那时候我们老师就说这首歌是一首很浪漫的歌，你要想象你在一个很好的 hotel， 然后八十几层楼看着窗外的夜景，拿着一杯红酒，穿着浴袍，然后刚泡完澡，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感觉。 然后想着一个人，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对爱人的感觉，就后来发现这首歌是一首 gay 歌，是一首 boys love 这样子，因为他歌词就很明确的唱出来，所以我想说这首歌还蛮浪漫的，很适合送给陈汉桑。
7: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听到这首 Double Take。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Double Take。
1: 刚刚听完陈汉赏的故事之后呢，我跟罗斯两个人要来以我们的
0: 站在不同的角度，
1: 对对，以我们自己的角度来分析我们自己的看法。
0: 对，那先说一下我好了，我的话我会选择正方，就是支持继续晕下去的。对，
1: 那我是反方，
0: 不然我们两个都正方，这个节目没什么好谈的。
1: 虽然我可能自己本身偏向正方，但是我在这边会以反方的角度来看，
0: 对，让大家看到更宏观的建议吗？
1: 对，
0: 好啦，那先以正方的角度来说，我自己觉得这句话确实很像晕船仔会说出来的，但就是你就是喜欢呐、啊，那有何不可？就像我之前有没有在节目上讲过，但我有跟陈汉翔讲过，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开心的，那这样子不就达到你的目的了吗？虽然说可能终极目标是设在真的成为可以跟他牵手走下去的人，可是至少现在的你可能跟他约练舞，跟他一起去吃饭也好啊，做任何事情也好，或是甚至跟他只是简单聊天也可以让你感受到快乐的话，那可以让这段快乐再延续下去也不是一件坏事啊。我觉得没有一定要说马上下船
1: 啊，所以说就是一种比较像享受当下的态度。
0: 对，因为我觉得不享受当下就是你一直想着未来会活得没有那么快乐，就是在你可能知道他已经是直男的状况下，如果你想着未来，你就会觉得说那我们两个最终就是没有结果啊，我们这样子走不下去，然后以后一定可能会发生一些更大的问题。那比如说你现阶段这样想，你就会觉得很焦虑，就觉得说这段感情好像是有毒的，我好像应该要赶快把它舍弃掉，可是你就会从这个现在起开始不快乐，一直到真的这段感情结束。可是如果你专注当下的话呢，就是等到事情爆发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难过，感受到就是悲伤什么的。但我觉得一次性的悲伤呢是算是一个很快速的情绪发泄吧，就像火山爆发一样，那你爆出来，然后你可能花一个月甚至两三个月去慢慢整理起来之后，你又可以继续再往前走。对，至少你回想这段故事的时候还是会有那些很快乐的曾经
1: 啊。我懂我懂，不过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有意难忘的经验，
0: 还有，
1: 所以我可能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会觉得陈汉翔如果发现对方始终是直男的时候，就可能要马上下船。但是我觉得及时止损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啦，
0: 避免自己伤得更深啦。
1: 对对对，因为可能我自己过往的经验来看，你再继续晕下去，可能对方也不会去理解到你的这些行为，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到，对他的就是讯号来讲就是不通嘛，
0: 讯号不通。
1: 对啊对啊，所以就我觉得反而你自己看到他对对方过得很快乐的时候，你可能自己一直在那个情绪里面，自己也没有办法过得很好。
0: 哦，就是这个难过会随着一些小细节开始被注意到，然后你就会慢慢堆积这样。
1: 对对对啊，就是可能你刚刚看到对方已经交女朋友了，我自己的话啦，我可能心中就会有一种怨恨的心情。
0: 好吓人哦。
1: 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不会不会是我这样？
2: 不知道，感觉好复杂嘛，就是希望他过得好，但又希望他不要过得那么好。
0: 哦，希望他这个人可以过得很好，但不希望他跟那个女生在一起过得很好，这样子吗？
2: 应该是这样子。
0: 哦，所以如果他某一天分手，你会突然觉得好像心情比较舒坦一点点吗？
2: 我觉得可能有吧，我觉得多少。对，然后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水豚一直没有把话说清楚嘛，
0: 啊，
2: 那种感觉，就是他好像也没有觉得真的很明确的拒绝过，或者是就是他就是感觉一个冷处理的态度，会让我觉得，
0: 但你就一直觉得有机会，
2: 也不是觉得有机会，就是我会觉得一直有一件事情被卡在那边
1: 啊，你的胃口被吊着，
2: 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可能不知道，就算要说再见，也应该要就是好好的，就是要分开，至少也要先好好的说个再见
0: 啊，应该说要把这件事情摊出来，那我们好好谈，然后再道别。可是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他装作没有看见，但他也知道，然后你自己也有受了伤，觉得很难过，也觉得他应该也有意识到，但你们就是一直拖着拖着。拖着，然后慢慢淡掉，这样
1: 就是装作没有事情发生。
0: 最悲惨的结果。那可以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刻决定要把它封锁的？
2: 什么时刻要决定封锁？其实好像是上个学期的 是吗？
0: 上学其实一直到大三，
2: 对，一直到大三就是这样。
0: 因为他迎新舞展是大二，
2: 对，因为就是整件事情都过了一年，然后就是我会发现，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我好像还是到蛮在意他，因为不然其实我原本也不想要就是封锁，因为感觉封锁有点感觉像小孩，对，有点太极端，然后有点像小孩或者是像那种欲盖弥彰，因为一封锁，就是其他舞社人可能就会知道说，哦，那你们两个之间就一定
1: 有
2: 什么，对，然后。然后这是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还在意，然后再就是可能我们两个真的没有什么缘分吧，就是政大这么大一个，但是我几乎没有在学校里面遇过他，
0: 真的，
2: 对，从来没有，对。
0: 欸，我觉得巧遇这件事情算是蛮可以确定缘分的吗？虽然有些缘分也是很烂啦，这个我是蛮有体会的。我讲一下嘛，反正就是我那时候也是晕一个热舞社的学长，因为毕竟不同系就不太会遇到嘛，甚至他也是学长。可是我真的非常常在政大路上偶遇他，但也完全不是 say 的什么，就真的就只是走在校园路上遇到，然后就会打个招呼。然后一开始就是我们还暧昧还好好的时候都会打招呼，可是就是他后来直接断崖式不理我的时候呢，我后来再遇到他，我直接泪崩欸，整个下风，我完全不知道我会，没想过我会有这样的反应。就是那时候他在一个店打工，然后我刚好经过那个店有看到他，然后那时候是断崖式之后第一次碰到面，然后我那时候就强装很坚强的跟他微笑打一个招呼，
1: 想冷静应对，
0: 我先试出一个善意，就是我没有很在意的感觉，就是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现在也过得很好，然后我们还是朋友，所以我跟你打招呼。那我跟他打招呼，他有跟我回打招呼，但再往前走几步，我就直接掉眼泪，就是还是会想到过去的那些事情。对，扯得有点远，但就是一个巧遇的故事。
1: 对，但不过说回就是陈汉赏封锁这件事情，我觉得陈汉赏你封锁他一部分也是想保护自己，对不对？
2: 我觉得
0: 不会再看到那些。
2: 对
1: 啊，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距离跟他隔开之后，你可能就比较不会在心情上面那么在意他了。有这样吗？
2: 对，
1: 那接着呢，我们就来听到一首歌，是我点播给陈汉赏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一首算意难忘的歌曲，是来自 Conan Gray 的 Vodka Cranberry。 因为他歌词说 Speak up, I know you hate me, Look at your picture and cry like a baby。
0: 看你的照片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1: 对，就跟陈汉赏的故事的那种看着对方但是没办法触及到对方那种很难过的心情一样。对，好，那接着要听到这首 Vodka Cranberry。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Vodka Cranberry。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歌词有讲到看着你的照片然后哭得像个婴儿这样子吧，哭得像个孩子。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聊聊这段感情的特殊物件。那照片当然是一个很特殊物件，而且有一张很有意义的照片吗？毕竟还是我拍的呢，我直接抓拍的那个当下。那这故事陈汉桑要自己讲一下吗？
1: 哇，好，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四小的正式表演前，那因为我们是从四小开始练习的时候就有渐渐变好嘛，然后就是因为在表演前大家都应该要上一些妆，对，就是不管你今天跳什么舞风，就算你是跳 hip hop，
0: 就算你是男生也要
1: 上点底妆，对，应该要就是稍微修点上点底妆，然后就是遮个痘痘啊，
2: 表演的基本，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就是水豚就是不会嘛，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有在自己会稍微上底妆这样子，然后那张照片就是我拿那个粉底液，然后就是在帮他上粉底，
0: 点在他脸上
1: ，然后要帮他上底妆这样子。
0: 那换我的视角了，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水豚比较白，陈汉桑比较黑一点，所以陈汉桑的粉底液呢不太符合他的色号。
2: 真的假的？
0: 对，所以你那时候就来跟我求救，就说我有没有其他的化妆品东西？
2: 所以水豚变黑了。
0: 我们还把两个粉，你的粉底液跟我粉底液加在一起调色，然后你呢就开始帮他画，然后我看到你把粉底液点在他脸上的时候呢，我马上那个雷达插起来，相机手机拿起来就开始拍照片，
2: 好像狗仔哦。
0: 我完全超懂他想要什么的，我直接记录了那个很像偶像剧般的瞬间，因为我其实常常会觉得，好，这件事情有点夸张，有点爆笑，但就是。或者是会觉得发生一些很暧昧的事情，很浪漫的事情，或是很搞笑的事情，有时候会很希望我自己身边会有那种一直有隐藏的 camera， 隐藏摄影机可以记录下这一切，
2: 帮你记录美好时刻的人。
0: 对，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想说我这次要来当那个隐藏摄影机，我要记录他们很美好的时刻，所以就帮他们拍下这张照片。而且我拍完之后马上传给他，然后就说你很懂我、欸对，就让这件事情呢，不是单只有回忆，还有照片，有实证。那你现在看到这张照片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1: 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触吗？其实好像不只是这张照片，就是有我们两个有很多的合照，可能从照片里面就真的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因为回去看我们两个之间的合照，会发现永远都是我靠向他那一边，对，就是可能这就是注定的结局。他就是站在他的原地，然后这样子，然后不管怎样，
0: 就
1: 每张照片应该都是就有各种凹过去，
0: 你就会稍微
1: 这样子
0: 让他清晰，
1: 对，
2: 就是照片透露了两个人的关系。
0: 哇，说得很明白，还蛮难过的，
1: 难过的。
0: 天哪，你应该把这个照片做一个很，就是拼在一起，我马上看出那个你弯的
2: 程度，就是那个特征，
0: 而且这是一个是 straight， 一个是 straight， 一个是弯的，就是你们的身体表现出来了。那接下来就是蛮好奇说这一段感情，因为也算是过去蛮久吧，也至少一两年了。
2: 对啊，因为刚刚陈安讲说是在
0: 大一的时候开始有契机，然后大三封锁嘛。对，那这段感情呢，对你自己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成长或者是体悟吗？就是可能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发誓不再意难忘，或者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可能爱一个人不要爱的这么明显到他的朋友可能会察觉，
2: 或是
0: 有没有什么的改变，
2: 可能把自己陷进去那么深。
1: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真的要远离直男或者是 thread 上面很常讲，就是要远离就是你可能一见钟情的人，因为那会是你的报应这样子。你们觉得呢？
0: 我觉得我被骂到了
2: 我觉得可能
0: 有点吓到
2: 就是可能要经过相处之后才能真正了解这个人。
1: 对，
2: 因为一面之缘有可能都只是表象，只是他的外表跟他内心的这个人的个性又不一样。
0: 我现在觉得杰克在骂我们两个我觉得我在被说教，蛮认同的，但我无话可说我也是有这个经验了。
1: 对，然后再来其他的可能就是因为到练习迎新舞展的中后期，我一直觉得水豚好像变一个人，就是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他的人设是那种就是很内向，然后有点闷骚乖乖的那种，但是后来发现他好像其实是蛮热嘛，然后就是他开始会跟不管是热舞社的人或是他们戏唱的人感觉都变得更要好了。对，然后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有点怀疑，就是我自己到底有没有认识过真正的他。
0: 因为你一直觉得他对你没有展现出那个熟的热情是吗？
1: 可能有一点，或者是就是 会不会我喜欢的一直是我想象出来的他，我有在想这件事情、
2: 然后他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1: 对，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0: 因为还没有很认识他的全部。
1: 对，
2: 会不会是
0: 事情好难哦？
2: 可能他有自己的那种小圈圈吗？就是他的圈圈有一个距离，一个隔阂。
0: 可是我觉得陈汉桑也并没有因为可能他的个性跟他一开始接触到或者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就真的很不喜欢，就是没有感受到那个因为他个性反差太大而不喜欢，你反而也还是很喜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好像不是一个太大问题嘛。毕竟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晕船的人，对方是什么个性，你后来发现他，比如说假使你后来发现他可能会抽烟会喝酒，你还是会因为晕船因为爱而去包容去接受这件事情。
2: 就是可能晕船的时候自己就真的会有一个滤镜，
0: 真的
2: 对，就是不管对方做什么你都会包容他的一切。
0: 那我们也到了节目的尾声，那就请陈汉桑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曲为这个节目作结，可以送给接下来的你自己。
1: 接下来的我自己，我想要点的是迷先生的示爱动物。
2: 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呢？
1: 因为这首我感觉就是在讲，就是不管今天是怎么样子的爱情，就好像都应该值得去追寻。对，因为我自己是从那之后就有点灰心丧意吧，所以就觉得还是应该要相信爱情，就是追求爱情是动物的本性。
0: 突然又很点播一首 Joyce 的还是要相信爱情。
2: 我也是魏如萱的还是要相信爱情啊，混蛋们。
0: 反正就是要相信爱情就
2: 对
0: 了啦。对
2: 啊，就是不要
0: 示爱动物们，
2: 不要因为过去的一些挫折而失去自己爱的本能。
0: 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吧。我们也是想告诉大家，虽然晕船可能会有波折也让人很痛苦，可是爱情这件事情终究还是一个甜蜜美好的东西，
2: 就是去享受美好，享受波折也好，它都是爱情的本质。
0: 对，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呢，也要来准备跟大家说再见。记得每周五晚上6点都要锁定 FM88.7 正大之声的晕船坦白说。我是罗斯，
2: 我是杰克，还有我们的来宾，
1: 我是陈汉桑，
0: 大家拜拜。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李慧欣。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早上到西门商圈视察全市第一批指定负压式吸烟区，并宣布启用。在五月宣导期后，西门商圈将从六月开始全面禁烟。今天全台湾第一座户外吸烟室的启用，是台北市推动无烟城市重要的里程碑。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挑战，新北市府全面升级 AI 防救灾系统。新北市长侯友宜6号在市政会议表示，新北市将结合 AI 与数位科技，打造跨局处整合的智慧灾害应变中心。未来第二行政中心更将成为全台甚至全球可接近的全方位联防指挥中心，提升防灾、减灾与救灾效率。以上新闻由李慧欣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2: 动物方程式，小时聊聊，大卫必加，艾琳书房，印地街，惊声尖叫，下午5点，魅力无法挡。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03，欢迎回到正大之声 FM88.7 的印地接接亲的印地婚，我是主持人 Echo，
1: 我是主持人 Melody。
0: 我们上一集呢是访问，哇，我觉得上一集访问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学到很多客语发音嘛，
1: 嗯，
0: 而且不止客语，还有韩语。
1: 对，上一集真的是多元的语言，
0: 嗯，而且这次金曲奖应该今年也快到了，
1: 很期待他可以得奖。
0: 哇，如果看过我们曾经访问歌手得奖，我觉得也有与有荣焉。那种感觉，
1: 而且会觉得天哪，我们访到了金曲奖的得奖歌手，
0: 这以后就可以成我们那个，我们就可以拿去炫耀，说你知道我访问过谁吗？那个啊，得过金曲奖那个啊，那个雨涵、有没有？我访问过的，这样我很值得炫耀，
1: 真的。
0: 嗯，我觉得我们节目真的是有一个频率，我也不知道我们没有刻意为之，就是不知不觉就是在维持这样的频率
1: 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频率了，
0: 对，
1: 就是我们会访完单人又访团体，对吧？
0: 没错，所以这次呢，大家就知道我们又要访团体了。那我们知道访的团体呢有什么特色，我们先给大家一些提示好了、那第一个提示就是他是做高中毕业歌曲起家的，但他做高中毕业歌曲不是那个就是全国高中生合作、而是就是他们帮自己的
1: 高
0: 中，
1: 自己
0: 高
1: 中的
0: 做了一首歌叫足迹、
1: 然后在第二个他们的特色，他就是他们是双人组合
0: 哦，是 Chainsmoker。 没有，双人组合很多啦，那他们就是其中一个双人配置、不过他们原本不是双人，
1: 原本有四个人，
0: 对，原本有到四个人、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就后来变成两人组合这样。不过呢近几年用这个两人组合呢也是一直做到了满10周年哦，
1: 很厉害，10年，人生能有多少个10年。
0: 对啊，上次我们也是访那个嘛，那个拍戏少年，他们也是10周年纪念，
1: 是吗？
0: 是拍，对啊，拍戏少年10周年，
1: 他们20，
0: 他们是20，哇，更
1: 久了，
0: 久
1: 吧，
0: 对对对，拍戏少年是20。哇，那希望这个团体呢也有下一个10年，就可能20年之后我们再访一次。那时候我们都不在了，
1: 对，
0: 毕业了，毕业了。好，那我们就揭晓访的团体是谁呢？
1: 答案就是 Control T， 而且 Control T 他们带着首张专辑 Westland 来到我们印地街做客啦。

0: YouTube 上的点阅率我觉得超高的，
1: 300万次耶。
0: 我觉得应该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听过这首歌、可能有些人不确定说这是谁唱的，那现在你就知道啦，就是我们的
1: Control T。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Control T 的《明明就是温柔的人》。
1: 那接下来呢，就又到我们节目重头戏了嘛，就是要迎来我们今天的来宾 Control T。
2: 嗨，大家好，我们是 Control T， 我是主唱倪真，
3: 我是主唱郑佳。
1: 嗯，哇，欢迎你们来到政大。之前有来过政大吗？
3: 哎呦，
2: 我是政大毕业的。对，
1: 哇，学姐好，学姐
2: 大家好。
1: 好，那欢迎就是学姐回到我们娘家嘛。
0: 那首先就是要先恭喜你们，就是要迎来成团的十周年嘛。
2: 没错，
0: 对，因为成军十周年通常会用比较圆满或者是庆祝的感觉，可能欢乐啊开心的那种氛围来呈现。可是这张就是专辑呢是取名叫 Westland 嘛，会给我一种比较可能荒凉孤寂的感觉，很好奇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去取名呢？
2: 我觉得我们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前前后后应该是花了将近快4年的时间，就从第一首歌开始写，然后到有整个专辑的概念成型，然后到最后确定主题找到解答的这整个过程，就是这张专辑的产出。然后对于我们来讲，其实10年这个东西只是刚刚好它在第10年的时候发了，但这个创作的过程的那个真实的感受就很像是在荒漠里面找水源的这个过程这样。对，其实是蛮充满痛苦又充满奇迹的，因为我们当初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东西，知道想要出一张专辑，但是也没把自己的人生搞懂，然后也没把专辑跟音乐这整件事情搞懂。对，那它的一整个开端就是疫情期间嘛，就大家会有非常大量的个人时间，
3: 对，
2: 然后资讯又爆炸的这个时代，你又戴着口罩，就基本上大家拿着手机就可以跟这个世界联系了的同时，你就会感受到自己的那个渺小跟不重要。那这个东西在无限放大之后，你就会开始思考，我就开始思考，那我们存在的终点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宇宙中，我们其实就是无关紧要的存在嘛。那可能100年后，我也不在了，我现在的这些最快乐跟最难过的感受都不重要的话，然后我如果跟人相遇，最终就是要经历他们离开，不管是大家毕业，或者是决裂，或者是生死离别，就是这个东西都是每一个关系的终点的话，那好像这一切就可以停止了，就在此时此刻停止，我好像也不会去想像我可能60岁的样子，因为好像一眼就望到头了，之后那我现在还剩下什么，是这张专辑的开端，就蛮荒漠的吧。
3: 嗯，确实，
2: 对，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生的开始，就是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你意识到你可能从

0: 母体被生下来脐带脱离的那一刻，你肚子上有个肚脐，然后它就是你终其一生的那个洞，你永远都没有把它填满，没有办法把它填满，然后你终其一生就是一个孤独的状态，之后才会有水源可以进来的机会。对，所以我觉得 Wasteland 它听起来可能是一个很干燥很荒凉的感觉，但是也就是因为要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让音乐留下来，然后让大家听完整张专辑之后是有一个好的解答。
1: 嗯，
0: 总不能让大家听完觉得哦确实不需要存在了是不要这样子啦。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啊，
3: 所以等于是说事情感觉是要先有一个缺口才可以去慢慢圆满它。
0: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刚才听起来这张专辑的制作过程比较像是，因为有些歌手可能是把可能先脑海有说哎、欸、我要用一个主题，然后去开始构思这些主题要什么歌去包装、嗯、但听起来刚才比较像是
4: 先有歌曲。
3: 对对对，才有这整张专辑的概念吗？
0: 哎、欸、好像我觉得它是都有，它是混杂的，就是一开始是确实跟着感觉走、嗯、然后有了这个孤独的主题之后，因为它突然间变得很庞大，所以如果要把它做成专辑，就毕竟专辑一直是我们的小梦想嘛，那要把它弄成专辑的话势必还是得要有规划。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做歌曲的排列。
2: 对，然后他有先把歌名写下来，就是虽然那些歌还没有出现，嗯嗯嗯啊，有一些歌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写好的啊，有剩下的空缺可能就先把歌名填上去。
0: 嗯，
2: 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歌名然后去写曲这样。
0: 对，就其实还是也有阶段，但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这张专辑有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探讨孤独这件事，然后我们生下来，因为毕竟大家其实是没有选择，如果不要那么玄学的话啊，什么我在上一世啊在求了很久啊，就不要讲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没有选择权的，就是哎呀被丢到这个世界来，然后你要第一个承受的疼痛就是你生出来的时候那个大气压嘛，就嘣，然后就开始哭，然后接下来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各种的疼痛随之而来，然后你必须要适应这个社会，势必就得丢掉很多的自我的部分，比方说你现在就想要大便，但你不可以现在大便，你要去厕所大便。
2: 对，你真的不可以。
0: 对对，不行。对，就是这是最那个粗鄙的举例，当然还有很多更内心的东西，就比方说你要升学，所以你必须把一些你以前很喜欢但是其实没什么投入的东西丢掉，或者是说你要让它成为一个你的工作，它其实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1: 嗯，
0: 这些东西你都是必须放弃的，但是它可能是很契合你灵魂的一件事，比如睡觉好了，我觉得有些人生来就是很爱睡觉，但是就不可以睡大概就是这样。 对，那第一个阶段就在讨论这件事，就我们生下来，然后我们要承受这些痛苦，然后你要感受到你跟任何人是没有办法真正产生连结的，毕竟我讲的话跟你讲的话大家语境不同嘛，就是大家生长环境也不同，定义也不一样，那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有真的连结的，然后又孤单又痛苦，然后又要丢掉一大堆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我们很认真在陈述这件事。然后到第二阶段就是在讲跟他人共存的这个部分了，就毕竟人是群居的动物嘛，所以你还是得跟他人产生联系，那这个联系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快乐的时候，也会有很痛苦的时候，但它其实都是爱的一种体现。然后就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所以呢，然后这个第三个阶段我们就花了非常多时间去找解答，因为刚刚这三个阶段它其实是那个哲学家，他叫什么名字，
2: 卡缪，
0: 对，卡缪他写的，但他写到第三本书在写关于爱的时候他就过世了。对，所以这个爱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到底要怎么找到我们存在在世界上的意义，这件事我是卡住的，但前面几个阶段我歌名就先，反正大概就是要讲那些东西就先写下来，那我们就进行创作了。
3: 刚刚有说到就是卡缪其实在创作他最后一个著作时候就过世了嘛，
0: 嗯嗯，
3: 那前面应该说就是你们自己也在专辑中去寻找这个第三阶段的答案到底是什么，那蛮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觉得有找到那个答案了吗，在专辑已经正式落地的时候。
2: 我们后来觉得不管怎样，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你是怎么来的嘛，然后你跟别人去相处你也一定会受伤，虽然你很勇敢去爱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下，就是 right now， 现在就是你唯一能掌握的事情，就是你现在想要做什么，然后去勇敢的实现它。我觉得也不算是 一个真的要给其他人什么样的一个答案，而是你在这个前面这样碰碰撞撞的过程之中，你就会发现一些就是在过程当中得到的一个某些东西。我觉得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太一样。
0: 对，就是一个归纳吧。就就是我们每次回去看人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哦，这一段历程当下过得真的是太痛苦了，然后你面对每一个离别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再往后感受上，你会觉得它真的是让你圆满了很多，然后你也会觉得它其实远看是蛮有趣的。所以像我们是创作者嘛，我们就还其实蛮，虽然有点变态这样讲，但其实是蛮喜欢痛苦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不是说哇我好喜欢我好痛苦，或者是我硬要去追求痛苦，而是那个东西，对，不是不是不是，但就是那个痛苦其实你平时要遇到也是很难遇到，它就是只有这个时刻，然后你的情绪你也知道有一天时间会把它带走会冲淡，但是就只有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情绪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共享的，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可只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跳到未来去，就是哦，我想要赶快脱离现在这个难过的阶段，或者是我想要快乐也好，我觉得快乐也是，快乐的话就是大家会偏向怎么讲，有保留的快乐，因为我觉得大家的体验都是这样子，就是哦，可能我现在越快乐，我等一下就越难过，所以大家在快乐的时候都是有所保留的。但我觉得其实就不需要这样，就是当下的那个，除了你自己可以决定什么之外，也要相信不管情绪发生的状态是怎么样，它其实就是一个你存在的体现就可以了。就100年后的那些事情，然后你会去哪里，这些东西都不能影响你现在经历，或者是你决定怎么经历这些事的这个状态。对，
3: 蛮符合卡缪的那种存在主义嘛，就是尽量符合，
0: 对对对，
3: 反正尽量就是感受当下跟珍惜当下的那种经验。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聊这么多，就一起先来听到 Westland 这张专辑里面的初次见面，你好。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Westland 的初次见面你好。
1: 那刚刚听到这首歌初次见面你好，这首歌我觉得蛮特别，是他邀请了歌迷来当和音天使嘛。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因为这首歌毕竟他还是在讲说，陌生人就是给你的一个善意，虽然说他跟你可能没有很熟，但是却能给你很大的温暖什么的。然后歌迷对我们来说一直都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因为他们也不算是完全的陌生人，然后他们一路以来也支持我们很多，我们就希望在第一张专辑里面可以留下他们的声音。但其实我们没有跟他们讲的是，我们那时候是说麦克风在舞台上面，但其实麦克风是在人群里面这样，所以他们都唱得很卖力，就很棒。
1: 可以把手收录进来。
3: 对啊，然后听到的人也可以听到有200多个陌生人对他唱歌的感觉，就蛮开心的。
2: 真的。
1: 那我们就是刚刚在聊专辑的时候，其实有先聊到这张专辑的意义吗？或者说这张专辑想要表达的概念？我觉得刚刚解释应该蛮完整的。不过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刚有提到说这张专辑其实蛮符合卡缪在讲存在主义这件事情。他可能是认为说世界是那种无意义的荒谬。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在荒谬中活出这种意义。所以对你们来讲，因为这张专辑其实倪真之前在其他的受访有提到说，这张专辑的核心在探讨说这一生要为什么而活嘛，因为你是在寻找这样的活着的意义嘛。那想问，回到你们个人经验，你们各自有找到属于这样的意义吗？
3: 我觉得因为刚刚讲那个解答，就是可能对我来讲，去感受的那个重点是爱吧，然后它的具象化，就是我把这个爱以各种可能情绪，就是很痛苦很快乐的这种情绪呈现的方式，其实就是创作啊，就是音乐。就我觉得不管以后会不会在目前，或者是这条音乐路到底可以走到哪里，音乐这个东西本身对我来讲都不会离我太远，就是毕竟人就是这样，要找一些具象化的东西。
2: 没有，我只是想说你已经把我的答案讲走了。
3: 对，我们就毕竟撑了10年嘛，一定是有一个什么很厉害的意念啊。
2: music 咯。
3: 对啊，就是这样子。
1: 对，就是音乐就是你们的意义吗？
3: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有很多不知道在听的在看节目的人不知道自己意义是什么话，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创作。他那个创作不一定要是什么专业的创作，但是我觉得把它做出来，然后把它放在公共的平台上，或者是你跟你身边的朋友分享，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活着的快乐。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很多的创作它是可以不求价值的，如果你不把它当成工作化，比如你就是随便画一个，你就是很画得很丑，但你很喜欢画画，那你就开始画画。像我妹画的东西很可爱，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可以做成贴图啊，她又不要。但是真的把它弄成贴图的时候，其实那个产出的快乐是远比于你可能是为了赚钱或者是某一个去进行工作的那个感觉会更充实的。
2: 对
3: 对，
2: 那我在这边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觉得我确定要，就是我很喜欢创作这个 moment， 就是在我以前就是有自己写歌，一开始大家学吉他都是一定是先 cover 别人的歌曲嘛。然后我在我们那个老师的那个木吉他那边，他会有一个成果发表会，每一阵子就有学生上去表演。然后我原本是准备要唱一首英文歌的 cover， 然后但是我们有老师知道我有写一首歌，就是我第一首歌叫 Heartbreak 这样，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唱你的创作？然后我就哈不好啊，我写的很大家一定，我这样大家一开始都会觉得说啊，我写的很烂啊，我才不要，很丢脸。然后他就说不会，他说你，然后我说好，然后但是你看我这个人就是怪，然后我其实是想秀，我只是在那边，然后我就
3: 让人家把你推上，
2: 对对对，
3: 啊、我
2: 说哦不要，
3: 就是你比我唱的这样。
2: 然后我就去隔壁的莱尔富，然后列印了，因为我知道大概当天可能有二三十个人。人会来听，我就列印了20-30分歌词这样，然后发给大家，
1: 一人一份。
2: 对，
3: 直接变歌曲发，
2: 但其实真的是很紧张。然后就是上台就唱自己的创作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像他刚刚提到的，就是创作这个东西它最妙的地方就是当你跟他分享给别人的，不管是朋友还是什么，你得到那个反馈是对于你的，就是跟你唱 cover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像当天上台表演的时候，还好他们很 nice 啊，不然我今天可能就不会在这边访问。然后他们就是很认真在专心在听你的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那个力量是蛮特别的。
3: 我觉得创作是最接近灵魂的东西啦，然后你散发出去之后一定会有一群人也喜欢你的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在这个困难的世界上还是
2: 有共鸣。
3: 对，还是蛮快乐的。对对对。
1: 刚刚聊到 就是这张专辑的意义跟这张专辑背后受到探讨的东西之外，我觉得这张专辑除了这种比较哲学的概念探讨外，它有一个呈现方式是令我蛮印象深刻嘛。尤其是前几天在翻你们 IG 的时候，就看你们在介绍你们在制作那张专辑，可能从印刷你们选色一直到说你们后来那张专辑会写你们的每个曲目吗，每个符号的意义是什么。除了这种符号的表达打完，还有一个跟视觉、听觉，还有另外一个感觉相关的，
0: 对，就是嗅觉。就是你们有找了香气设计师庭轩，然后调制一款叫做 Sonabia 的专属香水，就是前中后调，还象征旅途的不同阶段。所以就很好奇说为什么会想要加入这个嗅觉的元素。
3: 因为就你没感觉到，就刚才那个哲学的东西你要这样子塞给大家其实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
2: 那时候比较偏艰涩一点，如果要直接那个的话，
3: 对，就是你要讲很多很多的东西才可以把它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是设定它是我们是一个研究团队，然后我们突然有一天侦测到了，哇，很像黑洞的频率，然后就然后就发现，喂，
2: 对对对对对，
3: 来自于 Wasteland 这个很虚构的荒漠里面，然后我们就进去这个荒漠中，然后开始考古嘛，然后就有刚刚你们提到的，就是会有一些在 Wasteland 里面会出现的化石啊，然后还有以前在这个地方存在过的文明的一些文字啊、石板什么的。那毕竟一切都是我们幻想出来的世界，那要去设计化石跟文字也是希望让这个世界可以真实一点。其实香味也是这样，就是希望大家在聆听的同时，然后毕竟我们这个主题也是希望很像是电影式的配乐嘛，就我们的音乐制作过程，就大家可以跟着这整个故事，除了听跟看之外，就还是可以闻到一些来自荒漠的味道，
2: 就是仿佛你人就在那里了。
3: 对对对对，比较好带入这个情境里面。
2: 对，
1: 刚刚所提到的那种探索的过程，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呈现的话，就蛮像这张 Wasteland 专辑中的真空状态这首歌，因为他有提到说就是在探索那个无垠的太空嘛，所以就蛮有这种感觉的。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到 Ctrl T Wasteland 专辑里面的真空状态。

0: 在下一首歌开始前，先休息一下吧。
1: 任意门，只要打开任意门，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正大之声，只要锁定 FM 88.7，想听什么一次满足你。我是小叮当。

0: 各位听众好，以下为您播报本周重要新闻。
1: 接着为您播报台湾明天天气。
2: 太无聊了吧？有其他新闻可以听吗？
3: 好想听点有趣的新闻哦。
4: 据传 FM 88.7即将推出万众瞩目的吐槽节目，
5: 每周四的下午6点到7点，
6: 跟着特派记者雪莉、
3: 社群小编史丹一起在挖奇狂新闻玩耍吧。
7: 准备开始喽！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点32分，欢迎回到 FM88.7 正大之声的印地街，接起你的印地魂。我是主持人 Melody，
7: 我是主持人 Echo， 那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
8: 大家好，我是 Ctrl T，
9: 我是郑佳，
8: 我是倪真。
7: 好，那刚刚呢，我们在歌曲就在休息的时候，前面有先播了
0: 真空状态，
7: 对，真空状态这一首歌嘛，那这首歌因为它的旋律嘛，那时候在听的时候是蛮主要会有木吉他嘛，有慢慢这样堆叠上来的情绪。那时候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为什么会想用这种木吉他，然后慢慢堆叠的去呈现符合这首歌歌名嘛，真空状态这种感觉？
9: 因为木吉他开头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呼应吧，因为毕竟我们一开始也是从木吉他起家，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一开始还是纯粹一点的那种感觉，然后慢慢的让大家有点像是一个敲门砖的那种感觉，让大家慢慢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是参考有点像电影配乐那种感觉，就是加了很多大量的弦乐的编制，然后还有包括是超级浮夸电吉他 solo 什么，就是我们是希望做到就是真的很像是你在电影院的那种电影配乐的感觉，而但我们又不希望一开始就进来就是炸大家的耳朵还是怎样，就是希望可以慢慢越来越精彩，越来越精彩，然后一直持续往上的那种感觉。所以
8: 那会有这样子的规划，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都是要比较出来的，你一定要有那种极度的繁杂，你才可以感受到真空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是先把整个动态都拉到超大，然后放了一大堆东西，然后把大家打开，然后丢到宇宙，就是你在起飞到宇宙，
9: 对对对对对，
8: 然后进入到宇宙之后再回到最后面就是集收，然后让大家可以体验真空对我们来讲在音乐上的感觉是什么，这样子
9: 蛮抽真空，
8: 对对，就咻这样。
0: 好，那我们刚才其实就是也有聊到说一个真空的状态，然后可能包含说去探索一个未知文明的感觉，那就很好奇就是有关于你们的前导片，因为你们前导片是去到被号称是台版撒哈拉沙漠的沙丘去拍摄的嘛，然后就有听说你们就是拍摄的过程也是蛮辛苦的，就是全身都粘满沙子啊之类的，可以分享一下拍摄的一些故事吗？
9: 他很辛苦啦，因为他是被要求要躺在地上啊，我
7: 摄影师要求，
9: 对啊，
8: 导演要求，
9: 很烫，那样去角质，真的。
8: 因为我们是要追太阳嘛，就是毕竟经费问题关系，所以一天一定要拍完。然后我们就约个12点，中午12点就要开始拍，然后那个脚踩在上面就已经超级烫了，而且一定会流汗，然后那沙子就粘在身上，那是完全擦不掉，就是你拿湿纸巾擦，哇，它就在刮你，
9: 而且风很大，
8: 对，然后躺下去，我本来以为会超级无敌烫，但其实躺下去的那个热度是还好，很可怕的是那个沙子，因为就是接近地面嘛，然后我们那个沙丘旁边就是海，然后那海风就这样一直吹，所以我躺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沙子是往我的眼睛耳朵，
9: 它就直接吃土，
8: 所以我躺在地上那个前导片那个画面是我在憋气，从头到尾都是憋气，就完全没有办法呼吸，对，然后现在不是流行什么晒伤妆嘛，应该不是现在流行，前阵子有流行过，那是真的，就是那一天回去之后卸妆
9: 直接晒伤妆，
8: 晒伤就是鼻头这边啊，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两边啊，
9: 那是合理的吗？
8: 然后这两边我以前以为鼻头还好，因为我想说脸就是都是一起擦防晒、啊、
9: 那代表你鼻子鼻子很挺啊，这样代表你五官立体
0: 啊，
9: 对 啊， 对啊，不然我可能就晒不到。
0: 鸡鼻头、额头、
9: 哦，你看，
8: 苹果肌还在。
9: 你看我那天晒一天，就是我就是整张脸都是黑的、啊，我哪有、哦、哪有什么这边晒伤？哦，
7: 只有变黑没有？
9: 对啊，只有
7: 变
9: 黑耶。
8: 那你很，
9: 我没有晒伤妆哎。
8: 好好，很棒。
7: 你也想要有晒伤
8: 妆？你对你那天、
9: 欸、对我完全没晒伤哎，我没怎样，为什么？
7: 那你的防晒涂的够好，
8: 不然就是好像有一些人就是会反黑。 黑，就会黑的那些人都是不会晒伤的。
9: 那我想要晒伤
8: 哎，
9: 我不想要。
10: 想体验一下。
8: 哭了哭了。
7: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刚刚聊了蛮多这张专辑的概念，也有提到一些歌曲。那对于你们两位来讲，自己有最喜欢，就是说最想要推荐各位哪一首歌吗？
9: 哇哦，
7: 你们想哪一首，我们大家就播哪一首。
9: 所以说我们可以选两首的意思吗？还是我们只能选一首？
8: 我们两个一起选一首。
7: 你们看你们有没有默契选同一首？
9: 好，那我感觉不会是不会是同一首。
8: 我会选，
7: 那我们三二一说出。
9: 等下，
8: 你还要想？
9: 我要揣测一下你会选什么，因为你肯定不会选我选的这个啊。
8: 对啊，
9: 我想一下啊，等下，我想一下啊。
8: 你怎么知道？
9: 我就是知道，
7: 你在揣摩他的内心。
8: 我都知道你要选哪一首。
9: 你知道我要选哪一首，
8: 对
9: 不
8: 对,
9: 對, 對, 對？你肯定知道我要选哪一首。
8: 好了没啊？
9: 好了，
7: 好，那三二一，
9: 远航。
8: 哇、
7: 嗯，有默契，有默契，
9: 果然。
7: 那
9: 你猜
7: 为什么？
9: 那我的原本答案是什么？
8: 回眸啊！
9: 哦、
0: 哇，
8: 对啊，
7: 不愧是十年的搭档，
8: 因为也上通告好几次
7: 了，
8: 讲的
7: 都
8: 是
7: 很少，
9: 确实、
8: 啊。但是我觉得远航，你会选远航的原因应该也跟我一样吧？如果是要推荐，可能旧朋友听的话，
9: 就是旧朋友、新朋友，我觉得都可以。
8: 对对，因为我觉得远航它算是整张专辑的集大成。我们一开始在尝试这个曲风的时候，老实说是蛮卡的，不太容易，然后也撞墙调整了好几次。做到远航之后，其实算是驾轻就熟了，就是这一类的曲风。然后它也包含了木吉他，包含了管弦乐，就是所有东西都塞进去了，
9: 没错。
8: 然后也把我们过去十年来的所有的可能大家比较听过我们的歌的歌名也都塞进去了。对，明明就是明明就是我有人塞得很含蓄，但是什么为我留的光啊，后会有期啊，这种就是暴力塞啊，你一看到
9: 是大礼包，
8: 对，就只是对把那个歌名念出来的感觉，对，所以就想推荐这首歌。
7: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 Control T 所推荐这张 Wasteland 中值得大家可能新朋友旧朋友都可以听听看的远航。

0: 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Westland 中的 Control T 的《远航》。
1: 那说到远航，就是我觉得除了你们就是自己在这张专辑里面是扮演一个探索者的角色，觉得可能在音乐路上也算是嘛，就从最一开始到现在，所以还蛮好奇说，从一开始你们高中做毕业歌到现在，就是发行了自己正规的专辑，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最大的不同啊，或是改变？
2: 嗯，我想一下哦，最大的不同，可能除了变老之外，我觉得就像一开始说的，就是我现在跟我最一开始创作的那种想法不太一样，虽然也都是有遇到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去写，但是我现在的话会在更更有一个目标或是更有一个方向性，不会像之前那样有点像无头苍蝇那种感觉。然后我现在也会知道，相较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写的歌是会有一群人会想要去听，然后会想要来看我们演唱，所以也会有一个算是责任感嘛，或者什么，就是想说哎，想要产出各式各样不一样好听的歌给大家这样。
0: 就把歌迷放在心中。
3: 我的话我最大的不同哦，我觉得就是年纪耶，因为每个阶段能经历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确实进入社会之后可以看到这个社会更多
2: 险恶
3: 层次的东西。
2: 不是，
3: 当然也有险恶的部分啊，但是就是我觉得看一件事情的角度会更全面一点。像我一开始写歌词的时候抱持的心态就是，如果你这一生不追梦的话就是太可惜了，就会很激进的那一种。现在的话就是会更圆融，更想要留有那种生活真实感的仪式。因为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学生时期就是忙着读书嘛，然后读完书之后我觉得算是被保护的比较好的，所以可能讲出来的话不太完善，我觉得是这样。对，那现在就是可以成熟一点了，成熟一点。
0: 过去我们在访问其他音乐人的时候啊，就是发现说其实每个音乐人从出道嘛，一直到可能成团了十年或是许多年之后，就是跟当初自己的一开始立定的目标，有些人有达成，有些人可能换个角度。想问一下，就是 Control T 两位已经成团十年了，那跟我不知道十年之前你们自己有对自己心中可能有说，我要进入音乐圈的话，我有一个什么目标想要达成吗？那现在有达成这样的目标吗？
2: 我的话应该算是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
2: 对，因为我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比较实际的，就是想要登上小巨蛋啊，这个还没。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0: 现在可以换成登上大巨蛋了。
2: 登上大巨蛋，哇
3: 哇，
2: 越来越那个咯，
0: 越来越难的。
2: 那另外一个是那个想要写出一首感动人心的歌。那这个应该算是有。
3: 哇，我十年前对于音乐这件事情的目标好像一直都还蛮简单的吧，就好像就是开心做什么音乐，然后这个音乐可以让我生活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是换了一种方向，就是出了专辑，然后好像在这方面有些专业了，就这样啊。我知道了，更接地气。对，好像跟我一开始想的不一样。我一开始是希望我就是一个天兵的创作者，然后可以 一路天兵到十年以后，
2: 天兵
3: 然后就开开心心的创作我的音乐就可以了。然后可能这十年已经出了两三张专辑了，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是很踏实的走到这一步。然后出这张专辑，
2: 我以为你说到大富大贵之类的。
3: 我不敢说。但是就是出这张专辑我也不会觉得只出一张专辑这样的感觉，就我又觉得每一步好像都走在时间点上，可能就是就像我可能觉得好像快要走不下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奇迹出现，可能是一个我们需要的鼓手出现，或者是一个需要的资源出现这样子，所以好像也算是有在目标上啦。
1: 会感觉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1: 那刚才就是前面也有提到说，创作快乐有一部分是收到回馈嘛，就是可能无论是听众或是台下的观众收到回馈。那我们其实呢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们，就是我们有先将你们 Westland 这张专辑里面的作品呢播给路人。真的，
2: 哇塞。
0: 好，
2: 真的假的？
1: 然后听听他们就是
2: 想法吗？
1: Oh
2: my god！
3: 好可怕哦！
1: 谢谢。
2: 哇哇哇！他等下，
3: 等下，我先问，就是觉得还好，那些有剪掉吗？我要做一些表情
2: 管理。你要有心理建设，
3: 对啊，先做一些表情管理，
1: 都是好的
2: 。
3: 来吧，
2: 哇，
4: 准备，
2: 好恐怖哦。
1: 首先想先问你们平常会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4: 我几乎都乱听一通，但比较喜欢听西洋音乐。
5: 我有听蛮多的，但可是比较常听的可能像嘻哈。
6: 我听英文比较多，然后台湾独立乐团的话会听一些很大众，然后流行音乐。
1: 那刚才听完这首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或想法吗？
4: 我觉得这首歌曲听起来很空灵，让我们可以直击心中那一些没有办法被说出口的情绪。
5: 我觉得这首歌是我在很难过，可能被分手的时候会听的。
6: 我觉得它确实蛮像，就是它的，副歌开始的前副歌开始的那一下，就很像，真的很像，就是电影或者是戏剧，然后有一个很有转折的地方，或者是有很精彩的片段，然后他就会下这个音乐，就是他一下就感觉这个片段哇，真的很动人，或者是他也有一点觉得有点像明先生的那个味道，我自己听起来是这个感觉。
1: 你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真空状态》，是来自一个叫做 Control T 的乐团，然后这是他们近期算是时隔快十年的回归作品。那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
4: 很开心你们暌违十年之后可以再带着新作品回归，然后听说里面也有你们从七年之前就已经埋藏下创作种子的作品，所以非常期待看到你们在这些年之间的变化。
5: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就是偷偷关注 Control T， 所以很开心这次能再看到你们推出很不一样的作品，对，很期待。
6: 我觉得你们的音乐风格蛮对我的味道的，很期待你们就是接下来的表现。
0: 那刚刚呢，就是
2: 很用心呢
0: 准备的一个小音档。
3: 嗯，
0: 其实蛮多音乐人来到我们节目最紧张的就是这个环节，有些人会期待听到赞美，有些人会期待听到批评的声音。
3: 嗯，
2: 哇，
0: 不知道你们听完后有
1: 什么
0: 感受？
3: 蛮意外的。
2: 对，
0: 意外，
2: 尤其是他说他听嘻哈，然后
3: 对
1: 默默关注，
2: 默默关注我们，
0: 还请你们是嘻哈团体。
2: 其实我们是嘻哈团体啦，
3: 是吧？带一点那个没有，完全没有，一点元素都没有。但就蛮受到鼓励的吧？对，毕竟也是十年。然后我们以前发歌的模式比较偏向是想发再发，然后一年出个两三首、三四首。所以这次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们也大概知道，可能很多人会不知道我们出专辑这件事。然后这个曲风在就是毕竟电影配乐再加上中文这两个东西，然后又加上管弦乐，它又不是加国乐，就这两个东西加起来的这个曲风，我们也不太确定市场的接受度到哪里。对，所以可以听到这样子的回馈，就是至少我们想做的有做到，就是他们有听出电影配乐，对，
2: 就是他们分享的至少是我们想听到的。
3: 对对对，蛮开心的，是一个肯定。
1: 分手失恋会听的那种感觉吗？
3: 对，这个是也是对啦，我觉得真空状态就是各种
2: 真空状态，分手听也是蛮独特的，我觉得
3: 就很很低潮的时候都很适合听啊。
2: 嗯，因为我觉得低潮的时候确实就是
3: 很空啊，
2: 没有办法听一些太快乐的歌。
3: 对对，
0: 就会想进入到真空，
2: 真的
0: 抽
2: 就是自我毁灭这样子。
3: 你懂吗？
2: 我很懂啊。对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3: 好的好的。
0: 那刚刚我们前面不是有玩一个小游戏吗？那个游戏我们得奖者是郑家吗？
2: 我吓到，我还以为我们要玩第二个小游戏。
0: 没有，
3: 我以为有，这样我就可以。
2: 哎，他想要玩第二个小游戏。
3: 没有啦，算了。
0: 下次准备，下次准备。
1: 谢谢。
0: 好，那我们先来揭晓一下郑家得到的
2: 啊
0: 这个礼物呢？我觉得算是蛮符合
2: 不小哎
0: 专辑的颜色。
2: 哦，
0: 对了，不是袋子啦，
2: 看一下哦。
1: 很小很小，真的，
3: 但是感觉很可爱，
0: 小小的小礼物而
7: 已，精致的感觉。
1: 当然是一个沙漏，
3: 很适合哎，非常适合。
1: 想说这个专辑的感觉，然后还有包含你们在沙丘上面拍前导片的一些经历，然后跟比如说有发一个就是沙漠里面的日夜，然后可能隔着沙漠就是海的那个观察日记，然后还有整个专辑的封面，就会觉得马上联想到沙漏这个意象，
3: 很厉害。因为我们其实在做这张专辑之前，我们有办一个小专场，就是告诉大家算是 Wasteland 的前导，
2: 对，
3: 叫 What a Waste
2: What a Wave of Acoustic
3: 啊，
2: 别
3: 然后它后面我们就放了
2: 一个沙漏，其实很大的一个
3: 当做我们的那个装饰。谢谢你一分钟，
1: 对，一分钟，
0: 提醒大家活在一分钟内，
3: 对，活在现
2: 很赞的
0: 感受当下，
3: 给你啦，
2: 这个很棒，这好可爱哦，
3: 好
2: 好，
0: 你之后就可以拿着倒数玩游戏，我觉得很适合玩游戏。
2: 对啊，这拿来谈判哦，就是这样。好，放了，开始。
3: 需求，谢谢。
2: 好了吗？可以了吗？
0: 我拿来玩桌游也很适合。
2: 哇，
0: 一分钟倒数，
2: 谢谢谢谢，我超喜欢的，
3: 谢谢。
0: 好，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小礼物。
2: 哇，
0: 这个小礼物呢，是我们要送给你们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 Henry Moody 的 Ten Years Time。 那为什么要点这首歌给你们呢？是因为刚有提到说你们其实是你们是去年十周年嘛，今年算是快要进入十一、
3: 嗯、对对，快了。
0: 嗯， 嗯，我觉得人一生有，我觉得一个十年就横跨了很多的幅度，然后很多个十年累积下来，可能大家都变成不一样的人或是不一样的模样。所以要送这首歌其中一部分就是他的歌名就很直接嘛，就是 Ten Years Time，每一次的十年都会带给人生不一样的体验，那希望你们有机会可能会有下一个十年，也会带着全新的作品，然后给你们的粉丝或者给没有听过作品的人。
3: 嗯，
0: 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来休息一下。
2: 哇，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今天 Echo 跟 Melody 要送给 Control T 的歌，叫做 Ten Years Time。
1: 刚刚其实聊了蛮多，不管是这张专辑的意义嘛，除了这张专辑已经发行，因为它是在去年发行的嘛，
0: 对，
1: 那今年已经2026，有什么样不管是关于这张专辑或是后续一些演出的规划吗？
2: 嗯，就是毕竟有专辑就要有演出嘛，嗯，所以我们5月31号在 Clapper 会有一场专场。
3: 嗯，
2: 对，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因为我们好像是第一次弄一个大概700人左右的场地，
3: 对，第一次弄，因为之前都是大概200、200-300。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朋友带朋友来，然后跟我们一起哇玩这个东西。
3: 这是什么？
2: 对啊，不然，欸，准备得很辛苦，欸。
3: 对，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塞满那个空间。
2: 对啊，对啊，
1: 700，只限700。
2: 对对对，700人。
1: 哇，700，
3: 拜托拜托，让我们加长，让我们加长。
2: 对啊，可不可以一天 sold out？ 那相关的讯息的话，就是可以到我们的 IG 或是 FB 上面看。IG 的话就打 Control T Band。FB 的话就是 Control 空格 T， 这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嗯，那除了这张专辑以及刚刚提到就是这张专辑以外会有一个专场嘛，
2: 嗯，对，
1: 那在自己音乐上未来各自有就是希望可能有一个目标或者是有一个方向想要去前往迈进的吗？
3: 有哦，
2: 有第二张专辑吧。
3: 第二张专辑，
2: 哇哇，因为就正在发生了一些事，然后
3: 什么你这样讲好像
1: 讲得不太好。
3: 没有，我跟你讲，这是好事，
2: 是，
3: 这是好事。
2: 等等，
3: 就是，
2: 我先讲一下我们 Wasteland 这张创作为什么会这么久。因为黄正佳，我把你的姓氏都念出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因为正佳他有一段时间是一年只能交2到3首歌，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工作也很忙，然后我们都在自我调整跟自我寻找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一年交2-3首。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他在短短的
3: 不到5个月，
2: 4个月内他就写了12首歌，
3: 现在应该有15了，
2: 对，15首左右，然后已经可以，而且里面都是品质很好的，就可以拿出来弄成，就是8首可以弄成一张专辑了。
3: 嗯，
2: 对，10首都很棒这样子。
3: 对
2: 对，
1: 哇，是发生什么事让你创作能量大爆发？
3: 就是失恋。
2: 对啊，就失恋，
3: 去年10月的时候。嗯，然后我觉得失恋它带，就我会说它是好事的原因，就是它带给我两个，一个就是超多的灵感，就是前所未有的那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以让我减肥。对，
1: 具体的那个。
3: 对对对，嗯，我觉得创作就是这样，就是可能就是在很顺遂的时候你真的不太会有什么灵感。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了，但是我的话就是那时候就是很悲伤嘛，然后那个创作能量就这个超级满，这样就可以一直写一直写。
1: 嗯，
3: 对，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第二张专辑的歌已经写完了。
2: 对，所以应该就是我们未来的规划，应该就会5月31号演出完之后会陆陆续续发一些单曲，然后看明年能不能出一张专辑，
3: 就把它汇聚起来，所以这次不用再等10年了。
2: 对对对对，嗯，
0: 哇，真的好，
1: 歌迷听到应该很开心。嗯，
3: 歌迷希望我一直失恋，
1: 下个10年不知道什么时候。
2: 对，真的耶，
0: 感觉下一季印地街
1: 就可以
3: 很快 see you soon。
0: 我们会准备多一点游戏。
2: 好的耶，
1: 但那张专辑发售后会不会很多歌迷就想说，哇，那郑佳应该多失恋几次就可以有无限，
3: 可以不要吗？
2: 哇，
1: 好，那最后呢，就是今天刚刚我们郑佳想要推荐的歌曲没有推荐到嘛，那这时候你要不要来推荐一下你想要推荐给？
3: 哎呦，还有来回马枪的吗？
2: 嗯，
3: 那我想要推荐的歌曲是《回眸》。那这首歌的话其实算是这张专辑里面最早期的一首歌，对吧？
2: 欸，对，
3: 创作的时间点的话
2: 就写完了。
3: 对啊对啊，它是最早期的一首歌。
2: 对，嗯，
1: 好久以前了。
3: 嗯啊，它一开始是写给我阿公的，然后他一开始也不叫回眸，他一开始是叫蓝眼睛，因为我阿公他眼睛是蓝色的，就是他好像是异色瞳的样子。嗯，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他不，这首歌它最酷的地方就是它最后面的那一段我很喜欢，然后它就是有一种有点像那个音阶要怎么讲，有点忘记它的名字，反正它就是有一种像地震的那种感觉，噔噔噔噔噔噔，也很像电影配乐，就让你会越来越紧绷，越来越磅礴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前面是非常安静的一把电吉他，然后我本身是很喜欢听一些很空灵的歌，就是很有空间感的歌，我觉得前面那个空间感是非常好听的。 所以就推荐给大家。
1: 好，那我们等等呢就来听到郑家所推荐一样收录在 Westland 中的回眸。
0: 那下周同一时间不要忘记继续收听我们政大之声 FM88.7 的印地街，我是主持人 Melody，
1: 我是主持人 Echo， 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
2: Control T。
1: 我们一二三一起向大家说拜拜，一二三
3: 拜拜。

0: 找不到人吃饭吗？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1: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拍即合在一起，正在发生。1300，一拍即合。
2: 他是贝星，是一名刚升大学的大一新生，经历了千辛万苦的考试，终于来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政治大学。但是在政治大学的第一天，他就碰到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3: 要赶不及上课了，这栋楼到底哪里呀？要怎么走啊？好饿好饿哦，但学校附近的餐厅怎么都那么多人啊？要去哪里吃午餐啊？这个山也太高了吧，完全不想爬。回宿舍是可以搭这班车的吗？到底怎么办啊？
4: 同学同学，听到你在呼叫我们了。
3: 你们是谁啊？
4: 我们是贝贝、星星，听到你对政大有很多问题，专门来解决你的麻烦的。我们会告诉你很多政大的生存小知识哦，还可以帮你对学校发声，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吧。
5: 一起念出咒语，
6: 正在发声，贝星变身。
7: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2，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正在发声。那大家好，我是正在发声的小助理贝星。可是我今天也是一个代班主持人这样子。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贝贝跟星星今天有什么事吗？
8: 没有
9: 只是今天是特别节目玩一下而已。
7: 对，那今天就由我们的贝贝跟星星来担任我们今天正在发生异动节目的来宾。
10: 好，非常开心。
7: 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贝贝星星的偏爱清单这样。对，虽然我们已经一起做了半个学期多的节目了，
10: 已经要结束了。
7: 对，第九集。
10: 好快，
9: 干嘛那么伤心？
10: 突然很悲伤。
9: 对，哭。
7: 对，可是还是希望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可以更了解我们的贝贝跟星星。
9: 好欸，
7: 好哦。
9: 大家了解我们干嘛？不要了解我们。
7: 你害怕被了解是不是？
9: 我不知道，我好害怕。
10: 不要怕，
7: 不要怕。好，
9: 不要怕。
7: 那我们今天就是会分成几个部分，然后比如说我们会有几个主题，带五个主题，然后去让我们深刻了解贝贝跟星星这样。OK 吗？
9: 好啊，
7: 好啊。那我们今天先聊第一个主题是政大，因为我们是正在发生嘛。好哦。那我想要问，好，我们先问星星好了。
9: 好
10: 啊，好。怎样？不想回答，
9: 很害怕。
7: 怕说出什么
9: 不浪费啦。我不是讲那种话的人。
7: 好啦，第一个问题先简单的，就是现在星星已经当政大学生已经第三年了嘛。对，即将迈入第四年。那你觉得你最喜欢学校的哪个活动？
9: 活动的类型是什么？都可以，
7: 都可以。
9: 最喜欢政大生。
10: 要这样？
9: 我
7: 真心的吗？
9: 真心的啊，我在政大生活得很快乐，虽然很痛苦，但是还是觉得蛮快乐。跟大家一起做节目，一起玩游戏，有玩游戏吗？一起做很多的事情，就是会有成就感，然后很开心这样子。哈哈，
10: 怎样自己觉得哈哈？
7: 其实我也是蛮认同，因为真的很开心。只是你的语气是有点
9: 冠冕堂皇。那你为什么下学期就要离开了呢？
7: 因为事情太多，我怕这个地方会让我变得不开心，你知道吗？要保留一个最美好的状态。对，大家懂吼？
9: 我懂了。
10: Okay， 没关系，他下学期还会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来宾。
9: 对，
7: 没错。
9: 好，那贝贝嘞？贝贝觉得你当政大学生最喜欢什么活动？
10: 我觉得最喜欢的活动，我觉得应该是

0: 留白节目
1: 哦，5月9号还有时间，大家
2: 还有3天，
0: 呼吁大家
2: 快投。真男生超开心、
1: yeah,
0: 真的
1: 请来。
0: 我必须说一点公道话，因为我是一个快要离开的人所以我说的话是最
2: 公道
0: 最公道、
1: okay.
0: 就是真的加了不会后悔，虽然偏有点
2: 累，
0: 对，
2: 可是生活有学到蛮多东西吧，
0: 真的
2: 就是
0: 真的不加就不会学到的东西、嗯、
2: 对，而且也可以跟就是认识很多不同的人，然后一起也很像有点像会有那种团体向心力嘛，就是一起完成一件事、嗯、然后就会觉得很爽，很有成就感，
1: 革命情感，
2: 对对对对对。好，大家赶快叫这样子、
0: okay.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刚刚说完最喜欢的活动嘛、嗯、我们现在要来讲最需要加强的活动或是哪些资源、嗯、或是哪些措施、欸、
2: 哦我觉得最需要加强的活动是我觉得是交换的资源、欸、正大、哦、嗯，因为我们交换开太少我觉得啦、嗯、就比起其他的学校名额开很少，姐妹校也开蛮少的、嗯、就是我的朋友很多其他学校朋友随便都可以去交换，他们就是申请没有那么麻烦，还要去考一堆检定、嗯、然后还要顾我的那个叫什么
0: GPA
2: 然后就是很痛苦，我也想去交换可是真的很怕没有上这样。
0: 我也想要交换、
1: 嗯、但是几率好像都会中不是吗，只是看你去到的学校是哪一间，
2: 就是想去
1: 啊，你就
2: 好的啊，
1: 大部分都排你想去的地方就好，
2: 可是我就是有想去的可是很难啊
1: 难
0: 可以偷偷问你想去哪里吗
2: 我想去日本，可是我不想要去、oh, 可是你知道他的那个日文组跟英文组啊、嗯、日文组的学校很明显就是比较好，嗯，然后英文组都很偏乡，
0: 没有偏远、哦、北海道
2: 之类
0: 的、
2: 就是、对对对之类的，
1: 可以去玩、啊、
2: 还有千叶那边，千叶大学、那边就是东京远郊 的地方、嗯、我就想要在东京念、啊、我就不想要在乡下，而且你知道日本有熊吗
0: 熊害
2: 我就被熊吃掉我觉得超可怕，
1: 你的想象空间非常的丰富，
2: 不是是真的有真的有人被熊攻击很可怕，
1: 嗯，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被攻击啊，
2: 就是很远的地方就是会有熊出没、啊、
1: 确实啦，
2: 熊出没
1: 熊出没
0: 我自己有看过那个日文组的、嗯、就是那些资格啊或是检定之类的、嗯、他的日检的成绩要很高 N
2: 对啊
0: 对啊
2: 对啊根本就不可能，
0: 对，真的
2: 我应该只能考到 N4 或者是再努力一点可能有 N3， 但 N2 真的是太难了，为什么 N3 跟 N4 是用中文2 是用英文不知道，
0: 跟 B2 B3 是一样意思
2: 我有 B3
0: 好哦，那我们来换，就是我要问贝贝，嗯，觉得需要加强的部分是
1: 啥，需要加强的
2: 活动没
1: 有，我是觉得我们的活动不需要加强，而是、
2: 制度
1: 制度我是觉得还好，是活动的内容有点多现在、嗯、但是我觉得它是有必要存在的、嗯、只是可能16周这个转变突然来得太快，所以我们还来不及去就是回头看看怎么去
2: 修正，
1: 对，怎么去修正、嗯、所以就期待下一届可以来修正、啊、好好的交接下去这样。
2: 所以你真的不喜欢侨联活动？
1: 我没有不喜欢啊，我是说我很喜欢，只是我觉得活动太多，所以干部办活动下来就会觉得有点身心疲惫、哦、但是其实活动办下来大家都很开心，嗯，对呀，
0: 所以很有成就感这样。
2: 那你不喜欢的活动是什么、嗯、学校的
1: 不喜欢
2: 或资源或什么
0: 一些措施啊，对
1: 我想一想看哦，
2: 就是下大雨，昨天晚上也下大雨，
1: 比如说
2: 下大雨，
1: 我知道了，比如说像学分，就是、像政大之声实习平台，就是可能可以来一个实学分吧，
2: 真的
1: 就是我们学到很多啊，
0: 它值得实学
2: 分，可是它分数会乘10，你有想过这个事吗？我们就被扣爆点，
1: 但是
2: 然后被乘10
1: 但是如果你
2: 我们就只剩70，
1: 你做得好的话那就会很高分
2: 啊，对啊，我都没怎么被扣点
1: 怎么样
2: 在外面的人
1: 但就是我觉得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它值得拿到一个更高的学分，
2: 嗯，好，我觉得其实到3差不多吧，值得3学分，
1: 嗯，好啦，
2: 10
1: 可
2: 能有点通膨，
1: 我自己讲
2: 自己决定但现在还是只有一学分啦，
1: 没有，但是花的时间也很长，
2: 对啊，
1: 就可能当主管之后可以再加一学分这样往上加，然后 leader 什么的这样开始乱讲，
0: 每多接一个就加一学
1: 分，开始许愿
2: 体制那个
1: 对
2: 变动这样，
0: 嗯 OK 那

0: 兴是不是要点播一首歌？
1: 我们要点播歌了。
2: Yeah,
1: 好啊，
2: 很兴奋。Yeah.
1: 我想要点什么？啊，我觉得我要点哪一首？好，我
2: 要
1: 点。
2: 纠结，
0: 我太喜欢 EXO 了。
1: 对，没有，可是下一首不是 EXO， 因为呢，这礼拜天要去看 EXO 的演唱会，然后我很期待，所以我现在要播 EXO 的歌，跟我们前几集的来宾佑佑一起去看。
2: 耶！
1: 我们抢到票了，佑佑超强，在此感谢佑佑抢到票，你超强的，这个不会停。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 EXO 的 Love For， 然后想要点播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超好听的。嗯，哎，播错了，对不起。
0: Love for
1: 对，那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 EXO 的 Love for。

0: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XO 的 Love Fool， 我真的超期待去看 XO 的演唱会。
1: 开始练应援吧。
0: 没错，来、啊、还没开始练，我没时间练，我不会这首歌的应援。这首歌应该没有应援吧，我记得啦。好啦，我们会努力练习，我跟佑佑就是会努力练习，虽然已经没剩几天了，大概四天吧。
1: 还是可以的，有机会，
0: 加油
1: 加油啊
2: 加油。
1: 开始不会讲话。
3: Hello， 那我们的偏爱清单，我们即将来到第二个项目，就是台北。
0: 嗯，哦，台北，台北要问什么呢？
3: 对，因为星星是新北人嘛。
0: 对，
3: 我贝星跟星星新北人，嗯，然后贝贝来台北应该也蛮久了，三年了。嗯，对，应该会有一些喜欢的地方。那第一个会想先问贝贝说，你台北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1: 其实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刚刚讲那叫什么华山剧场。对不起，差点遗忘。
0: 华山剧场是那个有很多展览的地方。
1: 对，然后它周末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活动，我觉得这是台湾给我一个比较特别的记忆，就是每个礼拜可能就会有一些艺人演出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可能有，但是
0: 很少或是很远。
1: 对对，所以就是很难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 知识点嘛。对，但是华山那边呢，他就是因为这学期有去跑一些新闻摄影上面的课，然后去拍拍照这样，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同一天可能会有两三场就是艺人在那里演出，然后呢就觉得我从左边走去右边都可以就是串场这样。就觉得还不错。
3: OK 哦，
0: 到你那边
3: 总共五步。
1: 然后呢，是那边的环境我也觉得非常的舒服。而且还有一个大草皮，然后上次我去拍新闻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那个宠物啊，就是跟人一起
0: 什么宠物啊，
1: 听歌享受那个音乐季。然后呢，我就觉得在整个氛围里面很可爱，然后大家就很放松，然后就是完全想躺在那里睡觉。但是没有，我那时候很认真，就是拍一个大概有半天的新闻。对，然后就疲惫的回家。但是我觉得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就觉得整个心灵就
0: 心情变好。
1: 对对对，
3: 那我们下次一起不去工作，去那边，
0: 你可以去那边野餐。
1: 对，
0: 而且我也很喜欢华山，因为那边有很多动漫展。
1: Let's go。
3: 最近有那个 Miko 展，我前几天才刚去。
0: 好玩吗？
3: 就是可爱的娃娃这样。
0: 哦，好，我们下次去那边野餐。
1: 好，
3: 要各去各展。
1: 那边可以同时
0: 去
1: 很多地方。
0: 那个展一下就逛完，大概十分钟就会逛一个展。
3: 对，有些是免费的。
0: 对，我只会去免费的。
1: 好。
3: OK 哦。好，那我们的星星嘞？
0: 我最喜欢那个台北是算那个吗？就是新北，就是大台北地区。
3: Yeah.
0: 那我最喜欢的新北的地方，但就是我家了。
3: 住址报出来，谢谢。
0: 新北是安民，安民街这样，新店区安民街，我到报这边的。
3: 大家就是去
0: 拆村里，到这边
1: 越来越多的。
0: 那边很大，在那个里那么大，
3: 背心会去那边闲晃。
0: 好，好，你来我家找我。
3: OK，
0: 就喜欢我家了，因为我很想回家，我每天都想回家。
3: 你这么说，其实我也是最喜欢新北市土城区。
1: 这样合理吗？
0: 大家，
3: 好了，那我要分享我的。
0: 好，你分享你的。
3: 我要跟你们两个推荐两个景点。第一个是比较冷门的，叫做三貂岭。你没有去过吗？
0: 三貂岭是那个东北角那边吗？
3: 对，火车到瑞芳之后转那个直线，这样。
1: 没有去过，
3: 北要去，
0: 那叫什么？东北角，北海岸那
3: 边，其实是在山边啦，只是是偏东北方，没错，这样。对，
0: 那边有什么好玩的？
3: 那边就是跟猴童啊，还有平溪很靠近，所以它其实是一条。
0: 猴童是有猫，
3: 树的，
1: 树的，整个中文都变成树的了。
0: 树的树有猫，
3: 还可以放天灯，所以它是你可以搭着火车，然后一站一站玩这样。可是我最喜欢三貂岭的地方是，它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感觉很像世外桃源，然后你大概走十分钟，你会到一个半山腰的咖啡厅。哇，对，所以
1: 很休闲，
3: 对，
0: 很开心，
3: 臭臭的。
0: 还有吗？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淡水。
0: 哇塞，淡水，淡水就是那会被清北人嫌弃的地方，你居然推荐它。
1: 看日出看日落吧，
0: 是大家一直会一直去啊，是小时候会一直去，然后越长大发现越去越贵这样子。
3: 欸，可是我很爱淡水，欸，
0: 为什么？推荐你那个私房景点，
1: 他觉得浪漫。
3: 对，我觉得浪漫。
0: 渔人码头，
3: 它有一个凹进去的，然后一个提防出来，我很难讲，一个提防出来，然后凹进去的地方，然后那边有个咖啡厅，你可以坐在二楼看夕阳。
0: 他超爱，他就只爱咖啡厅啊。
1: 他执着在的点就是浪漫，
3: 跟
1: 咖啡厅
0: 还有咖啡厅
3: 感觉，
0: 他其他都还好，他根本不在乎那个地方怎样。
1: 但我觉得也蛮好啊，就是感觉在自己的国家可以发现一些让你自己觉得很舒服的地方。嗯，
3: 对。就是有一种去了之后好像可以脱离日常生活的感觉這樣。
0: 嗯，哦，嗯，那你还有下一个推荐的景点吗？
3: 没有，就这样。
0: 没有了。
3: 我家啦，我家。
0: 好，那去你家。
3: 下次
1: 一个礼拜去你家，一个礼拜去他家。
0: 好啊，
1: 刚刚好。
3: 那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1: 好，
0: 有游戏可以玩。好，
3: 素的。
0: 怎样啊？
3: 游戏叫做你有我没有。
0: 哦，好，
3: 对，那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比如说我要出一个题目是，嗯，我没有去过台北的，比如说象山，那你们有吗？嗯，那如果你们，欸，
0: 要跟你一样，
3: 如果你们不一样，就是如果你们有的话，你们就要折手指。
0: 我有去过，我就折手指。
3: 对，
0: 好，
3: 所以你要讲一个特别刁钻的。
0: 好
3: ，OK， 那
0: 对，好，
3: 那我们就是五只手指，那谁先折完，谁就需要一个小惩罚。
0: 有什么惩罚？
1: 好紧张，
3: 唱歌。
1: 哦，
3: 因为我们下一个部分我们要讲的是最喜欢的。
1: 好，
0: 哦，好，那要跟台北有关吗？还是都可以？
3: 对，
0: 还是跟台北都有关啊？
3: 还是大家
0: 你可以讲出跟台北有关的东西吗？贝贝，
1: 我思考一下。
3: 可是全台湾会不会更？
1: 好，全台湾，
3: 你觉得全台湾比较好？
1: 好，
3: 好 ，OK， 那我们改成整个台湾这样。
1: OK，
0: 好，
3: 好，那我先开始好了。
1: 好，
3: 我有去过。
1: 突然很紧张。
3: 等一下，我要想，等一下，全台湾，那我要想个刁钻一点的，
0: 啊。你应该要讲哦，对，啊，不然你讲没有，然后普通一点也会赢，你知道吗？我没有去过什么，我没有去过嘉义之类的。
3: 哦，
0: 这种普通一点的感觉就会赢。
3: 可是我要真的没去过啊。
0: 哦，你
1: 不能讲
0: 没去过啊。
1: 不能还。
0: 好，啊，那你想一个刁钻。
3: 我要去一个。我要讲一个，
1: 你要去一个，
0: 要去哪里？
3: 我没有去过，
0: 嗯，
3: 台北阳明山，你们有去过吗？
0: 你没去过台北阳明山？我去过，
1: 我有去过。
3: 好，
0: 你居然没去过台北阳明山？
3: 对，我没去过，真的，我真的没去过。
0: 你嘞？
1: 我，等一下，是你们有去过，我没有去过，这样。
0: 你要讲一个你有去过或你没去过，但是。我们两个要跟你相反。
3: 对对对对对，
0: 你要想办法讲到我们
3: 有或没有这样。
1: 我有去过小琉球，
0: 我没去过的话，我要折是吗？
3: 对，
0: 哦哟，耶，
3: 我有去过耶。
0: 好，我有去过士林官邸，
1: 官邸是，
3: 我有去过，就是有很多花的地方。
0: 你一定没去过，
1: 好，那就是没有
3: 有花的地方。好，那我有去过，嗯。阿里山，你们有去过吗？
1: 没有，
0: 我没去过，
1: 但觉得很漂亮。
3: 这，
0: 哦哟，
1: 是啊，
0: 烦呢，
3: 即将要唱歌了。
1: 哇，
3: 换
0: 换贝
3: 贝，
1: 嗯，台北有什么啊？
3: 其实是很考验贝贝。
1: 哦，哎，一定要去过吗？
0: 你可以没去过，
3: 没去过，
1: 也不没有啊，不一定是一个地方，不是吗？就是跟台北有关系就好，
3: 好，
0: 可以跟台湾有关系就好。
1: 对，
0: 好，
1: 我。没有，
0: 其实完全可以陷害他，你讲那两家咖啡厅就好。
3: 对啊，
1: 那我们两个就是脸。哎，不对啊，他还是会赢啊。
0: 没有，我们要想办法活下来啊。你们还有两个，我们先连续陷害他两个啊。反正那两个咖啡厅我都没去过。
1: 哎，但是其实我，好，那我，可是我如果这样说会陷害到你，那我就说我没有去过淡水的咖啡厅。
0: 没有，你要说你没，对啊，你没去过淡水咖啡厅，啊，我没去过。
1: 好，我没有去过淡水咖啡厅。
3: 评评理，各位听众朋友，
1: 你太多了。
0: 那我想一个，我没去过，你去过嘉义吗？
1: 没有。
0: 好，我没去过嘉义，
3: 我也没去过。
0: 阿里山不在嘉义吗？
3: 我不知道。弟弟是吗？
0: 是阿里山在嘉义吧？
3: 会从台中上去，会从台中上去，
0: 阿里山会到嘉义。你上面是不是就在嘉义？阿里山在哪？
1: 他就觉得不可能，
3: 真的是从台中去阿里山，真的。
0: 等一下，台湾嘉义县东部，
3: 好了好了好了
0: ，Yes，
1: 好的，
0: 好到好到，嗯，他等下就会让
1: 我们现在平手了，
0: 对，太爽了，
3: 好，准备哦，
1: 准备哦，
3: 我没有去过邀月茶坊，你没有去过吗？
0: 我没去过
1: 邀月茶坊是
3: 啊，我有看起来都还
1: 好，
3: 还好，
0: 就是那个猫空山上有一个邀月的茶坊。
1: 没有，我很少去猫空。
0: 我其实之前本来要去，但是因为一直没去到，所以就现在拯救了我這樣。
3: 我以为只有我没去，
1: yes.
0: 还是我们下次去？ Yes. 可是现在有人会开车比较好，
3: 坐猫缆。
1: 嗯，
0: 下来怎么办？
3: 叫 Uber。
0: 好，我们下次去。
1: Okay. 你不是会开车吗？
0: 你觉得是有合理吗？那是山路哎、欸，
1: 但也可以啊，你就慢慢开啊。
0: 我们会先无法抵达邀月，我们会先抵达山谷下这样。你满意吗？
1: 不满意，就想坐你开的车这样。
0: 好，我可以开一段直行五分钟的路。
3: 坐你的副驾。
0: 好，我开一段直行五分钟的路下来这样停车。我不会停车啊。
1: 我停。
0: 然后你停。
1: 然后驾照拿你的这样。
0: 这样是有合理。
1: 我想一下啊、哦。
0: 然后换贝贝。
1: 我有什么？台北。我没有吃过台湾的薯饼。
0: 薯饼？你没吃过台湾的
1: 薯饼？因为我对薯饼的印象就是油油腻腻的，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吃薯饼。
0: 哦，
3: 那所以是只要薯饼都不喜欢，是不是？
1: 对。
0: 那、啊、你是有吃过？你没吃过吗？
3: 我有吃过。
0: 你怎么
3: 我穿都有？
0: 超爱吃薯饼，
3: 因为很油啊，配饭很好吃。
0: 哎、欸，我想到一个，哎、欸，可是这好像跟台北不一样，台湾没关系。我没有在台湾染过头发，
1: 我有哎、欸、！Oh my god！、
0: Oh, yes,
1: 我有
0: ，
1: 我居然有
0: 两个顶着棕色头发的，你给我
1: 我居然有，
3: 我其实在日本啦，
0: 你不在台湾有染过？
3: 对啊，
0: 那你们都染什么颜色？你们是有褪色、褪色、
3: 褪
1: 对，
0: 褪色是正确的用法没？中文
3: 系、啊、很可爱啊。
0: 有吗？你们之前是染什么颜色？我已经忘了。
1: 我是
0: 你是紫色的，
1: 对，就上学期染的那个。
3: 我有染过
0: 紫色，红色、
3: 红色。
1: Oh my god，
3: 深咖啡色。
0: 哇哦，那你嘞？你有染过其他颜色吗？
1: 橘色跟褐色。
0: 你们都剑走偏锋哎、
3: 欸。那你有漂过头发？
1: 没有。
3: 那要不要之后去漂一下？就那种
1: 你说
3: 圈染啊、
1: 哦、
3: 之类的，
0: 你们一起去漂、啊。
1: 但我怕我就是会不符合我的风格。
3: 不符合，
1: 比较不太符合我的风格。
3: 哦、那
1: 可能就
3: 先出来
1: 一小撮这样，
3: 啊、
1: 戴个假发，
0: 嗯，
1: 考虑一下。是有想过要漂，但是
0: 你们俩一起去漂一下，
1: 有点伤头发。因为就是染了好几年之后，它那个发质就
3: 真的
1: 太烂了。我现在每天都想要剪头发，
3: 而且我还有烫头发，所以我现在在养头发，所以没有烫。
0: 哦，
3: 或者是真的发质很干，
0: 很差，
1: 真的
3: 对。
0: 我的发质不用烫，不用染，就非常毛躁了。我已经放弃，但我喜欢黑色头发，所以我没有
1: 不同意。
3: 我觉得你怎样
1: 不同意？
3: 我觉得黑色会让人比较我啦，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
0: 让人比较黑，
3: 让人比较沉闷，
0: 沉闷啊，
3: 就是你喜欢
1: boring，
3: 喜欢 boring，
1: 他喜欢浪漫 romantic，
3: 对 ，chill chill hashtag chill chill， 好啦，那哎。欸
0: 你输了吧？
1: 哦，这么快！
3: 我不想承认，
1: 只剩我们两个人。
0: 啊，我们还要玩哦。
1: 没关系，他输了就好。
0: 对啊，他输了就好
3: 啊。谢谢你们。
1: 耶、yeah, ，今天的主持人输了。
0: 耶、yeah~ ！
1: 主持人惩罚是什么呢？
0: 就是被我们两个熬到，他自己刚自爆太多，然后我们就一直攻
1: 击。对。
3: 惩罚是
1: 要唱一首歌。
3: 你们两个要唱歌。
1: 屁啦！
0: 为
1: 什么？
0: 什麼
3: 好啦，
0: 这是你的惩罚。要、啊、不然我们三个一起唱一首歌，等一下小天要唱。
3: 好，那我们。稍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想一下我们要唱什么。
1: 嗯，
3: 那接下来是由我们的贝贝点了一首歌，
1: 耶、yeah, ，那点的是五月天的那首吧？五月天的什么了？终于结束的起点，对吧？
0: 对，
1: 没错。那因
0: 为
1: 呢？为
0: 什么要点这个？
1: 因为我们就是今天刚刚不久前就是公布了我们第52届侨联的新会长、
0: 嗯、
1: 也就代表我要卸任了，非常的开心、
3: 啊、
1: 就是一个缅甸的同学、哦、虽然他跟我同届，但是就是我相信他可以做得很好耶、嗯 yeah,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五月天的这一首歌曲吧。
2: 穿入曾经的回忆

0: 边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唱的《终于结束的起点》。那我觉得呢，这首歌其实就是陪伴，不是这首歌啦，应该是说五月天这个组合，就是在我上个学期非常忙碌的时候，就是有点压力很大，然后就开始有点小小的烦躁。但是呢，就是在上个学期的结束的时候，我就去听了五月天的演唱会，所以呢，他就突然变成了我一个精神支柱。所以现在就是大部分听的歌曲都是五月天的歌曲。
1: 哦，太棒了！
2: 这是你最喜欢的歌吗？五月天的，
1: 你最喜欢哪一首？
2: 对啊，
0: 我觉得目前这一首对于上个学期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歌，
1: 因为终于结束了，是吗？
0: 对。
2: 好啊，所以这学期结束，搞不好也会有新的，新的最爱的、
0: 没错。
2: OK， 好，那我们贝贝已经回答完我们这个部分，我们要讲的是歌嘛，他已经回答完他的答案了。那我们换星星，最喜欢的歌或歌手会是什么？
1: 歌手，台湾的话，
0: 怎样？
1: 我最喜欢5566，
2: 五五六六，
1: 对啊，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
1: 超喜欢
2: 5566，什么什么。
1: 修比都华，
2: 修比都华
1: 是吴宗宪的，吴宗宪跟康康跟
2: 忘记了
1: 小马跟刘根红吧，好像是
2: 刘根红，
1: 那是修比都华，我想5566，
2: 五五六六是
1: 王仁甫、孙雪子、徐梦泽、王少伟，
2: 那如果因为
1: 选一个吗？
2: 我对他们不太
0: 熟悉，
2: 所以你可以稍微介绍你最爱的。
1: 我最喜欢王仁甫，因为他很聪明。
0: 你喜欢聪明的？
1: 对，我喜欢聪明的。
0: 你喜欢浪漫的？他喜欢聪明的。
2: 对。
0: 我喜欢有办法聊天的。
2: 有办法聊天的。
0: 对。
2: 好，
1: 你做五月天吗？聊五个月。
2: 啊，五五六六哪首歌是你最喜欢的？
1: 我都很喜欢欸，我想一下，我最喜欢有一首歌叫《白色花样》，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然后就是反正它就是一个爱情歌啊，但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旋律跟他们那个 MV 拍的感觉，就是会有花瓣飘下来，其实也蛮浪漫的，说不定我也喜欢浪漫的。
2: 对，抢我的 hashtag。
1: 对对，抢你的 hashtag， 浪漫的 hashtag， 从那个我们的背心里面夺走。
2: 可是蛮好奇的点是为什么会喜欢五五六六？
1: 因为我小时候看他们综艺节目，然后我就是在去回去追他们之前这样子。
2: 理解理解。好，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来
1: 要唱歌？
2: 对。
0: Yes。
1: 那你最喜欢的是歌手是？
2: 我最喜欢歌手，我最喜欢歌手，我最喜欢歌手。
0: 对啊，他还要犹豫，
1: 他选不出来，太多喜欢的了。
2: 哦，对对对，我要讲的是那个孙燕姿
0: 啊，
2: 因为他的歌真的，我觉得他的词是。没办法被替代的，
0: 真的
2: 真的、而且每一首都有每一首它会触动到我的地方这样。对，其实陈绮贞也蛮喜欢的。对，#文青
0: 还要
1: #浪漫的#文青女孩。
0: 今天结束之后每个人头上都有#
1: #聪明的这样
0: #浪漫的。
1: 对，
2: 然后我下礼拜也是要去看孙燕姿的演唱会。
0: 哇、
1: yeah，
0: 对，很兴奋，
2: 真的、
1: yeah。
0: 歌曲都很经典。
2: 对，我也是喜欢老歌派。
1: 我也是
0: #经典派。
1: 经典经典金曲，华语金曲派。
2: 对
1: #
0: 他可以上 Hot 华语了。
1: 哦、那你那时候没空吧？
2: 礼拜一
1: 礼拜二，
2: 对，没空，
1: 对吧？晚上七点到九点，欢迎收听哈华语。
0: 好，
1: 也有，
0: 谢谢你的宣传。
1: 那我们要唱歌吗？
2: 对啊，
0: 好，
1: 好，那要唱这个。刚刚我们临时选了周杰伦的《稻香》，因为我们选不出来要唱什么。好，那我们一起来唱，
0: 耶、yeah！ 从哪里开始？
1: 这也、
0: 还有尖叫声。好，
2: 大家，
0: 我们有粉丝。
2: 哎、有点紧张呢。
1: 我会离麦很远，
0: 所有人这时候都离开。
2: 有歌词，
1: 有开，这里怎么那么长啊？
2: 哎，这是原版吗？为什么直接跟？
0: 感觉它好像
1: 会
2: 哦，超时代，
0: 把我们当成是真的是周杰伦。
1: 不要，我要听原版。
0: 好，那就给你调一调。
2: 这好抒情哦。
0: 对啊，
1: 感觉因为他应该是自弹自唱吧，
0: 啊，
1: 弹钢琴，好大声，谢谢大家。
0: 我们可以跟周杰伦合唱，然后还有很多粉丝互动，
2: 跨越时空的一个联动，这样
0: 没错，还不错，这个体验感，
1: 对。 对，
0: 又觉得自己很厉害。
1: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歌词在哪里？
2: 哦，熟悉的。
0: 哦，欸、对
2: 对，熟悉的
0: 歌词，你就找歌词版就有了。
2: 可是你刚刚不是，
1: 我现在我刚刚有开出来，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开。哎呀。
0: One, two, three, go.
3: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怎么这么的脆弱？
0: 怎么
3: 唱啊？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0: 是 rap 的，可能你
1: 太会了。为什么是我们三个一起惩罚？
0: 好，下一个到你了。
2: rap 我不太行。
0: 嗯，
2: 怎么办？
0: 小一个八这样就可以了，你就过去了。
1: 不敌，
0: 你就试试看啊！
2: 好好好好好，
1: 他干嘛？哎、欸，我在看
2: 他干嘛？哥把我麦移走，
0: 他直接把你麦抢走。
1: 他很想唱。
2: 哎、欸，我真的
0: 没有到，
2: 我看不到。
0: 拿给你。
1: 得了。
3: 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

0: 件事，
1: 唱得很开心，
0: 对，真的
2: 没错，
0: 好，
2: 开心。
0: 那我们惩罚结束会来这里我想继续唱哦
2: 好,
0: 好，
2: 不然现在是
1: 我们就预告一下预告一下，
2: 我两个节目都爱唱歌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好，
0: 所以刚刚有人唱什么？
2: 没有，我上一次的节目移动就是另外一个节目移动也是唱歌，
0: 真的哦。那、你们唱什么？
2: 很多，就这一点呢、根本就 KTV
0: 哎、那我们为什么不没有
2: 下一次下一次
0: 好，那我们刚讲完歌了之后，我们现在要来问贝贝星星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1: 电影
2: Well,
0: 第一个先问说，最近你们进电影院看的是哪部电影勒？想得起来吗？是不是想不起来？
1: 理想世界。
0: 理想世界，那个
1: 对，就是那个
0: 皮克斯的，
1: 没错。
0: 哦，我没看过，你可以跟我推
2: 荐一下。你知道上次我跟美人要说理想世界，然后说很悲惨世界。
1: 等一下，这差太多了，有点远。
0: 你一边介绍说有个合理，然后他想说你到底在讲什么？
1: 突然变悲伤。就是他，但是这样会剧透不是吗？你喜欢被剧透、
0: 可是我没有打算要进现场看、
2: 我也没有打算要看合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他就是很可爱的一个角色然后主要是谈数位科技的发展。
2: 哇哦、
1: 但我觉得这样跟我的专题有点相似，
2: 他跟合理有关系的数位科技发展。
1: 就是他只是在说那个环境被破坏，然后他们就没有地方住、然后合理就是合理嘛，他就合理
2: 应该吧。
1: 好，反正就是他想要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他就去阻止那个叫什么啊，一个
2: 我知道、
1: 哇，
2: 是
1: 男主角，是男主角，男主角本来
2: 是
1: 男主角是人，然后但是因为他就发现他的教授有在研究这个技术，就是他的技术呢就是用一个机器然后去把人体里面的想法操控，然后复制在一个
2: 合理身上
1: ，对，所以他就会直接透过那个系统，他就会直接变成一个合理。
0: 原来那么复杂
2: 哦！我好像看到预告，
1: 然后他就最后他就变成一个合理，然后去阻止那个事情的发生，但是就是蛮特别的，跟科技有关系，
0: 很难想象说动物可以跟科技的这个。这两个元素可以结合，这样子、
2: 听起来很可爱。
1: 对啊，他就非常的可爱，他
2: 就变成了一个合理。
1: 而且他们就是在戏里面也有拍视角，是从人类听到的声音，就是只听到他吱吱吱，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2: 好可爱啊！
1: 然后再转视角回去，就会听到他一直在讲很多。
0: 那那是你最喜欢的皮克斯电影吗？
1: 我觉得目前最感动的皮克斯，应该还是我上学期节目提到的那个。那个红色熊猫
2: 啊，我有看一点点那个青春期的那个，
0: 是不是跟女生的成长有关系？
1: 对，
2: 那个我有看一点点，在飞机上的时候看。
1: 他跟家庭，然后跟朋友，还有就是各种，可能是因为年龄层的关系，
2: 有贴合到，
1: 对，
0: 有共
1: 有很有共鸣。
0: OK， 那我这两部之后，如果 Netflix 有上，我要去看，
2: 因为你有 Netflix。
0: 你没，我你可以跟我
1: 一起看
0: 寄生账号。
2: 好
0: ，OK， 那我们换星星。
2: 我最近去看的是《暗杀教室》剧场版，
1: 好可怕！
2: 不是，它就是一个动漫剧，
0: 最近的吗？
2: 就是最近的、
0: 最近
2: 就是因为《暗杀教室》已经完结了嘛，然后它有出，就它是一个动漫，然后它有出有点像日常的剧场版。
0: 我可以确认一下吗？那个暗杀教室是那个黄色的，
2: 对对对，
0: 那颗头
2: 黄色章鱼。
0: 哦、OK OK， 好。
2: 然后他之前有出，可能像是集合他们日常生活的那种小片段的剧场版。然后我就去看。
1: 以为还有后续，
0: 好看吗？
2: 就是我觉得还不错。如果你喜欢暗杀教室，就应该会蛮喜欢的。但是因为他几乎没有那个。没有叫什么，没有剧情可言，就是它就是很像一些小短片的故事集合起来，然后包装成一个电影，这样子。但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小故事们，有点像周记的感觉嘛。对，所以就是，但它没有剧情可以看，所以如果你对《暗杀教室》有兴趣的话，应该会蛮喜欢。你可以先看完就是原本的动画，再去看这个剧场版，这样子。
0: 就是粉丝喜欢的还是会进去看，
2: 对，就是我盘子，
0: 可是就不适合那个没看过人进去，
2: 对，因为可能看不太懂。
0: 感觉。讲到这个，嗯，就是因为我其实以前是不看动漫的人，
1: 嗯哼，
0: 但是我自从进
1: 怎么了
0: 进剧场，哎、欸，进电影院看了那个《鬼灭之刃》之后，我直接大爱上。我认真，我没想到我有一天会一直狂看动漫，然后一直沉迷于此，然后爱上一个纸片人
2: 不敢
0: 有，
1: 自己怀疑自己了开始，
0: 然后狂抽他的小卡，我还上社团去买小卡，
2: 哦，我
0: 夸张，
2: 打开我那个社团就是很可怕。就是集结在寄生在各个社团里面的成员，这样。
0: 只是我以前没有料到，我原来是这块料。
2: 成为但我觉得他的，你是看那个吗？就是最新的跟李沃作答那个。
0: 对对对对。
2: 但我觉得他很感动啊，
0: 真的。
2: 就是、他很有内容，很有剧情，然后有感动，然后又就看得很爽，因为他的打斗非常的充满特效，充满金钱。
0: 对对对对 对。其实我还是最喜欢蝴蝶人这个角色了。
2: 你不是喜欢福冈游吗？
0: 没有，我是以一个那样的立场，你懂吗？就是那种感觉去喜欢他，但是喜欢蝴蝶人是想要变成他，尤其他是我的模什么那个 role model 这样
2: 啊、他是你的模范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是，你们有看过《真爱每真哎、欸、真爱每一天》吗？它是一个
2: 没有
0: 外国电影、嗯，然后我是最近上那个。就是信义有个叫做天空电影院、
2: 嗯、在哪里？
0: 在Dream Plaza、
2: 哦、
0: 它是一个新的百货，
2: 那个转运站旁边，
0: 对对对对，就是捷运可以直接通到 Dream Plaza 这样、嗯、然后你就是那个晚上九点的时候躺在那个露天的就是大楼上面露天，然后这样看前面的大荧幕这样。
1: 哇，
0: 对，
1: 如果下雨了
2: 东享受耶、欸、
1: 下雨的话会怎样？
0: 就取消我一直祈祷不要下雨
2: 你很懂享受，
0: 对。可是这部电影，
2: 电影院，
0: 对，就是花钱去养自己的心情。
1: 我们下次三个人去体验一下好了。
2: 我们要体验的事情太多了，
0: 要回家，
1: 先找一个比较靠近的，
2: 还要野餐，还要去邀月，还要去
1: 看电影，
2: 星光天空
0: 电
2: 影院。
0: 对对对。
2: 那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
0: 啊、因为它是讲说一个男，就是男主角，他是爸爸，嗯、他们家。就是他们那个直系的家庭都有可以回到过去的能力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他长大了之后他爸爸就教给他说，哦，其实你只要心里想着某个时间点，那你就可以回到那个过去这样。
1: 蛮酷的。
2: 那小时候不会不小心就回到过去
0: 啊？你说什么？
2: 小时候不会不小心就回到过去？
0: 因为他没掌握不了这个技能啊，他不知道，没人教他、
1: 啊、
0: 对，所以包括他经历一系列就是遇到真爱啊，还有爸爸离世等等，所以我觉得他里面男主角碰到的问题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的，可是他虽然有回到过去的这个能力，可是他其实是教我们说，虽然我们普通人没办法回到过去，可是我们可以珍爱每一天这样子。
2: 嗯，因为回到过去也改变不了就是现实的情况，这样子。
0: 对，是
1: 就要好好把握现在的每一天。
0: 对，好啊，那我们最后、
1: 最后了，好难过。
0: 对啊，那我们要点一首歌，对不对？
2: 要点什么？你点，哎、欸，是你，那你点好了。你这两首要哪一首？
0: 哎、欸，我想要点，因为刚刚我们讲到孙燕姿嘛。那我们要点孙燕姿我最爱的一首歌，代表我高中我一个时期最爱的一首歌、嗯、是《开始懂了》这样。
1: 好，那你得要唱哦。
2: 高中就
1: 是
2: 开始懂了，对不对？
0: 少年维特的烦恼，
2: 为什么会高中开始懂？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
1: 彻的，还要看歌词念出来哦。
0: 大家可不可以？大家
2: 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有吗？你有懂吗？
0: 我有变得温柔啊，
2: 幸福不会来了。你要懂这个吗？有点悲伤。
0: 我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
2: 啊、嗯，爱情是流动的，
0: 是啊，
1: 爱情是臭臭的、浪漫的、经典
2: 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
0: 相信你，好吧，好，不唱，
2: 那、啊、你要唱吗？
1: 给你唱，
2: 啊、
1: 你等下进歌你就一边唱、
2: 啊。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1: 真的
0: 吗？
2: 好
0: 啊，
2: 好啊，
0: 那我们一边听，然后对我就
1: 一边听你唱，
0: 现场这首歌。
2: 对对对，那你可以唱。
0: 嗯，我从头就可以开始唱，因为它是我的
1: 爱歌，所以你也不需要看歌词。
0: 嗯，不确定，先试试看。
2: 很爱过，谁会舍得？
1: 我们先听歌，听你唱歌。
2: 麦克风移走。

0: 这首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选择快乐这样。好，那我们今天
1: 那下礼拜就是也要同一时间，我们下礼拜是正常的节目，
2: 素的
1: 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正在发生。我是星星，哎，主持人先回啊。
0: 哎，好，我是今天的代理主持人贝星，
1: 我是星星，
3: 我是贝。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0: 大华语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 Rick 的宇宙碎片 Club 成果展晚上七点十分初七至胜
1: 冒险日志第887天我是来自 CG137 号星球的 Rick 距离我第一次踏上这趟冒险旅程已经过了好久了我现在漂浮在太空里那是什么瑞克我看到前面有亮亮的东西了会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星球哇哦有可能哦好啊我们赶快降落啦你这个酸黄瓜又在看什么东西啦你干嘛一直看我后面
2: 那个是什么
1: 等一下那个怪兽朝我们过来了啦我们要赶快离开这边
2: 可是所有东西都在船上包括瑞克你一直在收集的不同碎片们
1: 我跟你说没时间了啦你快点走吧不管你咯
2: 哦不瑞克的宇宙碎片
1: 耶时间是晚上的7:12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瑞克的宇宙碎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瑞克，
3: 我是小助理莫蒂，
1: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的第七集啦，下一集就第八集啦。你有听过这个梗吗？
3: 有
1: 刚刚是一个，我怕也没有听过，吓死我了。好，那我们一样照往例，我们就让莫蒂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吧。
3: 好，我这一周呢，第一次上现场，
1: 没错。
3: 天哪，我真的手抖到爆炸，我推轨那个手都在抖，
1: 好可怕啊！你觉得你整体表现1到100分，给自己大概打几分？
3: 我觉得有点烂。
1: 好的，那没关系，
3: 我大概打79吧，
1: 还不错啦。那就是代表下次可以再进步。
3: 对，
1: 好了，莫蒂会进步的。好，然后我们一样照往例来一个冷笑话的开场时间嘛。然后我今天的冷笑话，我先自首，我觉得真的。蛮冷的，然后大家等一下听到答案应该也会觉得真的很冷，可是我就很喜欢这个笑话。好，今天的笑话是什么颜色的排球不好笑？笑不出来那个不好笑。对，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这个笑话谜底是什么。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就靠近9点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揭晓这一题的答案。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笑话，没错。好，先卖关子卖到这边，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一起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哇嘞音乐传送器，一起来用不同的音乐体验我们的生活吧。
2: 可恶，因为那个可恶的怪兽搅局，害我把所有好不容易收集到的碎片又遗落在宇宙里面了。好烦哦。
4: 瑞克，
2: 你看我找到什么？
4: 我跟你说，酸黄瓜瑞克，你现在不要吵我。你没有看到我现在没有心情在那边跟你探险了吗？
2: 你看我找到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耶，它还一直跳针播奇怪的音乐。
4: 最好是给我找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哦。哇嘞，音乐传送器！
1: 欢迎大家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哇嘞音乐传送器。在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时里面，我就会透过4个不同的面向，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礼拜的生活还有一些想法，然后也会推荐给大家一些符合我的想法还有心情的歌曲。那我之前一直说嘛，我想要让我每一集节目放的第一首歌都是我那一集节目的主题曲，没错。所以我们在开始正式进到我的生活分享之前，我在节目的最开始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礼拜很喜欢听的歌。好，我这个礼拜很喜欢听的一首歌是来自乐童音乐家 AKMU 的新专辑，他们里面的先行曲叫做 Paradise of Rumors。 对，然后这首歌是他们从前公司独立出来之后发行的第一张正规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然后我觉得他的歌词是非常非常温暖的。对，因为很多人形容乐童的歌都会用明亮这个词来形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贴近这个形容词。对，如果大家不太认识乐童音乐家的话，先帮大家稍微简介一下下。他们是一对兄妹档，然后哥哥叫灿赫，妹妹叫寿贤。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出道了，然后也创作出非常多有名的歌曲。但是就是因为很小就出道，还有各种原因，然后妹妹寿贤其实到前一阵子心理状态都不是非常的好，然后是哥哥用很多方式才慢慢陪伴妹妹到现在的。对，然后这首歌它中文翻译可以翻成传说中的乐园，就是很像在跟听众说一个在传说

0: 耳鸣下的歌曲是来自乐童音乐家的 Paradise of Rumors， 我觉得是一首会带给我力量的歌曲，然后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可以多多少少获得一些能量，然后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首歌的舞台跟 MV， 真的都非常的可爱，然后也很符合整首歌想要传达的概念。好，那我们听完了这首歌之后，我们就要来开始进入我的一周了，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这个礼拜做了什么事情。好，我这个礼拜啊其实过得蛮忙的，是真的蛮忙的，因为我六日两天基本上没有怎么在放假，然后我基本上都在做事。对，因为最近刚好卡到电台的期中，对，然后期中周就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要评选，然后刚好也要审核就是其他电台的东西，所以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忙。对，所以来跟大家仔细的细说一下我做事做不完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像我礼拜六日我两天都有去不同的咖啡厅做事，因为我在家就不会认真，但是因为有家教的关系，所以我就大概都会是中午左右出门，然后大概晚上就要到家，因为要回家上家教。对，所以其实我在咖啡厅做的事情也没有到很多，然后就回去上家教了嘛。上完家教之后我就会开始继续做事，然后基本上会做到蛮晚才睡觉的，但是到了礼拜一哈哈，我的事情还是做不完。对，所以呢我就是继续的礼拜一就继续的在家做事，这就是我的一周，非常的无聊。对，反正就是一个事情做不完的一周。但是我也是这个礼拜虽然事情做不完，但是我也是吃了蛮多好吃的东西。我在反思的时候突然觉得说，哇，吃很好的一周。比如说我礼拜五来电台弄事情的时候，然后结束之后就跟电台的其他人去吃了海底捞，哇哇，吃很好，
1: 真的吃很好。
0: 你有吃过海底捞吗？
1: 有有有，
0: 我跟你说我这人生挚爱是海底捞的番茄汤，
1: 有这么好吃到
0: 我觉得还不错。好啦，对啦，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真的蛮喜欢它的番茄汤的。然后除了去吃海底捞之外，我礼拜六第一次去自由之丘，就是它在政大附近的一间咖啡厅，然后它蛮有名的一个甜点是他们的红丝绒蛋糕。对，莫蒂有去过或是吃过这个蛋糕？
1: 没有，我觉得自由之丘有点太远
0: 啊。你说啊，因为我家就是住在只要过桥走一下就会到的程度，所以它对我来说没有到非常非常的遥远。但是，对我是第一次去自由之丘，我觉得蛮神奇的。我来到第四年，然后第一次去，然后第一次吃红丝绒蛋糕，但我觉得红丝。

0: 糕跟我想象中的味道有点不太一样，但是蛮酷的。你知道红丝绒蛋糕它，我去查它好像会是红色，是因为它里面的可可粉，然后好像因为一些化学反应会变成有点像红红的感觉。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但是这是我查到的资料。反正我觉得红丝绒蛋糕大家还是可以试试看，蛮神奇的，蛮酷的。
1: 是好吃的吗？
0: 是好吃的，可是可能就是我自己口味上来说的话，我会点一次，然后下次就会回去点一些什么巴斯克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我最近尝试到的新东西，这礼拜尝试到的新东西。然后我礼拜一的时候又跑去跟我室友吃小上品，就是一直在吃，然后一直吃很好的一个礼拜。对，就是一边做不完，然后做完的时候该吃饭就很认真在吃。对，只是因为我这个礼拜事情真的蛮多，所以我的心情其实就一直有点小小浮躁。因为我一直蛮习惯说，我在坐下来就要先把我所有事情都先列出来，就想说先列出来之后，我就比较知道我自己要干嘛嘛。但是因为事情太多了，所以就算我这个礼拜把事情全部都列出来，我其实还是会蛮焦虑的，就是我一直在去看说我到底还有哪些事情没做，然后就会发现说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然后我就会开始觉得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会一边慌张一边焦虑，然后一边做事，就感觉我的脑袋里面会同时怎么说，就是充满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反而就是更没有办法好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书或是好好的做事。我觉得我这个礼拜有一点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不排除也是因为我记得假日好像是有下雨的吗？好像有
1: 哦，
0: 好像有。我记得我去自由之球的时候有下雨，所以我其实这个礼拜就是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我的心情都是在一个有点小小浮躁的感觉，就是感觉脑袋里面真的是充斥非常多东西。那就像接下来这首歌一样，这首歌是来自 Stray Kids 的 In My Head， 歌曲就是在形容一个脑袋乱糟糟的人心里面的想法，就是我，就是我。

0: 的歌曲是来自 Stray Kids 的 In My Hea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是 Stray Kids 的粉丝，我是 Stay。对，我很久没有播 Stray Kids 的歌，莫蒂刚刚说我很常播，根本就没有，上次播是第一集的时候。好啦，总之的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好，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我很乱糟糟的一周嘛，然后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这一周的小观察。上礼拜有跟大家讲到我最近在找房子这件事情，然后这个礼拜是我找房子找到非常绝望的一个礼拜，但是我在找房子的时候，我有就是注意到一些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很多在出租那种雅房的时候，然后房东可能就是他可能是一户，然后四间房间，但四间房间里面可能假设只有一间要出租，然后剩下三间都是有人的状态下，然后房东都会写一下这些室友到底是谁，可是因为是各自的关系，你不能就是大胆的透露人家的一些姓名啊或者是一些资讯嘛，所以就是他们都会写得非常的笼统。比如说我看到很多租房的网站上面，他们就会写 A 房斜线高材生女， B 房斜线银行从业温柔男，C 房斜线气质音乐女。我就在想说，欸，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描述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跟莫蒂小小的玩个小游戏，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是我们的话，你会想要怎么被描述？
1: 我吗？ OK， 可能是什么什么生人勿近女，拜托不要打扰我。
0: 欸欸，其实生人勿近女还不错哎，欸，比如说那个距离冷感女之类的，哎，欸，其实还不错。这样子就是你那个人家一去看，然后就会突然间有一种就是啊哦好，他人应该还不错，但是就是不要太常接近我的那种感觉。对，因为我也是跟我室友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问我室友说，那如果是我的话会叫什么女，然后他就说你应该就正大女吧。我就好啦，
1: 好无聊的名字。
0: 对，好无聊的名字。可是房东又很喜欢说这个学生是什么学校的，oh. 所以我觉得好，那我就正大女了。好啦，那反正我是找房子找到蛮绝望的，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幸运的找到自己的落脚处，然后也希望我可以赶快找到住的地方。我就很想要发宏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心目中的房子。我心目中的房子就是我希望是有一个可以让我走出去的阳台，然后那个阳台是不用太大，就是可以让我摆一张椅子，然后让我在天气好的时候就躺着看外面就好。没错，这就是我的渺小愿望，真的很小吧？
1: 这很奢侈哎，欸，我觉得
0: 在台北蛮奢侈的。没错，对对，是没错。好，所以呢，也是要送给大家一首相关的歌，送给大家来自落日飞车的 Little Balcony， 希望我可以有朝一日赶快找到有房子的地方。

0: 你先给我去看地图，找不到宇宙碎片，然后又迷路。不管了，不管了，我要去睡觉。
1: 飞到哪里都想着你，生与心分隔两地。
2: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这里是政大之声 FM 88.7。大家好，我是伍家辉。

0: 当世界没有声音，你才会发现，原来声音不是理所当然，有人正在找回它。
1: 现在时间是下午2:07，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0: 声音回来了。有人负责提问，有人负责记录，有人负责让沉默不再沉默。这里是让声音被听见的地方，政大之声 FM88.7。 如果有一天世界失声，你敢不敢成为那个开口的人？

0: 到正确的方向了，快点快点起来，要再出发了。
1: 哇，你这个酸黄瓜不错。
0: 好耶，我们出发。
2: 时间是晚上的7:32，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瑞克的宇宙碎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瑞克，
1: 我是莫蒂，
2: 欢迎大家回来。那我们刚刚在休息之前，跟大家分享了我这个礼拜喜欢的音乐，然后一些生活重点，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的小观察嘛。就是如果要帮我命名的话，我会说我是 C 房政大女战。好，那我们现在生活音乐周记又进到不同的主题了，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礼拜看了什么样不一样的影视作品。好，这个礼拜老实说，因为就是我前面有讲到说我事情蛮多的，然后我假日基本上都在忙一些不同的事情，所以我就想了很久到底要分享什么样的影视作品给大家。想了一下之后，我决定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跟我室友一起看的《哈利波特》电影版。
3: 我
2: 对，你很努力要给我反应，没有，我刚刚只是在换气而已。好，我会突然开始看电影版，是因为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我跟我的朋友一起买了 HBO 的账号嘛，然后我前几天就在上面看说到底有什么好看的东西，我就看到《哈利波特》，因为它算是 HBO 的主打嘛，然后我就强迫我室友跟我一起看。我是《哈利波特》的书迷，那我完全不是电影迷，我从很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就把《哈利波特》全套看完了，就书全套看完了，但是我从来没有看电影，因为小时候的瑞克觉得看电影它会破坏我的想象。你知道，就是你有时候看书的时候，你会自己想象说，哦，那个霍格华兹在里面会长怎样啊之类的，然后电影就会跟我的想象长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不喜欢看电影，就没有看。然后我的室友是他完全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然后是他暑假要去环球影城玩，所以他说他想要先知道哈利波特在干嘛。
1: 这个世界还有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的人吗？
2: 对，我也蛮震惊，但就是有，但是他就是想要先知道在干嘛，这样他去环球玩的时候比较可以知道那个园区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所以莫蒂一定是有看过哈利波特。
1: 有，当然必须。但是我只有看过电影。
2: 哦，所以你是电影派的，然后我是书派的。那你有没有最喜欢的角色，或是最喜欢的故事情节之类的？
1: 我其实最喜欢的是那个汤姆·瑞斗，他在电影里面超帅的。
2: 这就是书跟电影的差别，因为我看书，所以他完全是在我脑海里面想象的样子。对，我没有把他想得很邪恶啦，但是对他完全是我自己把他想象出来的模样。哦，汤姆·瑞斗是混血王子的时候出现的，对不对？
1: 好像是密室消失。
2: 哦，密室就啊，密室就有啊，
1: 密室就有。
2: 我真的太久没有看了，他完全忘记。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好了，我看电影的时候先讲，因为我们是要分享影视作品，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电影本身。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觉得最壮观的画面，就是第一集那个哈利他第一次到霍格华兹的时候啊。对，就是我以前不看，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跟我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嘛，然后我到现在看还是觉得他跟我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想象已经烙印在我的脑袋里面的。但是我也不得不去承认说，好啦，这电影是真的蛮厉害的啦。
1: 对
2: 啦，好啦，很壮观啦。对，因为我自己对我来说是觉得在电影里面的哈利波特的画面都很阴暗的感觉，因为他在我的想象里面是很明亮的。对，然后我对电影的印象是他比较阴暗，就是整个色调是比较就是偏黑色蓝色一点点的，但是真的仔细去看之后发现，好啦，是真的很壮观。我被就是哈利第一次走到那个餐厅的时候，非常壮观，然后上面突然间冒出很多食物，然后哇，这个真的是只有在电影里面才可以体验到壮观。没错，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很喜欢的哈利波特片段。他们有一次就是在下那个很大那个棋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有讲一句话说 Not me, not Hermione, you。 对，我到现在还是会跟我朋友玩这个梗，而且这个一定要用英国腔
1: 调，
2: 不然就会没有那个味道。就是对，很闹，但这是我最喜欢的片段。我看到那个片段的时候觉得，哇，有看电影很值得。对，就整个人就是来乱的感觉。但是我最近是真的很认真在跟我室友看哈利波特啦，然后因为我室友是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的人，所以我都会很认真的跟我的室友去解释哈利波特这个后面的一些背景知识到底是怎么样。比如说在电影里面，我自己觉得他没有讲得很清楚麻瓜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哦，对
2: 对，然后我就要停下来，要跟我室友说，你知道麻瓜是什么吗？麻瓜就是不会魔法，不会魔法的人就是麻瓜哦。对，大概就是这样。反正这就是我这个礼拜 在看的影视作品就是《哈利波特》。没错，其实所有在《哈利波特》里面对于魔法的这些背景设计，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像什么麻瓜爆竹什么之类的。所以要送给大家来自 One Direction 的 Magic， 一起体验一下魔法世界吧。

0: 本名下的歌曲是来自 One Direction 的 Magic， Everything You Do Is Magic。 又唱了唱五音不全。好，我们刚刚在听到这首歌之前，我们聊到的是哈利波特嘛，然后我们也是来讨论一下我们对于哈利波特的一些心得感想。好了，我们先从莫蒂开始，就是你有对于哈利波特的电影版有什么想法吗？或是你有没有在就是整个哈利波特世界里面最想要尝试的东西？
1: 哇，我超级想要那个隐形斗篷。
0: 真的
1: 那个超方便的
0: 哦，我也好想要隐形斗篷。而且如果有隐形斗篷的话，你就可以比如说什么上课迟到的时候，
1: 对，
0: 就偷偷的就是溜进去，然后老师点名的时候说，啊，我刚刚怎么没看到你，我一直都在这，只是你没有看到我。小朋友表示哦，隐形斗篷。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也是比起哈利去对抗伏地魔的这整个主线的故事之外，我其实以前小时候更喜欢的是它里面讲到所有跟魔法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喜欢什么斜角巷。我小时候超想要去斜角巷，就是去买东西，想要买魔杖，然后还有什么巧克力蛙，那个巧克力蛙会跳哎、欸嗯，然后还有什么哦，我也很想要吃那个全口味豆，他们那个。
1: 那个我一点都不想尝试、
0: 哦，那个就蛮好吃。我小时候很好奇什么味道，然后像是他们的照片，甚至是会动的照片，我小时候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反正我看书，不管是看书还是看电影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 J.K. 罗琳对于哈利波特整个世界观的设定，因为我觉得他把就是整个魔法世界设定的很完整，然后非常的好、嗯，而且这个好不是只有在哈利波特里面看到，它不是还有很多衍生出来的，就是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啊什么的，就是每个东西都是一个扣一个，然后 A 会带到 B， 然后 B 会带到 C 的，所以这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喜欢的部分就是哈利波特很多的学院。因为学院这件事情就是很像是早期的 MBTI 的程度，你知道吗？
1: 对，
0: 会去帮大家分类说，哎、欸，你那个哈利波特是哪一个学院的？然后我刚刚猜莫蒂，然后还没猜到，莫蒂就直接爆出来，你跟大家说你是什么学院的？
1: 好啦，我是赫夫帕夫的。
0: 对，是赫夫帕夫。然后我是史莱哲林，就是这个就是以前小朋友国小的时候会玩的，是那种就是要帮大家分学院说啊，你这样子你一定是格莱芬多这样子。
1: 对，
0: 我觉得他的学院的设定也是很有趣，虽然说我们当然不能像就是血型一样这样就是很准确把人家分成四类，可是就是小时候一直玩这个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很好玩，就很喜欢了。反正哈利波特赞，我会继续把电影版看完的，我还没看完，
1: 后面真的很好看。
0: 对，好，然后我刚刚讲到自己想要尝试的东西嘛，其实我最想要尝试的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奶油啤酒啊。就虽然环球影城有，但是那个奶油啤酒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跟哈利喝的一样，反正我就是很想要喝喝看在真实世界里面奶油啤酒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味道，但是呢我们就是喝不到嘛，所以我们可以来听一下相关的歌曲，为大家送上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 Loft 的 Alcohol， 就是酒精的意思。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到我的节目哦。

0: 先给我去看地图，找不到宇宙碎片，然后又迷路。不管了，不管了，我要去睡觉。美丽的朋友，虽然你说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GM 邓紫棋。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正大之声 FM 88.5。

有人骑车是为了变瘦，而我骑单车是为了忙里偷闲，听正大之声。

0: 队长，我们没日没夜的追查，总算找到根据地了。
1: You're right。
2: 88.7分队注意，10秒后进行攻坚。
0: 队长，我好怕
1: 哦。孩子，别怕，正大之声会守护我们的。
0: 是的，队长。
3: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无时无刻和你在一起。
4: 瑞克，我找到正确的方向了，快点起来，要再出发了。
5: 哇，你这个酸黄瓜不错哦。
4: 好，我们出发。
6: 时间是晚上的7:46，欢迎回到正大之声 FM88.7 瑞克的宇宙碎片。Hello， 大家好，我是瑞克本人，
5: 我是莫蒂，
6: 耶， 欢迎回来。然后我们刚刚在休息之前，就是比较偏，就是有用一个很有趣的方式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哈利波特的东西嘛。然后我们分享完了我这个礼拜看的影视作品之后，我们现在要来带大家用最后一个主题回顾我的一周。然后这个主题是我这个礼拜最喜欢或是印象深刻的一句话，然后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一句话是来自一段歌词。对，先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句歌词。这句歌词是：还是会放不开，不开心就关起来，关够了再打开，自自在在喝一口果汁牛奶。它的来源呢是 DSPS 的一首叫做果汁牛奶的歌。用念的话大家应该会觉得这句话还蛮荒谬的，但是我整首歌最喜欢的歌词真的就是这段话。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找到这首歌的好了。我最近就是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很喜欢在 Spotify 上面听固定歌手的歌。比如说我很喜欢灵魂沙发，然后我这一阵子可能就会一直听 Spotify 上面灵魂沙发的播放清单。但我有时候就是会有很多已经听过或是重复的歌嘛，所以我就开始听一个叫做灵魂沙发电台的播放清单，就它里面会放很多跟灵魂沙发风格相似的歌曲。然后果汁牛奶就是在这个播放清单里面然后被我发现的。我开始会注意到这首歌是因为我很喜欢喝果汁牛奶，就是这么的简单。因为我一直觉得果汁牛奶是一个很冷门的调味乳的选项，就是我身边都没有人会喜欢，然后我自己很喜欢而已。就大家应该通常都会去什么喝巧克力牛奶之类的，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看到果汁牛奶这首歌的歌名，就觉得哇，太酷了吧，竟然有一首歌就叫做果汁牛奶。然后我就点进去看，然后看了之后觉得哦，歌词其实也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就真的蛮喜欢这首歌。它歌词给我的画面真的很像是在一个很惬意的下午，然后一个人很自由自在坐在房间里面享受这种感觉，或是坐在我刚刚说我想要的那种阳台，然后看着外面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很喜欢那一句歌词，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一句歌词对我来说很像是很正向的瑞克，就是我自己会对于比较负面的我自己说的话。就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有那种心情很好，然后有几天可能会心情很不好的这种时候，就是心情总是会起起伏伏的嘛。就像我自己也是，不管有没有特别的原因，有时候心情就是会特别差，或者是会觉得很负面。然后那一段歌词我就觉得是很正向的，我会给心情不好的我的建议，就也不一定是给我自己，我有时候也会把一样建议给我的身边的其他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们。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候还蛮不喜欢负面的自己的，就是怎么说呢，我以前都会觉得心情不好自己很糟糕，就是有一种就是为什么你就是不能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为什么你要无缘无故的觉得烦躁，然后会开始对于这样的自己感到就是很，也不能说我觉得厌恶有点太强烈，但就是不太喜欢这样子的自己，就其实有一点点小偏激嘛。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不由自主的这样子想。对，然后就是但是我到最近开始慢慢觉得说，好像其实在过生活的时候本来心情就是会起起伏伏的，然后比较低落好像也没办法，所以我才说这一段话很像是就平常的我在跟心情不好的我说，没关系，我们就接受吧，然后等到情绪过了之后又可以继续轻松自在快乐惬意的生活了。对，我觉得要接受自己的情绪其实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然后我在这方面上又是一个很爱追根究底的人，就是我会想要知道说为什么我心情不好，然后想要把它解决掉。但是有时候会忘记其实心情不好就不一定只是一个，就是不一定它会有一个原因在，有时候就是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心情不好就不会有原因。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说接受自己的各式各样的情绪也是蛮重要的。就虽然我自己也还在练习，然后在练习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首歌的刚刚那一段歌词，就是我想要送给自己的话， 然后也想要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度过低潮之后都可以自自在在的喝牛奶。

0: 耳鸣跳的歌曲是来自 DSPS 的果汁牛奶，那也希望包括我自己的所有人，所有听众们都可以学习接受自己各式各样的情绪，不开心就把自己先关起来也不会怎么样。好，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第一个小时里面，我带大家用了不同的面向回顾我的一周嘛，然后最后一样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礼拜的一些其他琐碎的小事，就是我们的流水账时间。好，这一周第一件琐碎小事是我好想要喝那个星巴克的苹果山茶花清茶。莫蒂有听过这个品项吗？
1: 没有，
0: 怎么都没有，你也没有喝过果汁牛奶。你这个礼拜作业很多，
1: 真的
0: 没有啦。那个就是苹果山茶花这个系列是星巴克好像一两个礼拜之前推出来的，就是最近这个四月份的一个新饮料。然后我身边很多人喝了都跟我说非常好喝，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然后就害我非常的想喝，所以希望我下个礼拜可以跟大家说我有喝到，希望。然后第二件的琐碎的小事是最近是四月底，然后四月底是一个我过敏非常严重的季节，因为换季，然后湿气又很重，然后因为我会把这个就是特别写在节目里面，是因为我刚好就是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是昨天在写就是今天的节目嘛，然后我昨天过敏真的超级无敌严重，昨天前天的时候过敏超严重，就一直流鼻涕，然后就是一直流鼻涕，然后还要吃药的那种程度，所以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过敏儿们最近都辛苦了，因为最近就是一个忽冷忽热，然后湿气很重，一直下雨的一个季节，所以唉，真的是希望不要再过敏了。然后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件琐碎小事是上礼拜有跟大家分享我在看 Coachella 嘛，然后上个礼拜是 Coachella 第一周，然后最近又是 Coachella 其实应该严格来说是上上礼拜是 Coachella 的第一周，然后上个礼拜是 Coachella 的第二周，然后我这一次呢就是有全程的跟完 Justin Bieber 的 Coachella 的表演，是一个多小时是两个小时有点忘记，反正我就是完整的跟完了，非常的赞。我在我的 RD 上面就写了 Bieber Chella 的心得。然后因为还有就是有一首歌就是 One and Only Girl， 然后就是他会邀请一个女粉丝上台跟他互动，就是他的这首歌的就是 One Last Only Girl， 对不起，然后他就是会邀请一个女粉丝上台跟他互动嘛，然后互动这个环节就是这一次上台互动的粉丝是另外一位也是非常有名的歌手，叫做 Billie Eilish、然后因为 Billie Eilish 从以前开始就是 Justin Bieber 的大粉丝，然后我就看直播看到这一幕，然后发现是 Billie 本人上去，就觉得哦天哪太厉害了，真的很感动，很开心看到 Billie 可以终于就是成为这个桥段的粉丝，因为他们之前还有合作出了 Bad Guy 的 remix 版、所以对于 Billie 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天啦，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一天，因为我终于可以完整的把 Bieber Chella 看完，非常感动，非常喜欢，推荐大家也可以回去看一些，就是我记得他应该会有直播的存档，然后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真的非常的赞。好，以上就是我这个礼拜的流水账，真的很流水账，从喝的讲到鼻子，然后再讲到 Bieber Chella。好，那我们节目第一小时真的要结束了，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第一个小时里面我跟大家分享了我这一周的生活嘛，然后也有讲到一些其他的东西，那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最后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是非常适合今天下午的台北市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慢慢说的讨厌下雨天。对，因为我今天本人就是在走来电台的途中，我的鞋子就是湿透了。对，然后我的包包也是湿透了，所以我就是紧急的换歌跟大家说，我要来放这首同理大家的讨厌下雨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来。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弟弟龙。准备好跟我一起弟弟龙了吗？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

0: 大华语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7:10初七至圣。
1: 刚刚找到那音乐传送器，声音怎么这么大？
2: 啊，就路边捡来的，是会有好货哦。你不要吵，你不要吵了。
3: 嘘，
2: 我们现在要来想办法找到其他碎片呐、
1: 啊。话说这里是哪里啊？这边长得跟我们的地球一模一样，又好像哪里怪怪的。
2: 你等我一下。
4: 6 months later，
1: 你去哪里了啦？什么都不说就跑掉。
2: 哎，你看我搜集到了什么？来自平行宇宙的碎片。时间是晚上的8:07，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瑞克的宇宙碎片。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瑞克，
3: 我是莫蒂。
2: 我刚刚自我介绍到扫兴，对不起大家，我是瑞克。好了，那我们经过刚刚的第一个小时，我们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单元，来自平行宇宙的碎片。我们刚刚在第一个小时里面就用了很多不一样的主题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周嘛，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念听众的投稿啦，一起来听听看听众们的这一周到底过得怎么样。好，那我们首先今天第一则投稿是来自肉丸的投稿内容，那我们一样请莫蒂帮我们念吧。
3: 这个礼拜啊，看着身边的朋友都在期中地狱，我却只有一个期中考，觉得很轻松。这周有种自己的时间流速和身边的人不一样的感觉，就像是我跟周遭的人事物在不同的时区。除了每天悠闲的听听音乐、写写文字，甚至有余裕去吃了烧烤，然后重新看了《黑暗荣耀》，周末还去电影院看了《深度安静》。好久没有这样的节奏比较慢的电影了，觉得自己的心被强制静下来。看完电影之后，又去熟悉的酒吧喝了长岛冰茶，让一些心烦的琐事登出大脑，非常的舒压。总之，这个礼拜可以说是让我的心灵有个沉淀的机会，慢下生活的步调，好好疗愈被摧残8个礼拜的心灵。
2: OK， 又是我们的好听众好朋友肉丸，肉丸是电台的台胞。对，我觉得肉丸可以有机会好好的沉淀自己真的是太棒了，感觉肉丸的一周应该也是过得相对的蛮轻松蛮自在的。对，我觉得就是有时间可以像肉丸这样子跟自己好好的相处，然后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很像肉丸说的一样，是一个可以好好的疗愈自己的时候。我也蛮喜欢在就是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就是听听音乐，然后就是写写东西的。但我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没有很好，就是还是蛮喜欢这种就是可以听音乐，然后沉淀自己的时光。然后肉丸有说自己去看了一部叫做《深度安静》的电影，我其实有听过，但是我没有看过。目的有听过，我看过吗？
3: 我有听过，
2: 你有听过？那、你大概知道剧情是在做什么吗？
3: 其实我有听肉丸讲。
2: 哦，你听肉丸讲。哦，好，那因为我自己是，我昨天有稍微去查一下，因为我只有听过，完全不知道内容是什么。然后查完之后，我还蛮好奇这部电影大概就是会是什么样子的。嗯、对，所以有机会的话，也希望肉丸可以跟我分享，不要只跟莫蒂，没有没有来开玩笑的。但感觉是一部还蛮好看的电影，而且确实我觉得看电影对于现代人来说好像是一个沉淀自己的方式，因为大家现在都在看一些短影音、什么 Reels 之类的，很难得可以看这种一两个小时的大长片，所以感觉要沉淀的话，看一些电影之类的东西应该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对，那总之肉丸可以在这一周跟大家好好相处就是太好了。那肉丸点播的歌曲是来自 Seventeen 的 Campfire， 因为他说这个礼拜的心情就像是围在萤火边，然后享受那个热气带来的那种好好放松心情的感觉。哇，感觉很棒，希望大家也可以有机会感受到肉丸的这种心情。

0: 而明天的歌曲是来自 Seventeen 的 Campfire， 是肉丸点播的本周主题曲。那我们接下来的投稿是来自一位叫做小春的听众，那位莫蒂的喉咙快不行了，
1: 对，
0: 所以我今天呢就交给我自己来念这个投稿。好，小春说这一周的生活像是难过的叠加，因为自己算是情绪起伏比较大的人，很多时候跟大家相比要解决的不是只有问题，还有自己的情绪，很不喜欢有想做的事却做不到的自己。上周在期中考连续熬夜之后生了一场病，一直以来做事都慢吞吞又没有效率，好怕自己在大家的眼里是个没有能力的人，明明还有很多想完成的事，却慢慢出现了一种跑不动，然后跑不动的感觉，让我自己很害怕，很想念单纯因为一件事情而去做的时期，也希望接下来的自己可以慢慢练习去抛开自己的顾忌还有自己的得失心，然后去好好的完成每一件事情，同时也慢慢找回对生活的热忱。也在这边谢谢瑞克制作这么好的节目，睡不着的时候都会点进官网听，陪我度过了好几个失眠夜。首先想要先在这边感谢一下小春愿意听，然后也喜欢听我的节目，很感谢你，就是很开心知道我的节目可以帮助你度过一些比较不好过的夜晚。对，然后也希望小春的身体可以慢慢的赶快好，慢慢的赶快好，可以赶快好，然后也希望你可以不要再失眠了。然后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小春他讲的话其实跟我刚刚在讲果汁牛奶这首歌的时候讲的东西还蛮相关的，因为我刚刚也说我也是在某些时刻会变得没有办法好好的喜欢自己，然后也会很常觉得自己的一些特质是不是需要改变，然后也会很担心其他人对我的看法。对，但是我后来就是有慢慢开始跟我自己洗脑说，好像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对我来说就很像是可能一波一波的那种海浪吧，就是它打过来然后再一波再打过来，可是他们最后都是会消失的。然后我最近给我自己的小小的像功课或练习吧，就是跟我自己说，哎，那如果你逃不到海浪就接受吧，就是随着这种感觉然后你就浮在那个水里面一下下，我觉得应该也是没有关系的。对，我觉得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一个人要去接受自己有负面情绪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老实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耶，至少对于我觉得可能一部分的人来说，像我自己就觉得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会小时候好像有一种觉得自己一定要像卡通里面的角色一样每天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开心的感觉，但是长大之后才会发现说，哎，其实每天都很快乐才是比较，也不能说比较奇特，但是每天都很快乐的人其实我觉得是很难见的一个特质，但意思就是说大家其实都是会不快乐不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要去接受这件事情是很困难，但是很需要练习，我自己也还在练习啦。对，所以也是想要鼓励小春，就虽然我自己也还在学习的接受这种负面的想法，但我觉得这些总有一天会过去的，小春加油。那小春点播的歌曲是来自 Tomorrow Together 的 So What， 他说这首歌是 2x2 他们近期在发行的专辑里面他自己最最最喜欢的一首歌，然后也希望自己可以在那些感到很挫折的时候跟自己说 So What， 然后为自己还有所有正在经历低潮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都加油打气，跟自己说 So What， 那要怎样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2x2 的 So What， 是一首很洗脑歌耶，
1: 非常洗脑
0: 真的，但是也是像小春说的一样，希望大家在遇到低潮的时候都可以勇敢的跟自己说出 So What， 那又怎样。好，我们节目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则长篇的投稿，然后这一则投稿是来自一位叫做罗斯的听众，然后罗斯的故事非常赞，非常有趣，但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所以我有稍微把他的故事改短了一点点，但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罗斯说，我周末去拍了2026的绿色浪潮，然后是在推动大麻合法化的活动，有艺人表演、市集、论坛跟游行，这是我第一次去游行，虽然是以记者的身份，但真的很多感触，而且我们有媒体帐篷，结果现场只有我们这个学生媒体，很搞笑。但他的故事重点其实在后面这段，他说游行到总统府前面的时候有很多的推挤跟骚动，但最重要的是现场有一个超级帅的长发男哥哥，而且他会一直对我笑，还很会抓镜头，离开的时候还跟我们说拜拜。后来我有去追踪他的 IG， 他也有回我限动，后来就听他讲了很多他对于协会跟活动的想法，没想到内部有那么多的问题，整个就是水蛮深的。对，但还是在半夜做酒吧兼职的时候一边回我讯息，我整个人都没了我会特别挑这个投稿，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喜欢这个故事。对，而且我一开始在看，因为就是看投稿表单的时候是先跳出这个投稿人的名字嘛，然后我一开始看到名字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这个罗斯是谁，然后大概看到三分之一我就想起来，啊，这个罗斯是我们都认识那个罗斯对，然后罗斯刚刚在我进节目之前有跟我分享照片，赞好烂的结论，但我可以理解罗斯会这样打出长长一篇文章的感觉。对，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罗斯的投稿故事是有被我改短的，他原本投稿的故事里面有更多跟这个长发男哥哥的一些互动的过程，我只能说是一个蛮赞的故事，就是没有想到会在这边遇到，那是很赞的一个故事对，我选这一则就是因为我想要就是把罗斯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游行其实蛮酷的，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不知道有这个游行的活动的，对，我觉得这个，对，我觉得这个活动还蛮有趣，而且我也没有去过游行，所以感觉去游行的话应该会是可以体验到很多不一样事情的感觉吗？对，感觉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再讲回来还是觉得这个故事蛮赞的而且我们很少会有这个类型的投稿哦，对对对对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定要来念一下这个投稿就这么的简单。好，罗斯呢帮大家点播的歌曲是来自 Melis Lloyd 的 Drive Me Crazy， 然后他点播的理由是说，之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很好听，然后他昨天看 YouTube 的时候突然推荐给罗斯了，然后听着听着罗斯就觉得有一种很有酒吧的 feel。 对，然后可能是刚好联想到那个哥哥就是在酒吧兼职，然后因为 Drive Me Crazy 他本来这句话的意思是把人家搞疯的这个意思嘛，然后他歌词就在讲说，就是想一个人想得有点快要疯掉的感觉。他说虽然自己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就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曲风，然后也让人很想要跟着他跳舞，反正就是送给这个故事非常适合的一首歌就对了。好，那我们先听听看这首歌吧。

0: 改编下的歌曲是听众罗斯点播的歌曲 Drive Me Crazy， 这首歌是蛮好听的呢，对，真的蛮好听的，好，可以理解可以理解罗斯的感受。好啦，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三位听众的投稿内容，那我们现在在第二单元的最后，我也整理了一些我觉得比较简短的投稿故事，对，然后今天的两篇简短投稿故事也都是熟面孔们就是提供的故事，所以我都蛮喜欢的。首先是听众佑的投稿，佑说他自己的一周过得很开心也很累，然后因为刚进入新的公司，所以有很多东西要学，但是同事人都很好，久违的感受到交新朋友的快乐。然后佑呢有特别留一段话要给瑞克我自己，但我就不要特别念出来给大家，因为会有点就是有点就是太感动会哭出来但是很想要跟佑说，很开心可以看到你特别写给我的那段话，非常的感动。然后佑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听的歌曲是来自 Tossing 的勇者，对，就是勇者新美尔那个勇者，然后点播理由很可爱，他说因为是勇者新美尔的话一定会这么做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听看这首歌，非常好听。然后下一则简短的投稿呢也是来自小绿，我们已经好几个礼拜都有念到小绿的投稿了，小绿就跟我们分享说自己上个礼拜心血来潮去看了猫的报恩，就重看了一次，然后虽然觉得现在自己好像觉得剧情没有像小时候看的那么惊险刺激，但他觉得猫男爵依旧是理想型，觉得猫男爵会让人很心动，就明明只是一只猫咪但是赢过了所有的男性对，然后小绿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猫的报恩的主题曲，他说很好听。好，但是我有时候也会一直回去看很多就是以前小时候看的那些宫崎骏的电影，可是我必须要说我小时候喜欢的是霍尔跟圣斯，哎、欸，
1: 哦，我也喜欢霍尔，
0: 你也喜欢霍尔对不对？对，但是霍尔跟圣斯我有一点点就是选不出来就选不出来我比较喜欢谁对，但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有点不同路线嘛、
1: 嗯、
0: 对，但是我也蛮喜欢猫的报恩的。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关于猫的报恩的一个小小的冷知识，是它其实是星之谷里面的女主角月岛，然后她在星之谷里面的剧情就不确定大家有没有记得，但她在里面最后写出了一本小说，然后她写出来的小说其实就是猫的报恩的故事。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星之谷里面就是月岛很喜欢就是一个猫咪的一个那算公仔是雕像、哦、然后那个就是猫男爵的我看前身吗还是什么之类的、oh, 对对对对，反正这样的一个故事。好，以上是今天的投稿，那接下来这首歌是莫蒂帮我们点播的，你点播的是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那你怎么会点播呢？
1: 这个理由也是非常可爱，
0: 好的，
1: 想要喝这个魔法药水我们就能穿进我那个宫崎骏的世界去看他们的人物，然后跟他们的人物互动哦。
0: 哦，我以为你是想要去看长发男哥哥现在还是没有要离开这个东西好啦，那就送给大家这首歌，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哦。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你先给我去看地图，找不到宇宙碎片，然后又迷路。不管了，不管了，我要去睡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哥啦。我有听一个电台叫做政大之声 FM88.7。你以前一定有脚受伤又好起来的经验，对吧？我知道，因为你有一个脚好的身材跟脚好的脸蛋哦。Hello， 我是蔡哥，拜拜。

0: 阿嬷，这是我刚泡好的茶，给你喝。
1: 哎呦，怎么那么孝顺呐、啊？好乖哦。
0: 阿嬷，小心烫，茶要慢慢品尝啦。
1: 哎，喝啦喝啦。那也叫喝哩。
0: 哦，这是我在铁观音包种茶研发推广中心学来的。
1: 推广中心，嘿，什么所在啊？在干嘛的？
2: 大家好，我是铁观音包种茶研发推广中心的外语导览人员陈信安。中心成立主要目的也是让游客对于茶文化能够更加了解。如果说民众对我们的铁观音产生很大的兴趣，也很欢迎你到中心来了解，欢迎大家来参观。
3: 政大之声和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4: When it comes to love，我想听
5: Let me be your hero。
6: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政大之声887，懂你想听抒情音乐的心。
5: I can be your hero baby。
7: 我找到正确的方向了，快点快点起来，要再出发了。
8: 哇，你这个酸黄瓜不错。
7: 好耶，我们出发。哎，不是啊，瑞克，你花了那么多时间找了一堆平行宇宙的碎片啊，这些碎片都不能用啊。你看这一大个部分都不见了啊，这个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8: 好妹，你说我找得烂，那你自己去找啊，我就看你有多厉害。
7: 拜托，我一定比你厉害好吗？你去看我包包里面有什么。
8: 哎，为什么你的碎片上会有影片呢、啊？太神奇了吧！
7: 当然，这些可是 Pickle Rick 的影像碎片。
9: 时间是晚上的8:32，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瑞克的宇宙碎片。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瑞克，
8: 我是莫蒂，
9: 耶、yeah,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 Pickle Rick 的影像碎片。我们刚刚节目里面听完了一些听众的投稿嘛，然后现在在第三单元，我就会分享总共两部的影视作品给大家。然后这两部影视作品呢，一部会对应到前面听众投稿的内容，然后另外一部会是对应到瑞克我自己这个礼拜的生活故事。没错，就是希望可以透过结合影视作品的方式，然后让大家用更多不一样的管道去取得一些共鸣。好，那我们首先就先来听听看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影视作品的小小介绍吧。
10: 脑筋急转弯是一部2015年上映的美国动画电影，于2024年推出第二集。电影剧情围绕主角莱利脑中的五种拟人化情绪，分别是乐乐、悠悠、怒怒、燕燕和晶晶，讲述莱利同家人迁居旧金山后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和心理变化。
9: 对，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影视作品就是脑筋急转弯。其实我真的本来考虑了非常久，就是要不要推荐脑筋急转弯的，因为我觉得这部作品真的太有名到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我介绍了。对，可是我后来想来想去又觉得好啦，脑筋急转弯真的是我觉得最适合听众小春的作品了，所以我才决定要分享这部作品。莫蒂应该是有看过脑筋急转弯的。
8: 有，
9: 那你有
8: 我两集
9: 哦，你两集都有 看过。那你有两集加起来最喜欢的情绪的角色吗？
8: 我其实比较喜欢燕燕。
9: 哦，很喜欢燕燕。哦，我也喜欢燕燕。燕燕都是很那种，我不会讲，就是
8: 对，就是那种感觉，
9: 就是啊、我最棒，想怎样？我讨厌你那种感觉。哦，我也喜欢燕燕。对，但是虽然说脑筋急转弯已经非常有名了，可是可能还是有些人没有看过，所以还是要来帮没有看过的听众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这部作品。那脑筋急转弯像莫蒂刚刚说的，它是有两集，但是我们今天主要会着重在第一集。对，然后就像是小介绍里面有提到的一样，这部电影它就是关于主角 Riley， 然后他的脑袋里面的五种拟人化的情绪，然后这些情绪分别是乐乐、悠悠、怒怒、燕燕跟晶晶、嘎嘎。对，然后这些角色他们主要就是负责跟 Riley 的情感还有记忆有关的所有的情绪，然后整部电影就是在看这些情绪是怎么达到平衡的。对，然后在这部电影的一开始，其实主要掌管 Riley 的情绪都是乐乐这个角色，因为他会做很多让 Riley 感到开心的事情，然后也会希望 Riley 所有的记忆都是快乐的。 在里面跟他相反的角色就是悠悠嘛，悠悠顾名思义就是掌管悲伤的这个情绪的人，然后乐乐在电影里面就会很常为了要让 Riley 开心，然后禁止悠悠去控制 Riley 的情绪。但随着电影的发展呢，我们也是可以慢慢慢慢的看到乐乐他开始意识到其实快乐跟悲伤是可以共存的，而且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悲伤过才会让快乐显得非常的重要。对，所以我自己很喜欢的电影片段是刚好是在乐乐他有一段是回去大脑总部然后要把悠悠一起带回去的时候，对，我觉得那一段呢是我觉得蛮感人的。对，然后在电影的最后也是因为悠悠的关系让 Riley 可以跟他爸爸妈妈说出哦我其实不喜欢搬家的这件事情的这个真心话。对，然后我自己私心啦最喜欢的角色其实是悠悠，欸，因为我觉得悠悠就是他在电影里面会动不动就倒在地上然后开始大哭，这一点很可爱，他就哭得说我不喜欢，然后就开始疯狂大哭，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如果说要帮悠悠点播一首歌曲的话，我觉得我会选 Charlie Puth 跟 Kenny G 一起合唱的一首歌叫做 Cry， 因为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 It doesn't matter, you don't have to keep it all inside， 就是没关系就哭出来吧，不用忍住。我觉得就是悠悠这个角色的活生生的写照，所以就帮他点播了这首歌曲。

0: 今天的歌曲是 Charlie Puth 跟 Kenny G 一起合唱的 Cry， 是我帮悠悠这个角色点的歌曲。那我们刚刚介绍完了脑筋急转弯，然后也分享了我很喜欢的片段跟角色嘛。那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要介绍这部电影的原因。或者说我是想要选这部电影给小春的嘛。然后我觉得我会选择这部电影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在我看过的影视作品里面把跟悲伤共存的这件事情呈现的最好的一部电影。对，莫蒂刚刚说你比较喜欢第一集嘛，
1: 对，
0: 为什么你会比较喜欢第一集？
1: 我觉得第二集比较没有表达出就是青春期就是的情绪的那些反应。
0: 哦，就你觉得好像第一集在强调情绪上强调的更多。 对， 對，我也是， 我其实自己也是这样觉得，所以我今天才会想要着重介绍在第一集。对，因为它是一部动画电影，然后我觉得它就用了一个很浅显易懂的方式去呈现了这个它想要凸显的这个核心概念，就是跟悲伤共存。就是像在电影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core memory， 就是核心记忆。然后到最后，其实在电影的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核心记忆其实大部分都会是混杂着很多不一样情绪的，比如说它会混着快乐的黄色跟悲伤的蓝色。然后我觉得它就是透过了颜色，然后很简单又很清楚的去呈现这两种情绪共存的重要性跟可能性。对，就像我们今天一直讲到的事情嘛，就是如果可以开开心心的那当然很好，可是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大家也都会有各自的烦恼，然后也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脑筋急转弯就很好的呼应到我们今天一直在节目里面讲到的这件事情。对，就像是我刚刚对小春说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马上就强迫自己一定要变开心，没关系，就是说不定所有你的负面的情绪之后都会变成自己的算是养分吧。没错，就像是悠悠他在脑筋急转弯里面说的一句话， Memories can be sad but they also hold the key to healing， 有些记忆可能会是悲伤的，但他们同样会是痊愈的关键。对，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我自己看了之后还蛮印象深刻，然后也还蛮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有时候觉得比较不开心的时候也没关系，就是让你脑袋里面的那个悠悠倒在地上，然后开始开始大哭，我觉得也没关系。然后让大家去控制你的那个情绪控制台，我觉得也无所谓，反正本来大家都是可以变得悲伤的。对，因为说不定就是在你悲伤过后，然后等到你真的度过这个悲伤的时期之后，快乐来了，突然间你就会觉得哇，我很珍惜这个快乐。对，这是我们，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但是真的想要送这部电影给小春。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大概在2年前非常非常极度低潮的时候陪伴我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 Imagine Dragons 的 It's OK， 然后送给大家这首歌就是想要跟大家说 It's OK to be not OK， 过得不好也没有关系的哟。那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来。

0: 你先给我去看地图。
1: 找不到宇宙碎片，然后又迷路。
0: 不管了，不管了，我要去睡觉。I know
2: you hate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我们是
3: Pinkcast 平克孩子。

0: 现在时间是早上九点，欢迎收听政大之声 FM 88.7。接着为您播放的歌曲是 Amy 点给 Johnny 的。
1: 啊，怎么是点给我的吗
0: ？Amy 想对 Johnny 说，老师已经点到你了，快点来上课啦！一起来欣赏这首郭采洁的《快一点》。
1: 啊，怎么？为什么点到两次了？拜托老师不要当我啊！
2: 政大之声88.7，在每天早晨唤醒你。
3: 嘿咻
4: ，你滑错边了啦！
1: 应该是我累了吧？
3: 啊，你累了吗？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啊？
1: 对啊，
3: 一定是因为你睡前没有听《政大之声》。
5: 政大之声88.7，一夜好眠有活力。
6: 瑞克，我找到正确的方向了，快点快点起来，要再出发了。
4: 哇，你这个酸黄瓜不错哦。
6: 好，我们出发。
4: 时间是晚上的8:46，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瑞克的宇宙碎片。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瑞克，
7: 我是莫蒂。
4: 那我们刚刚在休息之前跟大家介绍了今天要分享给听众小春的第一部电影，叫做《脑筋急转弯》嘛。然后在第三单元，同样也是节目的最后，我也要来选一部影视作品来呼应我自己在最前面提过的一周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部作品的小介绍吧。
7: 只想住在吉祥寺吗？是一部日本电视剧，故事主角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同时也是一家在吉祥寺的房仲。这对双胞胎姐妹却在吉祥寺以外找来整个东京市区最适合客人的房子。剧集除了展示东京多个小社区的魅力，更带出大都会下形形色色小人物的写实故事。
4: 对，我们今天呢，我选给自己的一部影视作品就是叫做《只想住在吉祥寺吗》的一部日剧。对，然后这部日剧它其实是从漫画改编而来的，但我自己是只有看过电视剧啦。然后片名的这个吉祥寺，大家应该会蛮好奇到底是什么的。它其实就是在日本的东京圈的里面的住户，就是整个大东京的这个生活圈里面的住户，然后常年票选出来就是最适合居住的一个车站。对，然后就像是我们在小介绍有提到的一样，这部作品它主要就是在叙述着这对房仲的双胞胎姐妹花，他们帮客人寻找一个最适合住的地方的一个故事。然后这部电视剧其实就是在跟大家说，哎，其实大家都适合的东西，不见得总是这么适合自己，就是不要为了想要去符合大家都适合的东西，大家都喜欢的东西而去改变或是委屈自己。对，然后我今天选的这部日剧要呼应我的生活的原因应该蛮好猜的，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说我真的也在找房子。对，然后我就是想说，哎，那到底有什么影视作品是可以呼应到我在找房子这一点呢？然后我就想到这部日剧了。其实我刚好跟莫蒂分享，我是一个不太常看日剧的人，但是我觉得这部日剧是一个蛮轻松的日剧，所以我觉得算蛮好看的。对，然后它剧里面就是每一集都会出现一位委托人，然后这位委托人大部分都会抱持着说，哎，如果我可以换个地方住，那会不会我的人生就会一起改变，然后往更好的方向走呢的这种想法，然后去到了吉祥寺，然后去找这两位房仲。对，然后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在房仲他们听完就是每个委托人的故事之后，他们都一起说，哎，那你就不要住在吉祥寺了吧。我很喜欢这个桥段。对，因为就是如果你从委托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会觉得蛮莫名其妙，就是有一种我跟你说我要吃巧克力，然后你给我葡萄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不是我跟你要求的、啊、可是继续了解之后才会发现说，哎，其实他们讲的东西是确实啦、啊、就真的确实会有更适合自己住的地方。然后这部剧其实也间接的介绍了很多在整个东京生活圈里面很有特色的一些其他的小店或者其他的地方。就虽然说因为这部剧有点久了，所以蛮多店家可能都在疫情的时候就是都歇业了，但是如果大家要去东京旅游的话，也还蛮建议可以去参考就是里面有提到的店家看看的。对，反正就是一部我觉得真的蛮可爱的剧啦。就是因为我这个礼拜在 找房子的时候，一直想说，哎，如果在现实里面真的突然间有一个人可以直接冲出来，然后就像这对房仲姐妹花一样，马上帮我找到一个很适合我住的地方，那就好了。就跟那种想要摩擦神灯，然后就有那个精灵跳出来那种感觉很像。对，因为我觉得找房子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难题，没错，所以我真的是还蛮想要推荐这部剧给大家看。那当然不只是在找房子的人适合看这部剧，如果今天你是想要看一些放松的日剧，放松的算喜剧的话也可以看。然后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去看一下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桥段到底是怎样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找个时间去看看这部剧。目的会想看吗？
8: 我不会，
4: 怎么说呢？
8: 我觉得他有点太放松
4: 了。哦，你不太喜欢这种太放松？
8: 对，我喜欢节奏紧促一点。
4: 哦，那就是推荐给喜欢这种算是轻松小品的人啦。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听到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我喜欢这部剧的原因是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的主题曲是我很喜欢的日本歌手爱缪唱的。这首歌是来自爱缪的《曾经活着》啊，也是一首爱缪歌迷都会非常喜欢，然后也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对，我们就是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2日前この辺で飛び降り自殺した人のニュースが流れてきた。血まみれセーラー濡れ衣線香たちまち心はネットの餌食。危ないですから離れてください。そのセリフが集合の合図なのにな。若騒ぎした奴らがアホみたいに取りまくった冷たいアスファルトに流れるあの地の何とも

0: 而今天的歌曲是来自艾缪的《曾经活着》啊，非常喜欢艾缪的歌曲，送给大家。好，我们今天介绍了《脑筋急转弯》，然后跟《只想住在吉祥寺吗》这两部影视作品嘛。然后一样在节目的最后，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选电影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遗珠。好，在选《脑筋急转弯》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想要介绍另外一部也是日剧，然后这部日剧叫做《五季家的料理人》，但我觉得也是莫蒂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因为它也是算那种轻松小品，然后疗愈型的那种生活感的日剧。对，因为我觉得它是真的蛮温暖的，然后我就很想要推荐给小春，但是我后来就想一想，不对，脑筋急转弯才是更适合的，所以后来就推荐了脑筋急转弯。然后第二部只想住在吉祥寺吗，这一部的话我这礼拜就没有遗珠了，就是一讲到找房子我就会想到这部日剧，因为就是很少会有日剧的主轴是，应该说很少会有电视剧对的主轴就是 focus 在房仲找房这件事情上，所以我就一个瞬间我就想到了，对，我现在还是觉得可以想到真是太好了呢。没错，以上是我今天的遗珠。然后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的一开始讲的冷笑话，来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今天的题目是什么颜色的排球不好笑。好，我要公布答案咯，答案是金色的，因为金排球金排球真难笑。好，来，我知道，我觉得你，我刚刚差你要放那个乌鸦飞过去的那个音效，来吧，莫蒂，请给分。
1: 好啦，我勉强给个两分吧，
0: 两分也超低耶、欸。
1: 我第一次听，我真的没有听出来的笑话笑
0: 点、哦，真的、哦、
1: 真的，
0: 它是台语梗啦。哈，我最近的笑话好啦，算了，如果一直都拿很低分的话，也是一个实力吧。因为我真的有点就是在笑话这方面有点
1: 瓶颈。
0: 对对对。明明也才没几个礼拜，然后我的笑话生涯就遇到了瓶颈。但是我是真的蛮喜欢金排球这个，但就跟那个我们正大只剩另外一个报时的那个蔡哥会讲的笑话一样，因为现在两点
1: 啊，
0: 对对对对，就是一样是这种冷到不行的冷笑话。
1: 那个我也是，我第一次听就
0: 好啦，金排球送给我自己，金排球，金排球，不好笑，不好笑。好啦，希望大家可以帮我集气，就是看我下个礼拜可不可以找出一些更有趣的一些笑话。我现在都会在翠上面一直疯狂找笑话，但是我就很怕就是莫蒂又会说不好笑，所以好了，我再努力啦。好了，那我们一周真的要结束了，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节目的第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我的一周，然后也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跟我分享你们的一周，然后我也一次介绍了很多影视作品嘛，所以大家如果未来这个礼拜有稍微空闲一点点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些作品，又是一个收获满满宇宙碎片的一天。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播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叫做乔细丽拉，他的歌曲叫做 Miso Soup and Butter， 就是一首怎么说呢，就是很可爱很可爱的一首歌，就是也是我这个礼拜非常喜欢的歌。他很可爱，因为就是乔西丽拉说他自己觉得幸福不是一个可以一直感受到的情绪，但是因为你一旦习惯了就会变得很理所当然，但是对于美食带来的幸福感就是大家是很难验证的，所以他就创作出了这首歌。那就是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希望大家在未来的这一周里面都可以感受到幸福。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下个礼拜也要再回到我的节目，跟我一起搜集宇宙碎片。我是瑞克，
1: 我是莫蒂，
0: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啦，大家拜拜。

上了九点钟，我们是宇宙人。吃饱后就一直坐着吗？快跟着我们动动身体，一起去跑步。这里是政大之声 FM 88.7。

tonight. Get ready for the shot.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咯，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Okay.

凌晨一点钟，适合自己一个人反省沉淀的时刻，给昨天的自己打个分数吧。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五点钟，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无论如何，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好把握吧。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7。

6点钟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你起床了吗？赶快转开 FM 88.7，让你心花开一整天。

here it is. Never thought I'd be so into.

现在是早上8点钟，我是戴爱玲，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让你一无所惧的面对上班日哦。